0: 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2: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乓，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
3: 10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刚刚呢让大家把照打到公屏上，现在回来了可以继续打照了。问到大家刚刚的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一下秦始皇姓什么，姓氏是什么呢？他的姓是什么？对，答都答对了，赵字啊。也就是说很多人比如说姓赵的500年前是一家，很有可能。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把赵字打到公屏上。然后接下来我送的这位朋友呢，送出的是化妆品套盒，我要把化妆品的套盒送给你啊，小样化妆品小样套盒，但里边东西很多了啊。来，准备好了吗？3 2朋友们，你要快一点，朋友们。哎呀，我刚可着急，因为我发现这一版里边有很多人不是同一个人啊，就是你是这样子，你复制了以后，你不停粘贴，不停粘贴，这版不如果都是你的话，不是中奖率更高吗？来吧，准备好了，3 2 1，已截屏。好，现在告诉我1到15哪一位？1到15哪一位？请说。1到15，阿拉伯数字随便选一个都行。雨一直下说第五个啊，来我给你看，1 2 3 4 5，来给大家先展示一下啊，第五个叫龙凤呈祥一辉，龙凤呈祥一辉在直播间吗？龙凤呈祥，可都看见你打了个招子了。龙凤呈祥神经病了，说不在。还有没有人宣判他的不在？龙凤呈祥一辉他说在，恭喜你回答正确。在后台私信我，把自己全部的电话号码还有地址发送给我，如果你是在广电门口附近，你就过来取，如果你要是在周边，那我就发给你，好不好？那就给你发一下，没有啥嘛。Monkey 说么子，这已经成为了我们这边的一个习惯，只要中奖的不是自己，所有其他人都打不在。龙凤呈祥一辉，左上角先关注我，然后在后台私信我，写上你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啊。你要能来的话你过来领，不能来的话我直接送给你，快递解决你最后1公里的问题哈，拿着啊。那个有很多朋友啊，有好多朋友那个啥打的在，照说我在，不是，问题是你就是不需要你在。哎，龙凤呈祥一辉说好的，我今天真的非常幸运了，谢谢啊，拿着的宝可切是一个这个化妆品的小样礼盒送给大家。另外呢朋友们，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一下这个诺特兰德对我们节目的一些播出特约支持播出，另外还要特别感谢一下西安大人国。本节目奖品由西安大人国原乐华恒业欢乐世界友情提供的日嗨夜浪清凉一下大人国原这个乐华城，原来在乐华城乐华恒业欢乐世界的游玩门票。所以如果想要西安大人国的门票的话呢，都可以在这个陕西音乐广播或者是西安大人国资讯这两个公众号里边私信留言参与话题互动，说如果给你一天重返童年的机会，你最想带谁去大人国呢？做什么呢？字数不限，真诚就好，走心的留言将会免费获得西安大人国这个原乐华恒业欢乐世界的游玩门票。所以我想说这个大人国贼大贼大，就原来乐华城嘛，大很大很，想去逛的都去啊，没有嘛的啊。忙给说

思思啊，能不能放一首动力火车的《第一滴泪》啊？我儿子点的，我一会儿找一找有没有，好不好？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些天气的情况。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今天在西安的这个天气和交通上呢，都有一些重要方面的提醒。在天气方面啊，炎热持续在线。昨天虽然下雨了，但是晚上我觉得还挺舒服的，但是也不能够说，哎呀，我好像天气整下来凉下来，没有乳服舔了以后就没有舔就凉下来的事。本周呢，西安高温霸榜，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9度，紫外线非常强，午后的地表温度你去摸一下，可能超过60度了。体感的整体感觉呢就比较闷热一些。陕西气象台和西安市气象台均已发布了高温预警，目前呢有一些地方呢升级为了红色预警信号，预计23号到25号有一次降水的过程，高温呢可能会略有缓解，提醒大家午后尽量不要进行户外作业，注意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出门呢你要穿对衣服，浅色的衣服可能虽然凉快，但是长期暴晒的话防晒效果是不如红色啊包括深色的衣服的。当然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具体的行程来安排，去灵活选择。西安啊，全国的高温榜单当中西安都是赫赫有名的，天爷，这榜上不是有名，是榜上烫名。出门的时候把防晒都涂好啊，水杯加满，意志力拉满，因为接下来的这几天就是上蒸下煮的模式还在继续。另外我们关注到有一些部分路段的施工情况，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接下来告诉我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昨儿下雨了，预警失败。这么说吧，就是虽然下雨了，但是它是蒸煮模式，它不是降温模式，是底下那个柴火它还烧着呢，只是突然下了一场雨。因为天气会比较炎热一些，它就会容易产生强对流的天气。你看陕西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下暴雨，就是短时间的那种暴雨。陕西话有个词叫北雨，其实北雨这个词也是在古代就有的，很多诗句里边都有，李白写的诗句里边都有北雨这种词的出现，它解释就是夏天的暴雨。所以不要以后再说俺陕西话，哎呀你陕西话舌头很痛恨。古代的官话就是我们陕西话，我们陕西爱听原产地。最近呢有几个东西我觉得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第一个呢是一个包包，有朋友说包现在我都不喜欢了，来听我说，嘘，听我讲。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穿过 MLB 的鞋子，有没有穿过 LMB 的这个衣服？有人说我不知道 MLB 是啥。好，现在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里边回复一下给力啊，给是给予的给，给予的给，力是力量的力，咱们每天早上都是给力啊。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你先去看一下 MLB 是什么。MLB 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的一个非常时尚的潮牌，这个我不夸张的讲，明星博主还有潮人都有，包括我自己本人，那我本人也是一个潮人了。我本人呢买过2双他们家的鞋，然后无数他们家的帽子，无数他们家的背包，还有衣服，就我很喜欢他们家的衣服，就是属于非常时尚，非常时尚。就是 MLB 是属于，这个包呢，人手一只，时尚风向标吧。里面有26年的新款单肩手提包，还有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还有辨识度拉满的斜挎 logo 的托特包。4个不同的款式，横版托特包、斜挎托特包、单肩背包、波士顿包，4款，大家随意挑选。面料是那种很抗造的，有一些包包呢它不抗造，就是你拿出去你会觉得心疼，但是这个不需要，你不用担心，上手也很好。平常的价格呢相对来说在1000块钱左右，然后今天因为它跟奥莱有关系，所以今天的价格是299起。299，大家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个5块钱，前20名下单的再送棒球帽一顶。这个棒球帽你可以选任何的颜色，就别选绿色，哎不是也没有了哎呀，你能喜欢哪个颜色选哪个吗？这个棒球帽呢官网无论是单卖还是怎么着，是大概的价格是269，也就是说你买这个包299再送你一个269的帽。
买两个三个的还有折上折，这个我就。

后边不说了，朋友们，咱们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价格是299起，有299的、399的、499的，你先看299的。我没有穿过 MLB， 你试一下。我觉得真的非常潮，就是我但凡穿白裤子或者是那种比较时尚的衣服，我就会选择他们家的裤子去穿，那个他们家的鞋去穿。然后我有一个有点像背心的一个小短袖，也是他们家的，就后边是 logo， 然后前边左上角会有一个他们家的这个标，超级好看，搭配一个短裙，妈呀，我简直就是时尚最时尚。朋友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有一段时间爱买衣服，爱买到什么地步，现在就戒了啊，戒了。现在你们看到的是我胖了之后买的衣服，胖之前超级爱买衣服，就是去到一家店，我夸张到什么地步，就是今天我走在路上，跟我同龄的女孩子走过来，她们穿的这件衣服在哪家店买的我都知道，整个陕西就没有我没逛到的店。当年我非常爱逛店到什么地步，像猫猫 park 呀，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大悦城啊，专门都为我留过一盏灯，还包括现在的赛某阁呀，啊，就是当年啊，当年是当年去的，不是现在，都为我留下了一盏灯。就是所有的商场关门了，就我一个人还在那里边试衣服和买衣服呢。啊，当然我给人家带来业绩，我不是试完了我就走了啊，这个不礼貌，因为毕竟把人家拖得那么晚，所有地方都关门了，我知道每一个员工通道，每一个大商场的员工通道在哪我都知道。你就说害不害怕，当时买都已经发疯的地步。当然胖了呢也有胖了的坏处，胖了的坏处我现在各种什么疾病啊都来了啊，高血脂啊，高血压呀，然后包括我左腿有积水啊，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啊，这都跟这相关。但是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我现在花买衣服的钱少了，虽然花

0: 沉浸式演出互动，氛围感拉满。这个夏天走出空调房，去西安大人国，播出精良，畅享夏日狂欢吧。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0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妈呀，大清早给我这样的暴击吗？因为我跟大家先报备一下，下周的时间可能是会由那个新老师新富贵老师来替我带班的。下周我要出差去一趟海口，然后有一个好朋友是这么说的，陈笑笑生啊，我要把你的名字曝光给大家。他说，哎呀，我跟你说一下，你要是去的话，你去陵水，我在陵水有房子有管家，你需要吗？我说不需要，我不经过陵水。他说我说我要去万宁。他说我万宁也有房子。挺好的挺好的，你万宁有房呀，你陵水也有房子有管家呀。哦、哎呀，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都已经觉得我自己度过那个嫉妒的幼稚期了，现在有一股嫉妒之心，不知道为什么正中眉心啊，看的人一股无名火。哎，你这个算不算是就是管家看着阳光看着海，然后你在旁边吭哧吭，你在外边吭哧吭哧的干活，他享受到了你的所有的房间和所有的资源设施。那你那边还需不需要管家？我觉得我可以胜任这个工作。哎，闪电说别难受，思思，以后你难受的日子还多着呢。我用不着你告诉我，烦死了。你说出去逛还是出差？好好说，出差出差出差，正儿八经出差。出差的时间呢大概有一周的时间，然后呢跟这个甲方会有一个达成某一个合作，我去帮大家先看一看是什么情况好不好。如果老妹儿觉得 OK， 然后回来了之后做测试了之后大家也觉得 OK， 然后这个甲方就来，然后因为甲方也是我的好朋友。如果我去看了之后说不行，这个地儿不行，然后我回来了之后跟大家分享，大家也觉得我对他感兴趣，兴趣不大，那我们就让他不要来了好不好？就是这次是一个出差去考察的问题。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好了。我讲老实话，我觉得我过去一直是属于那种脾气相对来说会比较大的，我现在都已经稳定很多了，真的稳定特别特别多。就是哎呀，我朋友们，我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一般的说话都会过一下脑子，思量一下这句话说出去了对方能不能接受得了，但是当我开始有话直说，什么话我都敢说的时候，就意味着我的讨伐人格已经上线了。看过哪吒吧，哪吒里边有一句台词叫我活不活无所谓，我只要你

大概就是那个状态。所以有一些人，包括我身边的有一些朋友，如果觉得我说话非常冒犯，那只有一点，就是我故意冒犯你的。闪电说你心道不稳了，心道不稳，心道特别不稳。往事随风说陕西女娃虽然好看，但是跟你说脾气有点大，脾气一点不大。我现在已经年纪大了，所以我现在发现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啥啊，就是年纪大了之后脾气会变好。真的，其实也不是因为就什么阅历之类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年纪大了，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他就没劲儿。成年人现在当代，我身边的朋友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哎，算了。下一句话，哎，都不容易。我当年二十啷当岁的时候，那发个脾气，十头牛都拉不回来。现在我只能无奈地说一句，哎，你不能这个样子啊。就是有人有一种感觉没劲儿了。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吗？就是人年龄大了，干什么事儿都比较心酸。就像现在我上班迟到了，我都跑不动了，我都是慢慢走进来，心里预设到了后边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扣工资就扣工资吧，反正我真的跑不动了。我甚至连吼我老公的力气都没有了。啊，再者说我看帅哥都有一些力不从心了。啊，当然最近还好啊，就是天冷那会儿，冬天那会儿，我头甚至吹不了风，对这个更吓人。就是我一吹风，尤其那个寒风往头上一刺，我就好刺骨头疼。我感觉我老了肯定跟我公公一样，属于帽子会固定在我脑袋上了。还是那句话，人老了干什么事儿都比较心酸。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我好像比较平和，其实不是我平和，只是我年纪大了而已。李大说你跟娇谁的脾气大？哦，李大呀，我分享，我想到了，李大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好朋友。我说实话，我的脾气会比较大，但是我会演。就比方说，我当下都已经要气炸了，但是我是摩羯座，明白吗？摩羯座他一生是保持体面的，但是在我的就是比如说我生气完了以后，我事后就会拉黑，在心里拉黑，因为我这个人一生保持体面。哦，现在才突然发现我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之间参深入到直播间。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跟我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然后蜡笔小新说，哇，今天的衣服很好看，是一根蚊帐。你的脖子那根绳是干什么的？商用的呀，装饰嘛，就是装饰品嘛，它还能干什么用？它你还想让它干什么用？脖子上这根绳子你不觉得很好看吗？你看白白的皮肤，然后上面有一根斜挎的绳子，然后搭在自己的那个衣服上，多好看，很时尚啊！李大，别光哈哈 哈，刚这段说给你听的。烦死了，你就说一个男生怎么一顿饭可以同时得罪两个女孩。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新兰说，老妹儿你现在看帅哥都没劲了，不至于这么严重啊。真没有，就是我现在看帅哥第一个反应就是，哇，跟我儿子一样。就是希望他，就是如果是大帅哥的话，说我儿子如果长成这样就好了，长成这样的大帅哥就好了。就人心态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李大说，我没听见你的妆。男人啊，只要就我发现小，就是男人从小耳聋这件事情是打小的，不怪他们。比如说我叫我儿子，我跟我儿子说的任何话他都当听不见。我说包包啊，妈妈跟你说你快来吃饭呀，听不见。包包你今天在幼儿园玩什么了？听不见。但是呢，说到他喜欢的汪汪队，你就在另外一个房间里边，他都会跑过来，妈妈你刚刚是不是提汪汪队了？我们家就是这样子，一门一样，不利我的，不利于我的，我都听不见。闪电说，你看张嘉译可不这样，张嘉译那人家大明星啊，对不对？万一有一天他拍喜剧的时候他要找我演，我不就是成为了你们娱乐圈当中唯一的一个最大人脉了吗？以后有个啥事儿你跟我说啊，咱你要签名，该要签名要签名，该有啥事儿你就跟我说，这是简单的个啥一样迷呀。有朋友说张嘉译是不是大叔？不，我真的要说，哎，朋友们，我今天要给张嘉译老师证明一下，张嘉译老师不是大叔，

就是现场面对面这样看，不站上舞台啊，就现场面对面这样看的是一个大帅哥，就帅到什么程度，就是跟电视剧上那种电视上的金城武差不多。我知道我说的你们也觉得啥啥啥，我说的一个字儿都不差。张嘉译老师在现实生活当中是金城武般的帅度，我没有胡说八道啊，没有胡说八道。开心快乐说哈，太好听了，太好意思了，太有意思了，我每天早上都要听。欢迎你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四四这五个大字，左上角帮我点击关注啊。还有人说你帮我跟刘浩存牵个线呗，你要么牵，你再牵腕再大一点的，对不对？刘浩存现在是冉冉升起的新星，你再牵腕大一点的，你不考虑考虑杨幂呀？啊，那大腕啊，你往大腕上走啊，大腕上面走一走呀。啊，李冰冰啊，啊，对不对？你往上走啊。然后逗号说，我证明是真的，对吧？哎呀，我现在真的恨不得把另外一个见过张嘉译老师的人拉到我现场，真的就是张嘉译老师，我实在是没有想到他不是叔就是不是嫂子，是金城武。怎么跟你形容这些事情？哎呀，你还是把我删了吧。然后我本人就是你看这个样子，你不算是说一定要在剧里面演一些大胖子吗？没有，我跟四团那个演员一样胖，他也挺瘦的。就整个人呢，有没有肉嘛，他一定是有一点肉的，但是绝对没有电视里边看起来那么夸张，就是两个人儿。电视剧里面的那个感觉就是这个人是至少有180斤，但是现场看，假设他1.75米的身高，我觉得最多最多就是个130-140斤就撑死了。瘦瘦的，窄窄的，溜溜的，哎呦。太打击我了，我跟人家一样脸一样大。然后有说那些你不是还不认识吗？哎呀，想要认识都能认识。那多年前咱是不是也和某小鹿拍过？哎，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另外呢，我们要说一下关于这个诺特兰德的事情。非常感谢刚刚有一个好朋友说，哎，我们电解质能不能有诺特兰德？你们太棒了，就给这些甲方给足面子 ，I love you。诺特兰德食品有一个食补专场，就在今天下午的4:30锁定一下王卷王聊咋的直播间，有一些 VC 啊、摇摇杯啊、女士的 VB 啊，包括男女30+的专用营养品，买二送一啊等等的，很多的优惠等着大家来抢，所以直播的时候不要错过了。我今天要推荐的，这两天我推荐的一直要么是维生素 B 族，要么是钙铁锌，我觉得这两个是用的比较多一些的。很简单啊，你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里边回复一下，你先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啊，这六个字儿，然后回复 ABCD 的 B 族是家族的族，回复 B 族，19.9元一瓶，72粒装，35.8元两瓶，139呢是10瓶，但这些的价格我不说了，因为很便宜，我不觉得价格是大家要考虑的问题。什么样的人适合去试用这个 B 族呢？首先 B 族自己的内，就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身体里边直接产生的，它可以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因为我现在在抖音里边直播，我没有办法非常精准的说出来，来我这样讲，最近正在瘦身的朋友们，最近正在说我要减下来，夏天的时候啊，就是3月不减肥，4月徒伤悲，5月张惠妹，6月孙思思，哎，就是你想要让自己瘦下来，有一个前提，第一你少吃，第二的话你代谢是不是得提上来？你要是代谢高了的话，你吃的多一点，相对来说，尤其是减肥的时候，代谢会降到一个临界值，非常低，而且减过肥的人都知道，你会损伤自己的代谢。就是你一旦稍微吃多一点，有一些减过肥的人很快就胖10斤，就是这个原因。要保持的，要瘦瘦的啊，你可以去吃 B 族，它是我提高我们身体代谢的重要营养成分啊，而且它偏偏又是人体没有办法合成的。再加上手上蜕皮，因为我老公是这样子，我老公就每到一个季节，他就会手啊就跟那个蛇一样蜕皮，他现在没有指纹，你知道吗？就我们家里边不是有那个指纹密码吗？它没有指纹。如果有需要 B 族的，就把自己的这个 B 族。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百战成王》由哔哩哔哩出品，蓝映画制作，已于7月3日首播，每周二、周五12点准时更新，首播4集。讲述了一位小饭店老板因意外吞下猎王灵魂而踏上百日复仇称王之路的故事。饭店老板小明被命运逼入了绝境，为。

0: 救挚爱，同时为亲友报仇。他吞下真猎王灵魂，与之共生。踏上反抗假猎王之路。他们凭借超强记忆，习得失传魔法，逐步积累力量与伙伴，是要帮助真猎王夺回王位，完成复仇，救回爱人，还天下安宁。动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大明皇朝篇，7月11号10点，哔哩哔哩首发。以萌态讲厚重，用诙谐说兴衰，盛世的壮阔与乱世的浮沉，都在这群小猫的故事里。《如果历史是一群喵》是一部以华夏历史为主线的非严谨萌系动画，作品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对历史故事进行了重新解读，更容易为年轻人记忆和接受。在表达上，作品用现代动画的手法塑造了12只体态丰盈、造型可爱的猫咪，用它们把历史事件演绎成了精彩的历史故事。该动画不但响应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还是文化创新和寓教于乐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尝试。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大明皇朝篇， B. 元末明初篇， C. 南宋金元篇， D. 宋辽金夏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1: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0: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1: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0: 有这么夸张吗？
1: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0: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1: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Yo, hello, Mr. DJ。
2: 大眼睛，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万古至尊李云霄传》定档2026年7月20号，每周一。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还记得旅行者一号吗？他已经飞了49年，即将走完光一天的旅程。旅行者一号是人类飞得最远的人造物体，但它连光一天的旅程都还没有走完。这艘探测器1977年升空，以约每小时61000公里的速度一直在飞，目前距离地球约259亿公里。最近科学家精准算出了一个里程碑时刻，2026年的11月18日凌晨2点16分，旅行者一号将正式抵达距离地球一光日的边界。一光日是光在24小时内走过的距离，约259亿公里。旅行者一号花了超过49年才走完光一天的路程。这一里程碑不只是一个漂亮的数字，它有实际的通信意义。以光速传播的无线电信号，周一早上发一句问候，要到周三早上才能收到回复。随着距离继续增加，这个延迟只会越来越长。如果旅行者一号发出的信号是一声你好，等你收到，你已经把这件事忘了整整2天。旅行者一号最初只被设计了4年的使用寿命，核心任务是飞越木星和土星。它在1979年和1980年先后完成了这2次飞越，发回了前所未有的高清图像和数据。木星的大红斑，土星环的复杂结构，木卫一上正在爆发的火山，这些都是旅行者一号带给人类的第一次凝视。任务完成后，它并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向前飞。预计到2030年代早期，旅行者一号的电力将低于运行任何设备所需要的最低门槛。届时，旅行者一号将彻底沉没，它将以恒定的速度在星际空间继续它的永恒航程。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幸福生活，家家受益。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吧。刚的歌曲来自 TF 家族带来的《长大》，感谢您将频率锁定在我们的 FM105 陕西青少广播，我是今天代班的新富贵，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当然有我》。在我们的节目里呢，有一首接一首的好音乐，我们的很多的歌呢都属于这种唱片的里面已经压制好的音乐作品啊，算是预制歌。但是呢，有很多的朋友呢也很喜欢现场的音乐演出。哎，那你如果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呢，那你就有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呢，张韶涵要来到我们的西安开演唱会了，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正在火热售票当中，你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呢搜索超卖即可抢票了，到时候跟我们一起去现场感受张韶涵的音乐魅力。那接下来既然说到了，就要放一首他的歌，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的经典欧若拉。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1: 懒摇白羽扇，罗毯轻菱中，脱巾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年。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2: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百战成王》由哔哩哔哩出品，蓝映画制作，已于7月3日首播，每周二、周五12点准时更新，首播4集。讲述了一位小饭店老板因意外吞下烈王灵魂而踏上百日复仇称王之路的故事。饭店老板小明被命运逼入了绝境，为拯救。

0: 同时为亲友报仇。他吞下真猎王灵魂与之共生，踏上反抗假猎王之路。他们凭借超强记忆习得失传魔法，逐步积累力量与伙伴，是要帮助真猎王夺回王位，完成复仇，救回爱人，还天下安宁。动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大明皇朝篇，7月11号10点，哔哩哔哩首发。以萌态讲厚重，用诙谐说兴衰，盛世的壮阔与乱世的浮沉，都在这群小猫的故事里。《如果历史是一群喵》是一部以华夏历史为主线的非严谨萌系动画，作品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对历史故事进行了重新解读，更容易为年轻人记忆和接受。在表达上，作品用现代动画的手法塑造了12只体态丰盈、造型可爱的猫咪，用它们把历史事件演绎成了精彩的历史故事。该动画不但响应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还是文化创新和寓教于乐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尝试。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大明皇朝篇， B. 元末明初篇， C. 南宋金元篇， D. 宋辽金夏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2: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1: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

0: 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1: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儿。
0: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1: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0: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FM 1015陕西青少广播，在这个时间里继续为您带来当然有我刚刚的歌，来自周杰伦完美主义。在我们的节目里呢，除了好歌之外呢，还会有很多很棒的活动要送给你，比如像是昨天我们就已经预报过了，在今天的下午会有一个非常棒的直播专场，诺特兰德食品补给专场来了，就在今天下午的4:30，应该就是一个小时左右以后，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不是我们这儿哈，是我们这个988陕西音乐广播王军老师啊，王军王聊杂直播间哈，再说一遍，王军王聊杂直播间，一毛钱秒杀 VC 福袋，抽奖送摇摇杯，还有女士威必男士30+专用营养包，买二送一，超多的优惠在等着你来抢，赶快预约直播，别错过，就在一个小时之后的王军王聊杂的直播间当中。这里是好听105，当然有我，我们继续送歌，来自 Elva 萧亚轩，不是东西。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拜。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啦！夏天避暑遛娃去哪玩？认准西安大人国，白天美人鱼泼水节，嗨玩不停，清凉一整个夏天；夜晚闪电音乐节，潮音来袭，肾上腺素狂飙。7月11日，史诗级实景大秀《秦汉风云》震撼上演，大型马战、武术特技、铁花盛宴，好戏不断。全天更有数百余场、上千名 NPC 沉浸式演出互动，氛围感拉满。这个夏天，走出空调房，去西安大人国泼出清凉，畅享夏日狂欢吧！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万古至尊李云霄传》定档2026年7月20号，每周一、每周六9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呈现。天武大陆第三强者破军武帝古飞扬被世界规则所限，修为困在九天武帝境多年，难以突破。为摆脱困境，借助神霄公主屈红颜对自己的爱慕，布下惊天大局，以域外魔气为计转世重修。转世之后，名为李云霄，是天水国一名15岁少年，也是元帅府李家的嫡长孙。此时天水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王子夺嫡，而掌握兵权的李家也成为危机漩涡的中心。面对众人争权夺利，李云霄站在更高的维度从容破局，因为他深知在这个武道至上的世界，一切伟力归于自身。他的目标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完成前世布局，铸造神境根基。7月23号，动画《噬王者》第6季季下篇即将爆笑开播。入学请走这边。动画《噬王者》是以王者荣耀游戏角色为原型，用动漫构建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世界。动画第6集当中，稷下学院突发奇招，要优秀毕业生返校担任临时代课老师。游戏角色周瑜、诸葛亮展开了双师对决，以蓝为首的星之队和在校师生们在与学生们的奇妙互动中制造爆笑日常。当神秘危机降临，师生们放下身份联手对应，在层出不穷的乌龙事件与并肩作战的热血瞬间里，独属于稷下的传承故事正在续写。每一段故事都让你直呼，原来峡谷还有这一面。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动画《噬王者》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稷下篇， B 学宫篇， C 云中篇，D 牡丹香幽大理寺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4: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如何解决卫星光污染？涂上最黑的油漆就好了。地球近地轨道上现在有超过 4.1 万颗人造卫星，而且还在快速增加。天文望远镜拍摄的长曝光图片上，一道道明亮划痕正在替代星光，这样就直接干扰了天体物理学家的研究工作。于是萨里大学天体物理学团队没有停留在抱怨阶段，他们直接找到了一个物理上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卫星涂黑。他们测试的是 Vectorblack 310， 一种已知最黑的人造材料之一。实验室模拟显示，涂覆后的卫星仅反射 2% 的入射光。团队用物理模型推演了多种轨道条件下的表现，结果涂覆卫星最亮状态下的 AB 星等级为6.7 到 7.0， 恰好低于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推荐的7等亮度阈值。作为对比，一颗未经处理的 SpaceX 卫星测出来的数值是 3.7 等，这意味着它比涂黑卫星亮了接近20倍。研究也表明， Vectorblack 的效果不亚于甚至优于 SpaceX 自己推出的卫星降亮方案。

0: 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小心，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们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1: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0: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1: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0: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1: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0: 那脱口秀呢？
1: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刚刚歌曲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我和 Justin Bieber， 这里是105，当然有我，梦想不实现，我做我的见证。傍晚好，我是金富贵。在我们的节目里呢，除了好音乐之外呢，还会有很多很棒的推荐要告诉给你。平日工作忙，三餐凑合，或者是撸铁跑步打球之后，想补充点蛋白又怕麻烦的怎么办呢？市面上很多的蛋白粉，要么配料表呢真的是一大串看不懂，要么就是冲开之后呢，好像冲的不是很开啊，会结疙瘩。喝的有点像面糊糊一样，坚持不下去呢。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诺特兰德的蛋白粉，一袋搞定优质蛋白的摄入。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好的蛋白粉呢，摄入的不只是蛋白，诺特兰德优选全球领先的优质蛋白来源，包括了东北黑土地上的非转基因大豆分离蛋白，搭配进口浓缩乳清蛋白粉、动物、植物还有牛奶，要不怎么说是三重蛋白的复配呢，实现了不同蛋白氨基酸的互补，比单一的动物蛋白或者是植物蛋白要来的更加的全面，一罐就可以满足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同时呢内部还含有 80% 的酪蛋白，为身体提供了蛋白质的营养。很多人关心呢这个蛋白含量到底够不够呢，这一款每100克就含有 150% 的 NRV 值，是国标的 7.5 倍，蛋白质的含量高达 90%，每一袋呢蛋白含量非常的充足，一袋的热量呢也只有 18.3 千卡，相当于四分之一个苹果的热量。每袋呢是5克的独立包装，用100到150毫升的水呢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冲开，而且它是冷热水皆宜的，随身带上几袋呢超级的省心。最关键的是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尤其只有三种植物蛋白成分，脂肪的含量仅有 0.5%， 不含胆固醇，需要日常蛋白质摄入的朋友呢可以放心的冲了。口感呢是非常的丝滑不结块，没有那种腥味和怪味，日常摄入呢健身加餐还有自我管理，优质蛋白摄入随手就来。很多的朋友呢在听完我们的这个介绍之后呢，就会在我们的评论区里留言哈，说这样的蛋白适合哪些人。首先要说明呢，本品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照国标 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含有优质蛋白的内容，只要有基础运动习惯的人，包括年轻人的健身房运动呢，跑步打球，还有上班族的日常的散步做家务，每周运动3到4次，包括中老年的日常活动，想要摄入到优质的蛋白的内容，有蛋白缺口的每天都可以坚持来补充一袋。今天呢我们的105呢专属超级福利也来了，真实的底价抄底了，59元到手一桶20条装，99元带走2桶，再附送专用的一个冲泡杯，189元呢可以拿下6桶，再加上两份5条的试喝装和定制的摇杯。诺特兰德呢每一批产品呢都会经过检测，配有专门的批次的溯源系统，扫码就可以看到完整的检测报告和生产溯源信息了，品质真的看得见。在这特别提示哈，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仅作为日常膳食营养的摄入的食品，想要摄入优质蛋白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音乐广播或者是陕西青少广播，回复蛋白粉就可以直接下单来抢购了。好听105，我们继续送歌，来自陶喆为您带来一念之间。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刚的音乐作品来自后弦，应该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叫做这首歌曲叫做《昆明湖》，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我是今天代班的新富贵。在我们节目里呢，除了有好音乐之外呢，还会有很多很棒的推荐要告诉给你。当家长或者是上班族的都知道呢，平时久坐低头看手机，运动不规律，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日常的钙的营养的均衡摄入就值得我们关注了。很多钙片呢，口感真的吃起来呢不是特别的好，有点像嚼那个石灰哈、啊。坚持吃，每天坚持吃真的很难。今天就给大家安利一款非常棒的来自诺特兰德的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的一个综合片剂，为骨骼提供多维的营养支持。诺特兰德深耕国民膳食营养的十几年，用户的信赖度真的是很深，而且是一个大品牌。他们采用的是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的一个三维的配方，甄选更好吸收的天然乳钙，搭配100毫克胶原骨胶原蛋白，再加上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软骨硬骨呢都兼顾到，从纤维开始呵护骨骼的健康。很多人都觉得呢补钙就是吃钙片就这么简单，其实骨骼呢是一张很精密的网。这款特别增加了骨胶原蛋白的内容呢，是骨骼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与钙协同来配合呢，营养会更加的全面。乳钙自带天然的2:1的钙磷比，亲和人体，配合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300毫克的钙含量摄入日常所需，营养更加的均衡。最让人惊艳的也就是它的口感了，告别了传统那种钙片不好吃的体验。这是一款有着香浓牛奶味啊，这个嚼起来呢有点像

0: 满口奶香的感觉，好吃又方便，每天嚼两片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让吃钙呢变成一件很值得期待的事情。不少朋友会问啊，这款钙片会适合哪些人呢？不管你是关注骨骼营养健康的成年人，日常活动量比较大的长辈，还是日常久坐久站的人群，都需要注意自己骨骼的这个营养成分，或者是上班族啊，都是可以日常使用的。一瓶是120片的大容量，日常坚持吃呢，真的刚刚好。今天呢，我们105专属福利直接带给大家单瓶49元，120片的一个大容量，同时99元也可以带走3瓶，性价比真的很高。如果想囤货或者是全家一起吃起来的话呢，190元的这个套餐真的是很适合你，直接可以拿下7瓶啊，全家一起吃更划算。整片独立的瓶装，储存方便，居家出行呢都非常的省心。诺特兰德产品呢，就是均是经过专业的检验，品质非常的过硬，日常的营养所需可以放心的选择。在这儿重要提示呢，本品不可以替代药物，日常营养支持呢可以试试它。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回复骨胶原即可开始抢购，同时也可以抢我们的优惠了。我们105继续送歌给大家，来自焦麦期带来我的名字。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百战成王》由哔哩哔哩出品，蓝映画制作，已于7月3日首播，每周二、周五12点准时更新，首播4集。讲述了一位小饭店老板因意外吞下猎王灵魂而踏上百日复仇称王之路的故事。饭店老板小明被命运逼入了绝境，为拯救挚爱，同时为亲友报仇，他吞下真猎王灵魂与之共生，踏上反抗假猎王之路。他们凭借超强记忆习得失传魔法，逐步积累力量与伙伴，是要帮助真猎王夺回王位，完成复仇，救回爱人，还天下安宁。动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大明皇朝篇，7月11号10点，哔哩哔哩首发。以蒙太讲厚重，用诙谐说兴衰，盛世的壮阔与乱世的浮沉，都在这群小猫的故事里。《如果历史是一群喵》是一部以华夏历史为主线的非严谨萌系动画，作品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对历史故事进行了重新解读，更容易为年轻人记忆和接受。在表达上，作品用现代动画的手法塑造了12只体态丰盈、造型可爱的猫咪，用它们把历史事件演绎成了精彩的历史故事。该动画不但响应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还是文化创新和寓教于乐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尝试。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大明皇朝篇， B. 元末明初篇， C. 南宋金元篇， D. 宋辽金夏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相信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应该和我一样，当年第一次听到孙燕姿的歌就是从这首《超快感》开始的，也开启了我们很多的青春的回忆。这里是好听音乐物，当然有我正在为您直播，我是新富贵儿。在我们的节目里呢，除了有这些可以勾起我们回忆的好歌之外呢，我们还会有很多很棒的推荐要告诉给你。陕西青少广播，我们这个夏天的这个消夏的狂欢节也来了，在我们的这个商城的大牌好物也在等大家，而且呢有一个冰点价的一个活动哈，全场都是折上折，低至93折。同时呢，增加我们的微信的福利官，还可以再有更多的好礼在等着你，更多的满减好礼疯狂送，像是很多的大牌，包括迪奥、生物蓝、海蓝之谜的体验装，还有赫莲娜 CBB 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然后点击底部的菜单栏，选择好物优选，就可以解锁超多的福利了。既然听到这儿了，大家就知道我们今天又要送福利了。今天要送什么呢？朋友们姐妹们哈，一到夏天呢，我们的衣柜里的短裙短裤碎花裙全部都翻了出来，却好像少了一只可以搭配全场的包包。今天给大家挖到的就是一个非常宝藏的单品啊，明星同款，时尚潮人都在背的 MLB 的经典复古老花包，它来了，价格而且是非常的香，价格直降，只要299就可以带回家。我们今天呢会有100个限量，售完不补货。 MLB 呢虽然是一个棒球的联赛，但是好像这个棒球的比赛没有深入人心，但是他们的时尚单品，包括他们的帽子呀、鞋子呀、 T 恤，还有他们的包包，也成了很多风靡全球的一个时尚的一个潮牌了。不管是明星博主还是街头的潮人，几乎人手一只，妥妥的时尚风向标。你去各个大的这个 shopping mall 大商场看一看哈， MLB 的专柜永远都是人潮涌动，人气爆棚的。他们的复古经典老花搭配他们的立体刺绣的标志，纯正的美式复古学院风拉满。今天要给大家安排的就是他们的一个热门的爆款聚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它兼顾了颜值跟实用，也是26年的新款的单肩手提包，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还有这个辨识度非常高的这个斜 logo 的这个托特包，足足4款任你挑。想要知道具体的内容的话呢，都可以登录到我们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看一看实物哈。面料呢也是那种耐磨抗造的面料，上手的感觉很细腻，包身呢也是非常的这个立体不塌陷，每一个针脚都特别的细密平整，平时背出来呢就不怕磨坏，背再久也不会变形起球。日常呢通勤搭配我们的 T 恤，随性又时尚，周末优惠呢搭配我们的连衣裙，显得精致又高级。一只 MLB 的包在手呢，真的是轻松拿捏那种很放松的氛围感，承包你整个夏天的时髦和体面。

周三的傍晚16:18:06，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呢，依旧是我们的国民大品牌诺特兰德。日常营养不均衡，营养的摄入就会有缺口，经常点外卖、熬夜刷手机、应酬不断的朋友更要注意了。 B 族维生素呢，是我们的身体新陈代谢的重要营养，偏偏我们的人体没有办法合成，需要从膳食当中获取。那如果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长期库存不足，日常营养均衡就会显得格外的重要。市面上一堆的 B 族产品，要么含量低，要么种类少，营养维度不够全面。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一款诺特兰德新一代的多种维生素 B 族片，一天只需要2粒就可以摄入日常的营养。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那它厉害在哪儿呢？8种 B 族足量添加，小小的一粒就囊括了 B1、B2、B6、B12 等等的全套家庭成员，含量非常的扎实，也不虚标，比大家分开买好几种省事多了。更加贴心的是，配方里还特别附配了5大金刚协同作战，鲱鱼鲫籽油、姜黄、酵母提取物、牛磺酸和硒。这些呢大家都知道啊，都是好东西。那这一次活动最让人心动呢，其实也是升级的诚意。市面上常见的 B 族维生素啊，大多只有60片，而诺特兰德呢，这一次是直接加量到了72片，多出来的这12片是相当于白送的，加量不加价，算下来呢，一瓶也就10几块钱，够吃一个多月了，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而且片剂小巧好吞咽，没有什么怪味儿，平常放在办公桌随身包包里，想起来了吃上2粒特别的省心。那这样的一款营养品它适合谁呢？首先强调一下，它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其实不管你是在健身房撸铁，还是每天通勤走路、爬楼梯、做家务，都是属于有日常活动量的人群。那如果你平时工作忙，吃饭对付，作息不规律，那就更加需要它了。每天2粒就好，随餐或者是餐后吃都可以，给我们的身体轻轻松松加个油。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的电台105.5商城为大家安排了专属福利。刚刚说到的72粒装的，我们刚刚说到的诺特兰德的 B 族营养，只需要19.9块一瓶。那如果大家多买，还可以多划算一些，2瓶只要35.8块，4瓶只要5块。

99.7，七瓶只要99.5。如果大家一家人一起来吃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多囤一点，一口气囤10瓶只需要139.9，平均下来一瓶也就是13块多，非常的划算了，对不对？越买的越多呢，就会越划算，全家人一起吃也不会心疼。每批产品都经过了严格的质量检测，在这里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日常营养摄入还是可以试一下它的。所以现在拿起手机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必足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周三的傍晚18:10，感谢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继续有请歌手李健，假如爱有天意。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

0: 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周三的傍晚18:28，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尤其是姐妹们，一到夏天，衣柜里面短裙、短裤、碎花裙全都翻出来了，但是总觉得好像少了一只合适的包包来搭配。今天呢，我们1055就给大家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棒的明星单品啊，它可以说是明星同款，也可以说是时尚潮人们都在背的，它就是 MLB 的经典复古老花包。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经典复古的老花包呢，价格给大家做到了直降，只要299元起，但是限量啊，还是只有100只，售完不补，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来抢购了。上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了。那说到 MLB 啊，可能喜欢运动品牌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他们家可以说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流大牌了，不管是明星博主还是街头潮人，可以说几乎人手一只了，算是妥妥的时尚风向标。你去

各大广场可以商场可以看一看 MLB 专柜呢，永远都是人气爆棚，满印的经典老花搭配立体的刺绣标识，纯正的美式复古学院风拉满。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呢，也全部都是他们家的热门大爆款，包括巨能装的横版托特包，还有兼顾颜值和实用性的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包，以及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而且还有大家很喜欢的这个鞋款 logo 的托特包，总之呢有足足四款来供大家挑选，面料呢都是大家熟悉的抗磨耐造，上手的触感也非常的细致，包身呢挺阔不易塌，每一处针脚都做得细密又平整，大家平常背出去啊不怕刮花磨损，背上再久也不会变形起球，日常通勤穿搭一个 T 恤啊随性又时髦，那周末约会的时候搭配上连衣裙精致又高级，总之一只 MLB 在手，轻松拿下不同的氛围感，承包你整个夏天的时髦和体面。那说到 MLB 啊，作为经典的潮牌，他家的包包在官网或者是专柜的价格几乎都是1000多块钱，很少有优惠。那今天我们电台也是好不容易啊，把品牌方要来了这个全网的秒杀价，只要299元起，尤其是添加我们的福利官还可以再减5元，前20名下单我们再送棒球帽一顶，而且是你可以自己选择颜色的哦。我们的活动截止到19点钟，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节目期间抓紧时间来下单了。这款棒球帽给大家送到的，而且它在官网单买就要269元呢，相信大家对于它的价格和它的这个品质都不陌生了。那今天呢棒球帽我们是免费送的，而且买2个买3个还可以再享折上折，可以跟家人可以跟爱人一起一人买上一个，作为亲子装或者情侣装一起出街也是非常的潮的，到手价格呢会更加的划算，一定要记得买上2个或者3个，因为可以享受折上折。给大家做到的是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可以扫码验真伪的，但是呢限量的福利，韩国直采就这一批卖完是不补货的，不是我们不想卖啊，可是他给我们的这个实惠的款只有100个，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购买了。登录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2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周三的傍晚18:31，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梁静茹瘦瘦的。每一次听到梁静茹的歌声，总会觉得心里就像是被熨得很妥帖一样，很舒服，很安心。好像她的声音里面就是有一种莫名的治愈力。不知道你会这样喜欢她吗？周三的傍晚，18:39。

信公众号，私信留言参与话题互动。如果给你一天重返童年的机会，你最想带谁去大人国又做点什么呢？字数不限，真诚就好，优质走心的留言将免费获得大人国游玩门票。

0: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1: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0: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1: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

0: 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1: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0: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三的傍晚18:51，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30+的姐妹们，工作生活总会很忙碌，日常的营养摄入也容易有缺口。想要给自己好好补充一些营养，又嫌瓶瓶罐罐的太过麻烦。有的时候想对自己好一点，可是瓶瓶罐罐的维生素要么忘了吃，要么嫌麻烦。今天跟大家来安利一款专为自律女性设计的诺特兰德每日定制营养包。每天只需要一包4粒的中西营养，助力日常营养均衡。诺特兰德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10几年了，精准匹配女性身体需求，科学定制了41大高阶精粹，17种东方植萃加上19种基础微矿，5大进阶精华中西复配的配方，更加贴合咱们国人的体质。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明，它既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而是日常膳食之外的营养摄入。它也是根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只要有基础运动量的朋友都适用。长期伏案加班、经常熬夜应酬的职场女性啊，或者每天操持家务照顾孩子的宝妈，日常饮食不均衡，想要日常营养更加全面的姐妹，当然如果你日常有散步、瑜伽、慢跑，每周有基础的运动量，但是呢又想要日常就好好保养一下我们身体的女性，都是可以每天一包坚持下去的。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诺特兰德的女士营养包，它有一点好处，它的产品是采用了独立的随身口袋分装设计。这样的独立口袋随身分装设计啊，有一个好处，它隔绝了氧气，防潮锁鲜，体积小巧轻便，通勤的包包啊、健身包、旅行箱都可以随便塞，每天一包，不用分多种补剂，摄入日常营养简单又省事儿，无需多余的添加，不含乳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它也经过了严苛的安全检测，让你只摄入所需营养，不给我们的身体额外的添加负担。今天我们陕西青少广播为大家带来了专属的宠粉福利，99元就可以带走整整一盒，足足30袋，刚好可以满足我们30天的食用需求。那如果大家选择囤货的话，也会更加的划算一些，3盒下来也只要199元。如果按照日常的基础价来说，这个价格已经划算到不行不行的了。而且就算是我们今天的电台专属价，平常99元一盒的价格，今天3盒到手只要199元，等于说买2就给大家送1。所以3盒199这样的一个女士专属的诺特兰德营养包，推荐给每一位30+的女性朋友。而且今天选择囤货的话会更加的划算，因为折算下来每一袋啊，也就是每一天的花费会远低于一杯奶茶钱，可以好好犒劳一下辛苦许久的自己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品牌的所有批次产品均完成了质量检测，品质看得见。那在这里同样要说的就是，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但是呢，如果大家比较关注日常营养均衡的姐妹，还是可以去试一下的。来自诺特兰德家的随身定制营养包，30+的女性都可以长期搭配来使用。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一下关键词女士营养4个字，就可以随时下单抢购了。周三的傍晚18:55，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万古至尊李云霄传》定档2026年7月20号，每周一、每周六9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呈现。天武大陆第三强者护军武帝古飞扬被世界规则所限，修为困在九天武帝境多年，难以突破。为摆脱困境，借助神霄公主屈红颜对自己的爱慕，布下惊天大局，以域外魔气为计转世重修。转世之后，名为李云霄，是天水国一名15岁少年，也是元帅府李家的嫡长孙。此时天水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王子夺嫡，而掌握兵权的李家也成为危机漩涡的中心。面对众人争权夺利，李云霄站在更高的维度从容破局，因为他深知在这个武道至上的世界，一切伟力归于自身。他的目标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完成前世布局，铸造神境根基。7月23号，动画《噬王者啊》第6季季下篇即将爆笑开播，入学请走这边。动画《噬王者啊》是以王者荣耀游戏角色为原型，用动漫构建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世界。动画第6集当中，稷下学院突发奇招，要优秀毕业生返校担任临时代课老师。游戏角色周瑜、诸葛亮展开了双师对决，以蓝为首的星之队和在校师生们在与学生们的奇妙互动中制造爆笑日常。当神秘危机降临，师生们放下身份联手对应，在层出不穷的乌龙事件与并肩作战的热血瞬间里，独属于稷下的传承故事正在续写。每一段故事都让你直呼，原来峡谷还有这一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动画《噬王者》啊，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稷下篇， B 学宫篇， C 云中篇，第牡丹香幽大理寺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04，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7点到8点钟的时间，长乐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最新发生在二次元世界的消息们。那今天要来说到的呢，算是一期资讯，但是又算是两个这个主题 IP 动画的讲解了。因为这两天确实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国漫啊，趁着暑期期间扎堆上线啊，让大家在这个暑期期间都有这个属于自己想追的番可以去享受它的这个时间。那我们这两天呢，就会集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值得一看的这个动画。那如果这个动画没有太多的意思，我们就会在一期节目当中给大家扎堆去分享多部动画，比如说今天就要扎堆分享多部动画了，因为这几部动画呢，只能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已经在制作了，或者说它已经上线了。至于值不值得一看呢，大家听完讲解就知道了。今天要说到的是在本月的20号，也就是前天的时间，然后刚刚上线了两部国产优秀的动画。这两部动画呢都是 3D 的一个制作，其中一个呢就是

算手绘 3D 了，另一个算是 AI 3D 了，用了这个 AIGC 的这个技术。那先要说到的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运用了 AI 全流程制作的一个国产神话动画，它的名字叫做《天子传奇姬发传》。中国的这个神话传奇啊，终于瞄向了姬发了。这一次他的整个故事应该不全符合这个历史的事实，他更多的还是有一些神话相关的改编在里面。动画呢是定档在了7月20号，由乌合麒麟创始公司奇门动力来全流程制作。其实这个动画最开始是计划不用 AI 介入到这个制作流程当中的，它是打算手搓的。但是后来呢，各个原因吧，可能是因为这个资方的原因，也可能是大家想要乘上这个 AI 这一趟的列车，所以呢，这个动画也是由这个纯手搓改编成了这个 AI 动画。那目前的这个动画已经上线了，如果还没有看到的话，可以先去看一下它的定档预告啊。定档预告只有1分12秒，可以用最短的时间看一下你到底想不想看这个动画。反正我看了一下，我是觉得反正不看也罢。喜欢你的味道。先来说一下这个《天子传奇姬发传》，它的海报上面写的是爱奇艺自制的 AIGC 动画。那其实它的联合制作方也有很多，包括像我们熟悉的中影年年，还有这个奇门动力，还有城隍映画，它的这个制作工作室是绘火工作室，也是这个爱奇艺旗下的。那说到这一次的这个《天子传奇姬发传》，它是改编自中国香港著名的这个漫画家叫黄玉郎所绘制的同名漫画。那黄玉郎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之前有跟大家分享到啊，总台即将要制作一个新的动画，叫做神兵小将，应该神兵小将的第二部，一下想不起来了，应该会即将上线啊，是由总台来制作的。这个神兵小将呢，也是我们很多人童年的一个回忆了，就是来自黄玉郎老师的作品。当然之前也有给大家介绍过黄玉郎的作品有很多，另外还有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神兵，他就叫神兵，然后也是非常能够体现他的个人画风啊，因为黄玉郎的这个画风就是肌肉线条会非常的流畅和凌厉。就感觉他在画人体的时候就是炉火纯青啊，所以大家如果自己是一个比较喜欢绘画漫画的朋友，在这个人体的绘这个描绘之上稍稍有一点欠缺的话，我觉得可以多多看一下黄玉郎的作品啊，他的这个肌肉线条我觉得做的算是非常厉害的。那来说一下这个动画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吧。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他主要讲述的是这个殷商末年纣王暴虐，西伯侯的次子姬发正式降生，命犯九九至尊，遭纣王的这个忌惮，遂派妖帅率领暗影卫来追杀他。在九鼎大战之中呢，姬发也是目睹自己的母亲惨死，自己亦是重伤濒死，幸得师父伊优子来救治他，并且传授绝学。姬发呢也是为了复仇下山，却发现这个追杀自己的仇人背后啊，隐藏着一个关乎天下命运的惊天秘密。正值交织，姬发必须直面自己的宿命，孤身前往朝歌。喜欢总之会在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历史史实之上啊，多加了一些神话传奇的色彩。如果喜欢这个又贴合历史，然后又有一些幻想的这种动画内容，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动画的名字叫做《天子传奇之姬发传》。

说一下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制作方的背景啊，首先是这个中影年年。 除了爱奇艺出品啊，这一次也是请到了一个非常重磅的 3D 动画的老牌制作方了，中影年年。中影年年最近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动画正在各大视频网站上线当中啊，那大家最熟悉的会是哪一个呢？ 我感觉大家应该跟我一样，最熟悉的还是《少年歌行》那个篇章。那当然，刚刚我们介绍到了，这一次除了中影年年，也有非常多其他的一些公司参与到制作里面，而且这一次的公司呢，基本上都是以这个制作 3D 动画来著称的，所以能够发现啊，这一次虽然是一个 AIGC 的技术，但是确实也是集合了这个国产动画的许多非常知名的创作方之力啊。

那说到中印年年呢，也是在2011年就正式成立了，它的创始人叫做郭勇，曾经也是创办了北京龙马世纪，并且担任了动画片《精灵世界》的导演。他的作品还是以 3D 为主的，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大家都很熟悉的《少年歌行》，还有像《元龙》啊，《我是大神仙》啊，《勇者大冒险》，还有《少年白马》《醉春风》等等等等一些作品。

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的新面孔叫做奇门动力。刚刚说了啊，这个奇门动力呢，也是乌合麒麟的这个创始公司。那奇门动力呢，也算是一家专注于 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公司了。有知名的 CG 画家乌合麒麟，他原名叫做富裕，听起来就很富裕啊，是由这个乌合麒麟老师来创立的。而且这一次的合作非常的有意思啊，它不仅仅是简单的 AI 做动画，而且是采用了这个主创主导 AI 辅助这样的一个模式。它的制作组呢，会将建模包括一些场景的搭建等一些繁琐的工作交给 AI， 而这个编剧和导演呢，则更加专注于剧情的打磨和情绪的刻画。那就不得不说到啊，最近这个 AI 教学真的非常的爆火啊，很多人就想去考验一下 AI 的这个演技，确实是没有难住 AI 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各大短视频网站去搜索一下，最近这些喂给 AI 的词 AI 全部都能够消化理解，并且这个由 AI 演员演出来的这个内容，让大家觉得这个演技奥斯卡欠他一个小金人啊，谁见了不得说一声老戏骨呢。所以这样的一些刻画呢，也让整部作品啊成为了业内比较关注的焦点，大家也都想看一看 AI 到底能不能做出有人味儿的武侠故事。那说到这一次的这个 AI 改编的动画，其实它跟这个黄玉郎老师经典的这个漫画作品的画风是完全就不一样了，因为它呈现出来的是一个 3D 的形式，所以它所有的人物包括设定啊建模也都是全新制作的。当然我也知道啊，这个之前有看过黄玉郎作品的朋友，尤其是看过这个天子传奇系列的，那这一次一定非常期待动画化的制作了。因为当时的这个天子传奇系列呢，也是将高深的一些武术招式啊，包括一些权谋，包括一些神话传说融为一体，受到了非常多人的喜爱。所以大家这个如果对这个漫画比较感兴趣，然后想看一下它 3D 动画之后是一个什么样子，就可以去看一下。那如果大家对于原来的这个原著作品原著漫画没有什么情怀的话，单把它作为一个 3D 的国产漫画动画来看，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大的

必要啊。而且再来说一下这次的配音阵容啊，这一次的配音从反馈上来看呢，制作组也是非常注重还原原作的这个港漫的味儿，所以无论是这个魂天宝剑还是这个天妖屠神法，这些经典的武学还原度还都是很高的，所以想要把这种港味儿配出来，这一次的制作方也是下了一番苦功夫啊。那目前呢它已经正式上线了，在爱奇艺和奇异果 TV 都是可以直接观看的。当然虽然开播之后对于这种 AI 制作的动画风格评价褒贬不一，因为毕竟啊 AI 作画就会存在一些这个衔接不畅，包括表情的不够生动，不够真实，不够还原。但是呢包括一些老粉啊在刚开始播出几集之后呢都认可了他在剧情上的这个正统性，因为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始魔改，至于后面会不会改动他的主线剧情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希望他可以保留原作的这个核心主线内容。那目前呢这个作品是以网络电影的这个形式来一次性上线的，所以大家不用慢慢等追更，想要一口气看完或者是细细品味的，就可以看大家自己的这个心意来安排了。就不用追更这件事情真的是秒杀了很多其他的国产动画呀，何止国产动画，不用追更这个事情真的是你放全世界也是独一份吧。OK， 我们先来休息一下，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同样是在7月20号刚刚上线的一个国产的 3D 动画。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的一个 IP， 叫做《如果历史是一群喵》。来听到的这个歌曲呢，叫做《主宰》，也是它其中一季的主题曲。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重在细节，关爱生命从我做起。
2: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21，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陕西青少广播，继续把时间留给长乐漫游记。
1: 乱叫

0: 那刚刚我们分享了这个7月20号上线的第一部动画、啊、叫做这个天子传奇姬发传。那在上线的同一天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3D 动画也正式上线了，听名字就非常的中二，名字叫做万古至尊李云霄传。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看过这部小说原作的朋友啊，可以跟我们一起参与话题的互动，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当中。
1: 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
0: 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公屏话题互动当中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同样在7月20号上线的万古至尊李云霄传
1: 的味道、
0: 啊、这也算是一个并不算太过备受瞩目啊，但也是一个玄幻热血的新番了。截止目前呢，这部动画已经上线到它的第三集了，20号的早上9点正式上线，它是一周双更啊，每周一和每周六的早上来更新，一周双更。但是它虽然一周双更，但是完全弥补不了它时间真的很短的这个弊端啊，因为它官宣是34集一共。
1: 喵晚安。
0: 但是每一集啊只有7分钟。
1: 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
0: 再加上它光这个片尾就有这个3分钟的时长，再加上片头，所以其实它一集下来的时间啊，其实也就是连泡面番都不如啊，5分钟都不到的一个核心剧情。
1: 穿过你的发梢，
0: 所以稍是感觉到它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大。但是呢也不怪他，因为这一次制作的这个动画方呢是算是一个算新人啊，算新的动画制作方，叫做五只动画、哎、这个动画我们动画公司啊我们听的一般会比较少，它也是来自哔哩哔哩力推的一个新的动画公司。所以这一次的万古至尊李云霄传呢也是由哔哩哔哩来亲自出品的，由五只动画来进行制作。那说到五只动画呢，他们其实也一直在做一些三维动画番剧方面的尝试，那这应该也算是他们第一次完全自主产出的一个这个连续的番剧了。所以大家如果是已经看过这个漫画啊，不这个小说的，想要去看一下它动画化的成果的，可以去了解一下。但是如果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姬发传一样，如果你本身没有看过这个小说，我个人觉得它单作为一个国产 3D 动画来说，它的质量整体的质量还是非常一般的。我刚才还在跟我们的这个实习小张在聊这个话题，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动画2026年了，怎么还在做这个质量的动画呢？而且它还是哔哩哔哩亲自来出品的。
1: 喵喵早安，
0: 就吃点好的吧，就这个动画确实啊，点到为止吧。我们一会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动画它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看看听完这个故事大家会不会对它哎萌生出一点想看的冲动。

先来说说它的这个原著背景啊，这部动画也算是有来头的，它是改编自阅文集团旗下的这个知名作家叫做太一生水所创作的同名经典小说，叫做《万古至尊》。这一次我也觉得很神奇的一点啊，因为阅文大家都知道啊，是由腾讯来控股的，所以这个 IP 能够流到哔哩哔哩的这个手下，也是一个比较值得期待的事情啊。因为阅文基本上他会把自己所有的 IP 都交由自己的这个老东家腾讯视频或者腾讯动画来制作，所以大家一看到这个腾讯视频的首页，就会发现一开屏全部都是 3D 类的修仙动画，就是因为他有这个阅文集团庞大的这个 IP 体系作为支撑。只有我知道，刚刚说到这个原著小说啊，是在2013年正式开始连载，连载了一共3年，到2016年的时候正式完结。整部小说呢是足足有2400多章啊，这也算是一个超长篇的小说了，所以也是积累了非常高的人气。

先来说一下这一次动画的这个讲述的故事吧。这故事讲述的是天武大陆的第三强者破军武帝古飞扬，因为被这个世界这个规则所限，为了突破自己的神境呢，也是布下了惊天大局来转世重修，化身为了天水国15岁的一个废柴少爷，叫做李云霄，从此开启了一段逆天改命的传奇之旅。所以也算是虽没有拥有金手指，但是拥有了这个重生之力。所以如果喜欢看这一类这个小说内容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万古至尊李云霄传。

0: 说到这一次的整个动画的音乐呢，其实我觉得比他的动画做的是要好一些的呀。这一次动画虽然一集啊只有7分钟的时间，但是他竟然是做到了 OP 和 ED 全部都有的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很少有国漫在做到7分钟的时候还能把这个 OP 和 ED 做得这么好。这一次一共有这个两首主题曲，一个就是这个片头曲，它的 OP 叫做《此行万古》，是来自歌手叫做烛火来演唱的一首歌曲。烛火老师也是非常厉害啊，不仅完成了整个歌曲的演唱，并且是完成了这个编曲和作曲的全流程制作。作词呢是来自许山博老师和这个应若竹老师。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首片尾曲叫做《人间一瞬》。感觉他的整个歌词也好，包括他的曲风也好，都还是比较贴合这个原著，包括这个动画的风格的。他的整个曲风也是比较贴合的，节奏感也是很强。因为他在目前的这个官方平台上并没有搜到他的这个相关的音频文件啊，所以长乐今天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这个 TV 动画版的内录版啊，所以他的时长并不是很长，大概也就是1分来钟、2分钟的这个时间。
1: 喜欢你的拥抱，
0: 我们先来听听上一下他的这个片尾曲吧。片尾曲的名字叫做《人间一瞬》啊，刚刚没有介绍，这片尾曲呢也是这个片头曲烛火老师来完成的这个作曲和编曲，非常的厉害啊。作词呢同样是来自许山博老师，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三的傍晚是9:43，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喜欢你。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即将要上线的热血动画吧。这一次的热血动画其实它还挺有噱头的，因为它是苍兰诀的导演加上咒术回战的总监，创作总监，也算是强强联手啊，带来了一个热血新番，名字叫做李熊猫。那这部动画呢即将在7月29号啊热血开播，并且定档在每周三的上午9点在爱奇艺和哔哩哔哩同步上线。目前呢该作品在爱奇艺的预约人数已经突破了36.8万，位列新片期待榜的第二名，这个热度也是可见一斑啊。也可能是最近上线的这种 3D 动画太多了，为了让大家这个打开视觉差，所以这一次李熊猫呢也是选择了一个 2D 的画风。先来介绍一下他的这个幕后这个工作室，是来自导演王鑫的一个制作，正是这个爆款国漫《苍兰诀》动画版的导演。而这次呢，作为动画的总画作监督，则是这个现象级漫画《咒术回战》的总作品监制。所以也是算这个顶流导演和这个顶流作监的联手制作了，所以本身就算是足够让人期待了。再加上其实这两位日常的这个画风算是比较相去甚远的创作者，在这样的一部动画当中，一个 2D 的动画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呢？7月29号啊，正片正式上线，大家就知道了。目前这个TV 动画的 PV 版已经出来了，就是它的前情提要啊，大概是一个1分45秒的剧情，可以先提前看一下它的这个定档 PV 啊，看一下是不是你比较喜欢的内容。但是不管怎么样

0: 其实现在只要是做一些 2D 类的动画，我个人都会去选择支持一下，因为不太喜欢这种 3D 太过扎堆的这种制作方式，或者说想要乘上这样的一个风口吧，会更加喜欢这种纯手绘的动画。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倔强，喜欢你
0: 这次李熊猫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位被妖族养大的白发人族少年，名字就叫做李熊猫。在60年前，妖族遭遇了覆灭之灾。而如今呢，李熊猫也是奉师命，走出黑白山，踏上为妖族复仇之路。而他的目标呢，是三个覆灭妖族的仇人，首战便一枪击杀了当世的高手，叫做白马神僧。接下来他的猎杀名单上面还有天下第一和当朝天子，所以这样的一个故事呢，也算是一个复仇之文了。
1: 喵午安，喵晚安，
0: 并且也是人族替妖族复仇人族的这样的一个文章，所以也算是反转再反转，所以当中肯定会埋下很多的伏笔，当然这个矛盾和冲突也必不可少。在追查真相的过程当中呢，李熊猫将逐步揭开这个人妖之争，这个人妖之争以及王朝秘辛，包括自身命运的谜团。先来说一下这个动画《李熊猫》，比较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它的这个世界观设定。官方目前打出的这个 slogan 叫做“热血国风为骨，星际科幻为艺”。因为这应该是一个原创动画，所以目前还不知道它主要要讲一个什么样的大概内容，但是一听到这个 slogan 国风结合科幻，尤其是星际科幻，哎，这个喜欢科幻的朋友这个胃口应该一下就被吊起来了。国风武侠加上星际科幻的对撞，这在国内动画当中堪称非常罕见的这个题材的混搭了，其实在海外的动画当中这样也算比较少啊。在预告当中呢，白发少年提枪入局的这个气场，再配合一杆挑翻整个宇宙的豪迈宣言，当然很多这个网友直呼啊，说燃起来了，但是会让我想到那个初中时的一句话，叫做给我一个杠杆，我能撬翻整个宇宙，还是撬翻整个地球啊，就感觉这个作者包括他的这个编剧应该也有一些童年的记忆，这个私自掺杂在了整个动画当中。除了热血的主线内容之外呢，李熊猫的角色配置也算是比较有看点的。官方在定档的预告当中用了四个队友凑一桌三荤一素全活宝来形容这个主角团，那这么看来主角团一共就是四个人嘛，除了这个冷酷的白发少年李熊猫之外，团队里呢应该还有三位性格各异的活宝队友。哎，这种设定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就不太喜欢这种一说到复仇就苦大仇深的，奠定了一个非常沉闷的基调，这种热血和欢笑并存就非常能够契合我们心中所想啊，因为生活已经太过压力了，不要让我看的动画也是充满了这种压抑感。所以这一次整个作品想要传达出来的主基调呢，还是比较轻松和热血的，

刚刚我们也说了，动画是以一个 2D 的手绘形式来呈现的，所以这在很多的这个 3D 当中啊，也算是杀出重围。最重要的是这一次我看到了他的配音导演啊，一看到他的配音导演，我觉得这一次不管怎么样，视觉冲击有没有，反正听觉冲击肯定是有了，因为在配音导演一栏填了小莲莎的名字。小莲莎大家对她印象比较深的动画有哪些呢？我觉得小莲莎应该最出名的还是她在《一人之下》当中给这个主角来配音吧。

0: 对，我们的宝儿姐。这小莲莎当时在配一人之下的时候，也是操着一口并不普通的普通话，并不普通的应该是当时四川话，来完成了这个宝儿姐的演绎，然后也算是一战成名吧。后来也担任了非常多动画的配音导演工作。
1: 全世界停在这一
0: 所以这一次我相信有了这个小莲莎老师的坐镇，整个动画在声音方面应该能够让大家非常的满意了。

但目前放出的整个故事呢，大概可能只会有六集，是由上海众源网络有限公司来完成备案的。目前是在备案情况当中，只能看到第一季有六集的这样的一个播出体量。但是根据他前期的预告来显示呢，他将会在哔哩哔哩和爱奇艺双平台同步播出，并且首播会播出三集。那看一下他的最终时长吧，希望他每一集的时长可以稍微长一点。单看他这个1分45秒的预告来说，感觉整个李熊猫动画还算是在战斗还原，包括这个动画的流畅度还都是比较不错的，算是值得一看。而且当中有很多这个国风元素的呈现，包括在这个主角团李熊猫还有他的三位活宝好友沈超、清凉、初七四个人身上，就能看到很多的这个国风元素，包括他们使用的武器，有鼓，有笛子，这都是我们中华传统的一些乐器。还有像这个比较让人意想不到的武器，像这个编钟，像这个弓箭、龙纹枪等等，都是我们比较传统文化的呈现。那在李熊猫动画当中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跨界，刚刚我们说了武侠加科幻的一个跨界，也会让人非常的期待啊，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跨界方式呢？

再来分享一下这次动画的制作方，叫做落水花园。落水花园之前虽然不算是完完全全的主创啊，但是他也参与过很多动画的协作和制作工作，比如说像这个《狐妖小红娘》的第一季到第十一季，落水花园基本上都有参与到这个制作当中，以及《一人之下》的前两季，还有像这个王新导演的《苍兰诀》《龙族》等等的一些动画作品。可以说王新导演和这个落水花园也是有非常深度的绑定合作在里面了。

那总结今年的这个暑期档呢，爱奇艺也算是推出了挺多的这个大 IP 了，包括像这个择日飞升。择日飞升是在7月18号应该正式上线了爱奇艺，还有像这个李熊猫，还有财神斗战龙，算是有三部啊重磅的新番即将上线。因为这一次爱奇艺是推出了一个叫做暑期狂欢动漫节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三部作品呢也算是题材各异吧，包括了修仙、科幻、武侠，还有民俗奇幻等等，算是各具看点吧。那从已经放出的这些预告的物料来看呢，李熊猫动画在整个美术风格上融合了这个东方武侠的韵味儿，再加上这种科幻的视觉冲击，所以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值得一看。包括王新导演在之前《苍兰诀》动画当中展现的这种美学的把控力，以及这个《咒术回战》的这个美术指导，在这一次动画的画面当中的一些加持，是让人对整个动画的这个画质啊充满了信心的。既如此呢，我们就7月29号，每周三

0: 上午的9点，在爱奇艺和哔哩哔哩不见不散吧。
1: 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
0: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以上三个主题 IP 了，不知道这三个主题 IP 你更加喜欢哪一个呢？可以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或者是在公屏上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当然如果你也有自己比较喜欢的 IP， 不管是小说也好，漫画也好，动画也好，当然游戏也好，只要是你喜欢的 IP 都可以来私信我，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告诉我你喜欢的，说不定你喜欢的这个 IP 呢就会出现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啦。
1: 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
0: OK， 那今天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

0: 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火焰，火焰是一只狐狸，它和它的孩子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森林里传来了一些奇怪的声音，有时候还会发生很奇怪的事情。火焰决定带着宝宝们离开这里，可是半路上，小狐狸斑点扑通掉进了陷阱里，它被猎人带到了农场，关进了铁笼子里。火焰跟踪着猎人来到了院门外，
1: 汪汪汪，
0: 猎狗突然叫了起来，
2: 快抓住它！
0: 猎人咚咚咚地追了出来，火焰转身就往山坡上跑。火焰冲进了羊群，窜上一只老山羊的脊背，猎人不敢开枪了，火焰趁乱逃走了。月光下，火焰回到了农场，悄悄地靠近斑点的笼子。就在这个时候，
1: 汪汪汪汪，
0: 猎狗突然跳了起来，恶狠狠地扑向火焰。快一些，再快一些，火焰奔跑着，猎狗离火焰越来越近。呜，远处传来了火车的汽笛声，猎狗紧盯着它不放。
1: 汪汪汪汪汪，
0: 它们尖利的叫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前面就是高架路，火焰忽然放慢了奔跑的速度。
3: 扑哧扑哧扑哧，轰隆轰隆轰隆轰隆，
0: 火车越开越近。
1: 汪汪汪汪汪汪，
0: 猎狗越追越近，眼看就要……火焰突然加快了脚步，像一团燃烧的火苗一般窜了出去。当他敏捷地跳到桥边的山丘上时，火车也轰隆轰隆地开走了。天快亮的时候，火焰回到了农场，他看见了他的小宝贝，也看到了

手拿着猎枪的人们。火焰站了一会儿，转身朝外面跑去。不久，山坡上出现了狐狸的身影，一只，两只，三只，直到排满了山坡。猎人们害怕极了，他们赶紧放了斑点，慌慌张张地逃走了。斑点终于又回到了妈妈温暖的怀抱。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的不到万岁。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

0: 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健康产品，以零距离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杏石。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5: 嗯，
3: 您发现没有啊，现在呢很多单身的中老年朋友经过了特殊时期之后啊，都想找个伴儿。
5: 嗯，
3: 但是过上日子之后呢，很多也就一两年就离了。
5: 哎呦，
3: 这上了岁数之后对婚姻怎么还不谨慎了呢？按理说有过很多的这个人生的阅历之后，应该

0: 更谨慎，现在反而不谨慎了。
1: 我觉得你说这个现象我也发现了。
0: 嗯，
1: 按我们传统的思维来讲，是中老年人在选择再婚的时候可能更加谨慎，是吧？但是现在呢，反而这个社会的现象是什么呢？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比如说50多岁啊，或者60多岁啊，在找后老伴的时候，往往是什么呢？过个1年2年的，可能就闪婚闪离了。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现象，我觉得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不只是中老年人闪婚闪离的多，你发现没有？就年轻人闪婚闪离的
0: 更多，
1: 也非常非常多。你可以说是更多。
0: 是，
1: 我倒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搞对象，并不像咱们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搞对象，
0: 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爱一人，
1: 是不是？一把钥匙只开一把锁了，是吧？原来是这样，但现在呢，可能一把钥匙要开多把锁了。可能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吧，也不好说。而且我觉得，你看现在这个年轻人搞对象啊，也不像我们在以前这个相亲也好，或者是父母介绍也好，或者是同事也好，我们关注的点也不一样了。你发现没有？就静时我问你，因为你能接触更多的年轻的小女孩，现在年轻的女孩子搞对象关注男方，
0: 先看脸
1: 啊，
0: 帅不帅，第二也得问问家庭条件，你有没有一些经济上的支持，房子车子还得看这
1: 经济条件呗，就是
0: 对
1: 是
0: 他自己的本能行不行，
1: 嗯，
0: 就是说是不是能说会道啊，有没有眼力劲啊，会来事儿啊，
1: 啊，
0: 就这样的小伙还挺招姑娘喜欢。
1: 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的比率是越来越低了，
0: 不服老不行啊，
1: 然后致病菌就大量的占了上风，
0: 增多了，
1: 对，所以说表现出来的就什么，一个是腹泻，一个是便秘，而韩晓东教授也知道，肠道的疾病你光治肠道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为什么呀？因为你知道啊，静时，我们人的整个的消化道它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口腔吧，
0: 对，
1: 一个是食道吧，
0: 对，
1: 第三个部位才是我们的肠道，
0: 肠道。
1: 那我们知道了，老年性的肠道疾病都是我们的肠道它的菌群失衡所导致的吧，那这些致病菌它可能最早是从你口腔当中进来的，
0: 对，
1: 然后进入到你的食道当中的，最后跑到你肠道当中扎根的，
0: 按这条路径捋下来了，
1: 对，所以说现在所有的调理胃肠道疾病的方法也好，药物也好，包括益生菌也好，都是什么呢？针对你肠道进行解决的，没有一个就是一款产品同时解决口腔、食道和胃肠道，这三个部位三个关卡，没有一款产品同时解决，如果说你不解决口腔的这个菌群失调的问题，不解决你食道当中菌群失调的问题的话，你肠道当中的菌群失调你永远是周而复始的出现，
0: 对，你源头你都没把握住，你直接治末梢是有什么用啊？
1: 所以说你看看，要不怎么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呢？当时韩晓东教授，因为他本身就是出自于肛肠科，人家对这个尤其是中老年人的这个肠道菌群失调导致的腹泻便秘的这些包括严重的肠癌的问题，人家有是独到的见解，你治疗肠道首先从口腔治疗，然后食道治疗，然后才能够彻底的改变我们肠道的菌群的时候，所以说他到这个飞瑞集团了之后就开始着手研究这个益生菌，他就一直在想一件事儿，能不能研发出一款产品同时调理我们的口腔菌群的失衡，调理我们食道的菌群失衡，紧接着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失衡，一条线他都给你解决了，
0: 对，
1: 他就一直在攻关这个问题
0: 根上，
1: 然后也是个机缘巧合，他从哪儿找到的灵感呢？从一个咱们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叫青蛙复活实验，他找到的灵感。
0: 青蛙复活？
1: 对，就这个实验呢，静时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实验是俄罗斯叫前景研究基金会，他们的科学家有一个叫这个茹科夫斯基，他的一个成功之作。他是怎么做的啊？就是在这个100只青蛙当中，他选择2只最健康的青蛙，然后瞬间的给它放到-196摄氏度的这个液氮当中，就瞬间就把两个青蛙怎么样
0: 冻上了，
1: 就给冻上了，然后放多长时间呢？45个昼夜，就一个半月呗，一个半月之后再把这两只青蛙拿出来，在恒温的状态下给它解冻，

0: 解冻完了之后马上给这两只青蛙进行什么心脏复苏，
1: 那还能活吗？
0: 你认为它活不了吗？
1: 这能活吗？
0: 我告诉你，就短短不到30分钟之内，这两只青蛙心脏就开始跳动了
1: 哦。
0: 然后又过了3-4分钟，这两只青蛙完全的苏醒，
1: 真的，
0: 并且呱呱都叫起来了。所以说当时这个青蛙的这个冷冻实验啊，预示着将来我们人类可能会选择一个就是冰冻的方式让我们人能够永存。
1: 哇，老师听得我手心都冒汗了，这不就是死而复生吗？
0: 对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疾病解决不了，就可以采取这种冰冻的方式，然后未来的
1: 100年后化冻，
0: 可能这个疾病就能够解决了。100年之后化冻了之后，然后再把这个疾病解决，这就是一种永生的一种尝试，也是一种途径。当时这个
1: 真伟大，
0: 对这个实验特别著名。当时韩晓东教授就是受到这个实验的一个启发。
1: 那益生菌有什么关系啊？
0: 他就想能不能把这个益生菌能够入嘴了之后瞬间的这种崩散了之后，这个益生菌就通过我们的口腔，通过我们的食道，然后到达我们的肠道，一路进行保护。
1: 嗯，
0: 你看他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吧？就这个益生菌在你口腔当中就崩解了，
1: 嗯，
0: 崩解了之后益生菌就开始在我们口腔当中开始扎根，
1: 对，
0: 是不是就保证了我们口腔的菌群的平衡？
1: 对，
0: 然后往下走进入我们的食道当中，同样在我们的食道当中也可以扎根进行繁殖，是不是也保证我们食道的菌群的平衡？
1: 嗯嗯。
0: 最后到达我们肠道当中，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然后繁殖，是不是也维持了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
1: 是的。
0: 这样一来，通过这种方式，是不是一款产品就保证了我们的口腔、食道、肠道一条线，就是我们所有的消化道都能够处在一个菌群平衡的状态？
1: 对呀，
0: 这样一来就充分的解决了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菌群失衡，反反复复调整，反反复复治疗，久治不愈的一个问题。因为就像刚才静师你说的，你光解决肠道、口腔和食道当中的致病菌大量的繁殖，你也解决不了肠道的问题，是不是？
1: 听得我太兴奋了，
0: 是不是？你入口没解决，你肠道早晚是个事儿，是不是？所以说他这款产品就是通过这个灵感研发出来的。这叫什么呢？念的，就目前啊我们引以为豪的这个韩晓东教授，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之一吧，在这个飞瑞集团研发的这种瞬间闪逝的这种崩散的这种剂型，用在了益生菌当中，入口瞬间这个所有的益生菌就可以分散开。
1: 但老师我有个问题啊，您说现在啊目前我们国内的菌株也是挺健康的啊，甚至还有一些进口的菌株也健康，但为什么就没有一款产品，一家企业运用冷冻闪逝技术呢？为啥呀？
0: 哎呀，这个问题啊，我跟你说，不但你想到了，韩晓东教授他就没想到吗？
1: 他也能。
0: 为什么说这个瞬间的闪逝技术它有一个前提呢？前提是什么？就是你用的这个菌株必须有足够大的活性，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又追溯到头上了，
0: 对，
1: 根本问题。
0: 你是在口腔当中崩散了，崩散了之后，如果说咱们市面上常见的这些这个我们说的益生菌，它用这个10层20层的包埋技术，为啥呀？就不敢露脸嘛，一露脸就死了嘛，
1: 自身不行，
0: 对不对？如果这种崩散技术实现了我们整体这个我们消化道的一条线的治疗的话，那么好了，它的第一个前提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活性的菌株作为支撑，就是在口腔当中崩散了之后，它不能够被我们口腔当中的淀粉酶给降解掉。
1: 对，
0: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食道当中和胃液当中，不能被这个强酸和强碱所腐蚀掉。
1: 嗯，
0: 然后最后一路畅通的能够达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1: 嗯，
0: 而且不但不腐蚀掉，还不能失去它的活性。
1: 活性很重要，
0: 你得扎根儿，你得繁殖，你得繁殖了之后才能够跟那些致病菌怎么样打仗吧，
1: 嗯，
0: 才能够占领人家致病菌的那些地盘吧，
1: 是，
0: 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口腔、食道、肠道的菌群的平衡吧，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选什么样的菌株，
1: 这真太强大了。
0: 你说这个闪逝技术，很多人有可能会想到，但是为什么不敢运用呢？因为他手头上没有这么强大的活性的益生菌的菌株。
1: 对，初代菌株很重要，王者。
0: 对啊，所以说韩晓东为什么到这个飞瑞集团之后

0: 他敢这么大胆的做这种闪式的这种机型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我昨天讲过，飞瑞公司它是一个子公司，它的母公司是谁呀？美国杜邦集团呐。
1: 嗯，
0: 美国杜邦200年就干一件事儿，干嘛呀？
1: 益生菌的
0: 研
1: 制，研究
0: 这益生菌，人家手头上就有最初代的。这种活性极强的原始的，而且从这个动物身上提取的菌株，
1: 对，人世界500强企业那是响当当的名号。
0: 对呀、啊，这200年
1: 标准在这儿，
0: 200年
1: 白干了，
0: 是不是？人家这个菌株，我告诉你，不但耐酸、耐碱、耐我们的这个强大的人体的蛋白酶的腐蚀，还能够干嘛？强大的扎根和这种繁殖的作用。所以说，有了这样的菌株，运用到这种闪式的技术当中，才能够是如虎添翼，真正的解决了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老年性的胃肠道的问题。
1: 老师，这个益生菌就挺好，
0: 挺好是吧？你能搞得到才行啊！
1: 郭老师，你是不是说过健康全球购成功开播50个城市，你要给大伙儿带去福利，这益生菌就特别好。
0: 哎、你这样啊，这个静时啊，这两天呢，我们在聊一个事儿，就是咱们讲到了某某某某企业也好。某某某某这个单位也好，某某某某大型的公司也好，都要有一个周年庆啊、
1: 嗯、
0: 或者是百年庆啊、50年庆
1: 啊。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可能还是比较年轻的，
1: 嗯，
0: 但是在国外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很多人就跟我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头一段时间在开会嘛，我们这个专家团队视频会议就说要不要搞一个健康全球购的这种周年庆。
1: 嗯，
0: 当时我在会议上我就提出一个要求来，我说的一个平台它的影响力包括它的受欢迎的程度不要取决于时间，
1: 嗯，
0: 就你周年也好10年也好100年也好，没有人关注有什么用啊？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搞这种庆典的话，我建议是什么呢？以这种覆盖面包括老百姓接受的程度以它为节点。那好，当时我们就提出一个要求，如果说我们这档节目能够覆盖了50个城市的话、
1: 嗯、
0: 那说明我们健康全球购已经是像益生菌一样开始扎根了，
1: 扎根在老百姓的心中了，
0: 开始繁殖了，
1: 对，
0: 开始让更多的人接受 了，说明我们做的我们的付出是有回报的，
1: 对，
0: 大家伙开始认可了。如果不认可的话只能是越做越少呗、嗯、现在反而越来越多，头两天我发现了哈，我也统计了一下，现在马上就要到50个城市
1: 了，有福利，老师答应过我们的。
0: 如果说到50个城市的时候，我们不以时间为节点，
1: 嗯，
0: 以覆盖面为节点，
1: 嗯，
0: 如果覆盖面达到50个城市，我们健康全球购在全国范围内要搞一次极大的一个庆典活动。
1: 对，
0: 这个庆典活动，我告诉大家伙，不是放什么礼花，
1: 嗯，
0: 对吧？也不是说什么
1: 不整那虚头巴脑，
0: 也不整什么这个用什么明星代言，
1: 嗯。
0: 大家伙听我节目，如果说这个达到50这个标准了，让利所有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包括我们背后的科研团队包括扶持我们的一些企业，真金白银的给我拿出来，
1: 嗯，
0: 拿出来干嘛？放在我们平台，然后补助给福利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然后呢，我说白了，健康全球购能有今天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认可，
1: 对，
0: 大家伙的认可，大家伙的支持。所以说真正庆典的不是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是咱们所有健康全球购听众自己的节日。
1: 对，
0: 那自己的节日就得自己得到实惠。
1: 对，
0: 所以说我要求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的合作企业多多少少都给我表示表示，
1: 就感召到的所有财力物力我们就得花到老百姓身上。
0: 对，表示表示，这些真金白银如果说达到50个城市了，我们要做大庆的话，把这些真金白银分散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听众朋友身上。大家伙听我节目吧，啊！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啊！我们在期待着全球购成功的开播50个城市，
0: 嗯，
1: 我们也在期待着梁老师给我们带来这款高级的闪式的益生菌。朋友们，有问题记得拨打平台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通您的热线。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创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

0: 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你好。
3: 哎，
4: 老师，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啊。
4: 杨老师，请你帮忙来了。
3: 帮忙，您尽管说。
4: 前两天讲那个陕西益生菌，啥时候能给我们提供一批啊？我现在特别期待。
3: 特别期待，哎呦，我听你的意思，怎么着？咱们以前用过呀？你这有什么特殊渠道吗？海外关系啥的，是不是已经用上了，尝到甜头了？你现在期待呀？啊？
4: 就是你说的哪有这么路啊？
3: 啊啊！
4: 看我儿媳妇给我孙子买了那个儿童款的那个陕西益生菌。
3: 哦。
4: 啊，我孙子就是按他吃嘛，他吃也刚开始已经想着去着凉了，可是就是两天了都不好，都小孩小，也不能就吃那个泻立停啥的，是吧？
3: 对对对。
4: 然后后来医院的大夫建议吃那个陕西益生菌。
3: 嗯。
4: 啊。因为这东西还真挺不错的，
3: 嗯，
4: 小孩吃也不觉得苦，然后到嘴里就化了。
3: 对，
4: 最主要的是吧，吃完以后他拉稀那个毛病改善了。
3: 你看，大夫都建议你吃这个陕西益生菌是吧？如果临床建议你吃的婴儿款的，你看看它这个商标是不是这个长益康的益生菌？啊，因为这个长益康益生菌是这个飞瑞公司生产的，这个我熟悉啊，是不是长益康牌的益生菌？你看一眼。
4: 我看看啊。
3: 嗯，
4: 是啊，梁老师。
3: 嗯，
4: 就叫长益康。
3: 长益康吧，你看。
4: 啊，对，是。
3: 对，那就对了。这款这个益生菌呢，效果特别好，为什么呢？啊，因为这款产品呢，目前来讲是咱们中国国内最先上市的，也是这个效果最好的益生菌。而且当时他就是主要考虑的就是婴幼儿，比如说婴幼儿便秘啊、腹泻啊，这是一个难题啊，然后用药又不敢用药，哎，他就专门针对这个婴儿和这个幼儿的便秘和腹泻的人群的。而且你想一想，这个婴幼儿，比如说我说成人的用药他为什么不敢用啊？他对这个药物啊这个反应特别大，他不能用啊，用一些成人的药他根本使用不了。所以说就这个飞瑞公司他们生产的这款这个长益康的益生菌，最早就是先针对这个婴儿的体质研发了这款陕西的益生菌，因为婴儿的对这个药物的安全性要求是不是更高啊，所以说他在选择这个菌株的时候安全有效的。而且我也知道啊，就他们这个公司啊，他选的是什么呢，是美国杜邦的初代的益生菌，就第一代的益生菌。当然了，它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啊，那也是非常贵的，这比其他都贵得多得多。
4: 对，是网上买的400多一盒。
3: 哎呦，
4: 哎呀，不是因为价格啊，这不是都能一直吃到那个。
3: 是400多一盒呢，哎呦。
4: 嗯。
3: 你说咱们这不是特别富裕的家庭，400多一盒常年用，那谁舍得花这钱呢？是不是？
4: 对，可不嘛。
3: 嗯。
4: 要憋得也挺难受的。
3: 哦。
4: 脸上还起了很多那个包，哎，然后还口痛。就因为口痛，我在家里都在戴口罩。
3: 哎呦。
4: 就怕孩子们嫌弃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那么贵，就合计着这孩子吃效果好，那我吃也能好。
3: 嗯。
4: 然后我儿子说这是婴儿款的，含量啥的，说能适合大人吗？我说那怕啥，我就加量吃呗。
3: 哎，多吃几片。
4: 对。就一起吃3片，哎，别说。比我吃了那个任何那益生菌都好。
3: 对，
4: 吃完以后，哎，也就1个多小时，感觉到肚子咕咕咕叫，就有那建议了。
3: 啊。
4: 然后吃了1个多月，口痛也改善不少， 脸上的包也轻了都。
3: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这个益生菌呢、啊，我跟你说，里面的成分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这个成人的还是小孩的，它里面成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这个小孩的剂量要小一点，成人的这个剂量大一点。但是你说你吃小孩的有问题没有？完全没问题，可以多吃几片。而且里面我为什么说成分一样呢？是吧？它这个菌株啊，都是美国杜邦的初代的菌株，所以说它效果特别好。它就是一个含量的区别，是吧？你加点量吃，效果肯定差不了的，没问题啊。
4: 是是，老师，之前吃的那些宣传的都可好了，
3: 嗯，
4: 什么什么几层包埋技术，什么什么多重菌株联合，
3: 嗯，
4: 就是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呐、啊，就
3: 嗯，
4: 我吃孩子这个益生菌，一直吃了有三个多月，
3: 嗯，
4: 改善的都特别好，
3: 是吧？不一样吧？
4: 我陪他们去医院给孩子孙子体检嘛，
3: 嗯。
4: 嗯，我听见那大夫说婴儿款的益生菌要400多一盒。
3: 嗯，
4: 哎，我一听我说可拉倒吧，一盒400多，我这还加了3倍的量吃的。哎呦，我说那不就合到1200块钱吗？那吃不起了。
3: 你看看自
4: 己，我就不吃了，
3: 对吧？自己吃人家孩子的，觉得效果好，结果一算这账不划算了，是不是？
4: 啊，对对对，就这样感觉。杨老师，就这样子太贵了。
3: 我跟你讲啊，这个闪视益生菌它的价格高的原因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它这个闪视吸收啊是一个专利，就是你是感觉到了吧，它一旦放在嘴里头瞬间它就没了，就消失了，这就叫闪视的这个专利，这是一方面贵。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你知道你吃你孙子这个益生菌呢、啊、我告诉你啊，它里面这个菌株啊和你以前在市面上你吃的那些益生菌，我跟你说截然不同。不同在哪儿啊？我告诉你，人家你这个小孙子吃的这个就闪视的益生菌里面的菌株啊，人家是美国杜邦的初代菌株，是第一代的菌株。我告诉你，只有这样的第一代的菌株，它的生命力才是最顽强的，耐受力也特别持久，而且它的定植率可以达到100%。什么叫定植率？就是它经过重重的关卡，它能够达到我们肠道当中，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怎么样呢？扎根，这叫定植率。所以说能达到100%，这是初代菌株的它的一个特点，它不会被我们的胃酸呢、我们的消化酶啊所降解掉了，这才是它的优势。可以说全世界所有的益生菌，我告诉你啊，纯正的血统的就是这个美国的杜邦的初代的菌株。我们曾经做过实验啊，你知道零下196度吗？就在零下196度，这个美国杜邦的初代菌株都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它根本不会凋亡，不会死亡。加上这种闪视的技术进入到口腔当中，3秒钟它就能够崩解，直接从咱们口腔的源头来管控我们的菌群，然后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从入口到出口等于说是整体的调理你整个的消化道的功能，那效果能差得了吗？你这是吧？
4: 哇，真太厉害了，零下196度都冻不死。
3: 对啊，都冻不死啊，我们在液氮罐里都做这个检测实验了。这就是初代菌株的强大优势，生命力顽强，耐受力持久。咱们市面上卖那个益生菌，我跟你说就是欺负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不明白，它标注的是什么呢？哎呦，我这个里面这个含菌量有多高多高多高，拼的都是多高，但是它不活有啥用啊？那都是死菌株有啥用啊？而且这里面的菌株它都没标注它是多少代的。我曾经说过，超过3代5代的这个菌株基本上耐受性都特别特别差了，耐受力非常弱。你想一想，温度有个变化它就死了。那你想一想，你买的这个益生菌它经过运输啊，包括在药房啊，在哪儿摆着，你说这么长时间它活着还有多少啊？对不对？它耐受力本身就不行，而且你送到嘴里那一瞬间经过我们的胃，胃酸呢那是强酸呢，再经过我们的消化酶，我告诉你早就把你那些所谓的所剩无几的这个菌株都给你杀死了，到你肠道当中基本就不剩啥了。所以说你用完这效果你根本不好，你就是这个原因，这回明白了吧？就是因为他用这个菌株啊是落后好多代的了，不是初代的杜邦的这种菌株，甚至他连孙子辈都算不上了，就根本就不是一个段位的，你知道吗？所以说效果肯定也是天壤之别，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自己选益生菌的时候一定要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哦，这样啊。那杨老师我问你个事儿。
3: 嗯，
4: 我们只要有要求，你就会尽力帮我办。
3: 那肯定。
4: 是不是你说的呀？

0: 了。
1: 对对，
0: 那
1: 肯定算数啊，这是我说的啊。
0: 哦，那好，我有要求，我就需要这个展示的益生菌还是成人款的，你给不给我吧？
1: 还要成人款的，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哎呦，我跟你讲，就这个事儿啊，不用你说，我一直在给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置平台，你记住了啊，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最好的产品，而且是咱们所有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这个价位的。这个益生菌的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所有中老年朋友都应该用，因为我们一旦上岁数了，一个便秘一个腹泻都是困扰我们的问题。那这个成人款的闪视的益生菌，我告诉你啊，我一直在给大家伙联系，应该很快就有结果了。你呢，就是关注我那么节目吧，如果你特别需要的话呢，跟咱们这个

0: 待会儿的啊。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谢谢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啊，刘洋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啊，谢谢你在白马中给我这个绘画。
4: 哎，不客气。
5: 给我看病。我个大连的。
4: 大连的。
5: 我今年84岁。
4: 84岁，哎，你老高寿。
5: 我现在身上一身病啊，往后啊有高血糖。高血压，
4: 哎呦，
5: 往后啊，还有这个糖尿病引起的，就眼睛啊，现在都看不见了。
4: 哎呦，眼睛都看不见了。
5: 眼睛啊，就是左眼呐、眼底缺血，动了手术了。
4: 嗯。
5: 现在一点也看不见了。
4: 嗯。
5: 啊，右眼呢、现在是神经萎缩。
4: 视神经萎缩。
5: 神经萎缩啊，就能看到一点光吧，应该在面前。面前我能看一个人在那站着，但是呢，看不见脸面，脸长得什么样式我都看不起来。现在眼睛是这么种情况。我的这个血糖啊，和这个血压一直不稳。
4: 不稳。
5: 就是说，这个血压呀、要剩点气儿的话啊，上点火，我这血压马上就高了，就能变到180。
4: 哎呦。
5: 就是说脑瓜都觉得发胀的话，都是脸上都觉得跪液疼，血压是这么种情况。然后我买了你们那个罗麻丹。
4: 哦，罗麻丹、好。
5: 我现在买了半年的。一天呢是6粒吃。一早晨3粒，晚上3粒。
4: 没问题 没问题，这么吃是没问题的啊。
5: 我这个是。我的药还是照常吃，这样吃我的血压啊。
6: 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7: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6: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7: Top Notch 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健康产品，以零距离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6: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7: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够健康，我是主持人杏石。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8: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8: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杏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0: 嗯，
2: 您发现没有啊，现在呢很多单身的中老年朋友经过了特殊时期之后啊，都想找个伴儿。
0: 嗯，
2: 但是过上日子之后呢，很多也就1-2年就离了。
0: 哎呦，
2: 这上了岁数之后对婚姻怎么还不谨慎了呢？按理说有过很多的这个人生的阅历之后应该更谨慎，现在反而不谨慎了。
0: 我觉得你说这个现象我也发现了。
2: 嗯，
0: 按我们传统的思维来讲，是中老年人在选择再婚的时候

0: 时候可能更加谨慎，是吧？
1: 会。
0: 但是现在呢，反而这个社会的现象是什么呢？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比如说50多岁啊，或者60多岁啊，再找后老伴儿的时候，往往是什么呢？过个1年2年的，可能就闪婚闪离了。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现象，我觉得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不只是中老年人闪婚闪离的多，你发现没有？就年轻人闪婚闪离的
1: 更多，
0: 也非常非常多，可以说是更多。
1: 是，
0: 我倒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搞对象，并不像咱们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搞对象。
1: 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爱一人，
0: 是不是？一把钥匙只开一把锁了，是吧？原来是这样，但现在呢？可能一把钥匙要开多把锁了，可能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吧，也不好说。而且我觉得你看现在这个年轻人搞对象啊，也不像我们在以前这个相亲也好，或者是父母介绍也好，或者是同事也好，我们关注的点也不一样了，你发现没有？就静时我问你，因为你能接触更多的年轻的小女孩，现在年轻的女孩子搞对象关注男方
1: 先看脸
0: 啊，
1: 帅不帅，第二也得问问家庭条件，你有没有一些经济上的支持，房子车子还得看这
0: 经济条件呗，就是
1: 对
0: 是
1: 他自己的本能行不行，就是说是不是能说会道啊，有没有眼力劲啊，会来事儿啊，
0: 啊
1: 就这样的小伙还挺招姑娘喜欢的。
0: 你看看你说的，第一个看长相
1: 脸，
0: 第二个看家庭
1: 条件，
0: 第三个你看看这个
1: 自身吧，
0: 就是能不能
1: 啥人，
0: 有没有这种能说会道的能力，有没有眼力劲儿，是吧？其实这些呢，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年轻那会儿搞对象，这都不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1: 那你们关注啥呀？
0: 我们关注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过日子的人。
1: 过日子人是啥人？是过日子人
0: 是不是实在，是不是他一心朴实的为这个家好，对吧？你刚才说的什么能说会道，这往往都不是我们关注的。你比如说刚才你说那长得帅不帅，长得帅不帅，好不好看，能当饭吃吗？对不对？家里条件好不好，那是你的能力吗？那是父母的。你能说会道，有没有眼力劲儿？我告诉你，这是最要命的。往往在搞对象的时候，能说会道的，往往两个人结婚了之后，过上日子了，家里头各种各样的琐事，它就导致人就慢慢的失去了耐心。然后很多人自身能力再不强一点，只是能说会道，最后怎么样，就露馅了，就选择了离婚了。
1: 就是说选对象最重要的应该是看一个人的综合能力，是不是？
0: 对，综合能力再加上他有没有绝活。
1: 绝活
0: 就是过日子是不是一把
1: 好
0: 手。
1: 是把
0: 好
1: 手。
0: 对。其实我觉得啊，婚姻是这样，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针对每一款产品来讲，我们尤其全球购这个平台帮助中老年朋友来针对不同疾病解决方案的时候，在选择产品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什么？看这个产品它有没有绝活。你有这个绝活，它才能够有足够的调理疾病的效果。
1: 你看医生的话题聊天永远是治病，
0: 你这搞对象我谈不明白，但是调理疾病这一块我还能多说上两句。
1: 那我问问老师，您昨天您讲的好的益生菌，我在网上也查了
0: 啊，查了，
1: 现在市场上卖的益生菌宣传的都特好，
0: 哎呦，
1: 感觉自己都有绝活，是不是？什么什么5层包埋技术，10层包埋技术
0: 啊，
1: 吸收更强，说的可好了，
0: 拿
1: 到胶以后呢，效果没那么好，
0: 就是用上之后效果就没那么，
1: 不像包装的那样，
0: 哎，没像人家厂家说的那样吹，你看你刚才说的那些绝活，什么5层包埋技术，10层包埋技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是不是要召集募集全世界各个国家包括各个医药企业的一些好的产品，对吧？
1: 是啊，
0: 这是我们的这个初衷，也是我们的使命吧。
1: 嗯，
0: 其实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开播3年以来，就是很多企业发现了咱们这个节目影响力越来越大，我算了一下，现在可能快要将近在全国范围内要覆盖50个城市了，这可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这么一个力量了。所以说很多商家发现我们平台这个影响力了，每天我都会见很多企业的老总，包括他们的技术顾问，他们都在讲解他们的产品的绝活。
1: 是的，
0: 包括益生菌的厂家， 就像你说的，五层包埋，十层包埋，很多人都跟我提到这个事儿了。
1: 嗯，
0: 认为他就是我们厂家的绝活，你知道吗？往往听到一个包埋技术的时候，我往往就会推掉这个厂家了。不管你实力有多雄厚，
1: 怎么呢？
0: 你给我提到这个包埋技术，我往往我见都不见。
1: 老师，您可以讲讲。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本身它就是个伪命题。
1: 怎么伪了？
0: 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包埋技术？他说了，益生菌是容易被我们的酸度、碱度、温度，尤其是我们消化道当中的这些蛋白酶给分解掉。所以说我们吃到肚子里以后呢，我有这个五层的包埋技术或者十层的包埋技术，就保证了我这益生菌不被这个酸呐、碱呐、身体当中的消化蛋白酶呀、所分解掉，然后通过这种包埋的保护，然后直接到我们这个肠道当中
1: 啊，就好像那个土霉素、外面包裹的糖衣一样
0: 啊。大家伙都说就是这个我就解决了，但是恰恰相反，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伪命题？
1: 为什么？
0: 我告诉你，静石，正是因为你用了五层或者十层这种包埋技术，反过来恰恰说明了你里面包埋的这个益生菌它的活性是极差的。
1: 嗯，
0: 如果一个益生菌它活性要强的话，本身它是耐酸耐碱耐你的消化蛋白酶的。
1: 明白了，它要是有生命力的，
0: 对不对？
1: 你不用那么过强的去保护它。
0: 对不对？
1: 就是因为它弱，就像您昨天讲的，它都是从孙子28代了，它自身就很能力很弱了，所以你要去保护它。
0: 你看我这么一说，你明白
1: 了？一代菌株用吧，人家是王者。
0: 对呀、你看我一解释，静时你一下就明白了。
1: 嗯，
0: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人家用药吗？
1: 不用。
0: 人家大冬天的穿个被子赶到外头
1: 跑
0: 去。是不是？你老头老太太，你就得穿得厚实点儿。大夏天的，你棉裤都得套着。为什么？你说我保护的好，说明你体质差，这个明白了吧？
1: 但老师，您不说，咱真不知道啊。谁知道菌株它还有初代菌株和更迭28代呢？
0: 所以说，这就是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益生菌包埋技术好，这是我的专利。
1: 别说那个了，
0: 我说恰恰相反，你这个包埋技术恰恰预示着你的短板是什么？你里面的菌株活性是极差的，就像你静时说的，你用的绝对不是初代的菌株，你用的有可能是10代、20代，甚至是50代以外的这个菌株了。
1: 对，
0: 你的活性是极差的。而且静时你知道吗？如果说一个菌株它的活性极差，第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呢？它的耐酸、耐碱、耐高温、耐低温，包括耐我们体内的蛋白酶，这种能力是不是极差？对吧？
1: 没啥玩意儿，
0: 这是活性吧？对吧？
1: 嗯，
0: 而且活性差了。除了这个方面之外，它还有一个最典型的要命的致命的因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一旦这个菌株活性差的话，它的扎根能力和繁殖能力也是极差的。
1: 它自身都没有能力，它拿什么扎根啊？
0: 所以说嘛，你包埋技术再好，说明你耐酸呐、耐碱呐、耐蛋白酶啊、耐腐蚀能力极差。那你就算这样的菌株，你通过层层的保护达到我们肠道当中了，它的活性是非常弱的呀，它不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啊，
1: 对，
0: 它不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繁殖啊，那你吃的这个益生菌有什么用啊？你怎么吃怎么排出去啊？
1: 昨天我就问老师，我说怎么来选择一个好的益生菌呢？市场上琳琅满目，千千万万，老师说了，菌株从哪儿来的？
0: 对，他有没有身份证？
1: 他有没有身份证？他是谁？
0: 他是不是第一代初代的菌株？这是很关键的，
1: 就像找对象不也是这个道理吗？还得看他自己是谁，你别管他祖宗是谁，他落寞了照样不能找他。
0: 你看刚才你提到搞对象，一个小伙子开着一个豪车，
1: 他可能是租的。
0: 对，你这车是租来的，你得问问这个车是从哪儿买的呀？是不是你
1: 自己买的？
0: 是不是你自己挣钱买的？
1: 对
0: 不 对,
1: 对, 对, 对？
0: 你是靠父母啊，还是你在外的贷款借的呀？还是说你租来的呀？
1: 你光看个豪车有什么用啊？
0: 对，你看现在这个酒也是，烟也是，你看真正的五粮液，真正的茅台，永远都是那种陶瓷瓶子，
1: 对，经典款。
0: 五粮液现在发展到第几代了？
1: 7代、8代
0: 了，是吧？你看从第一代开始一直到8代的五粮液还是那个玻璃瓶，
1: 经典永流传。
0: 你看这样的酒它是值钱的，是好喝的。
1: 对，那些花花哨哨的东西包装的很多，看着挺贵，
0: 哎，
1: 其实你去二手市场一卖，你可能花1000买的，人家50收你就不错了。
0: 对，你看这五粮液现在就都用什么这个陶瓷瓶，然后包装的描金描银
1: 的
0: 是不是啊？反而它不值钱，因为真正的五粮液卖的是酒，而不是包装。 真正的茅台也是，你看多少年了，飞天茅台还是那个陶瓷瓶，
1: 对，
0: 没有花里胡哨的包装，这有点跑。

0: 皮了啊。但是我说什么呢，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个道理，真正的益生菌，真正具有调理胃肠道功能的这个益生菌，记住了，一定是没有那么多层的包埋技术的。那么多包埋技术只说明一个问题，
1: 它不行，
0: 里面的活性是极其弱的，它连酸碱和这个蛋白酶的这个抗腐蚀能力都没有，更何谈什么扎根啊、什么繁殖的能力了。
1: 但所以说老师啊，您给大伙推荐的叫长益康益生菌，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菌株是鼻祖、
0: 它是飞瑞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益生菌。它最早这个益生菌呢叫母婴密码。什么叫
1: 母婴密码？
0: 什么叫母婴密码呢？它的安全性，它的作用性完全是经得起这个市场考量的。而且我告诉你，就为什么说我说的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飞瑞集团的这个益生菌、它好好在哪儿、它没有任何的包埋的技术。
1: 对，它肯定不是包埋来的。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飞瑞公司它用的菌株是美国杜邦集团的一代的动物身上提取的益生菌，
1: 初代的有活性的血肉有情之品、
0: 活性极其的强大，它根本就是什么酸的碱的蛋白酶对它根本不起作用，只有这么强大的活性进入我们的肠道当中才能够怎么样，才能扎根，才能够繁殖嘛、这才能够起到这个调理胃肠道疾病的作用嘛。
1: 对，
0: 所以说它才敢用在什么妇婴身上，
1: 小朋友宝贝刚出生的婴儿都可以。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孕妇身上都可以用的，它的调理作用、产理效果是极其强大的。而且杜邦集团，可能你年纪小啊，就是我小时候，中国那时候还没有创可贴呢。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手破了，如果说有一个创可贴的话，叫杜邦创可贴，是完全进口的，就是杜邦集团、它里面用一些这个微生物的这种技术，包括菌群的技术，来起到封口的作用。
1: 那杜邦集团这两个世纪的努力真的是
0: 200年的历史，杜邦集团
1: 真的是卓越呀、
0: 200年的历史就研究一个事儿，什么益生菌，而且他们用的益生菌都是初代的原始第一代的益生菌。
1: 但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您说啊刚出生的婴儿都能用，刚出生的婴儿什么都吃不了，他怎么吃他的益生菌啊？
0: 哎，你看看这里头就涉及到一个最关键的技术了。这个技术呢也是咱们这个飞瑞集团自主研发的一个非常高端的前沿的技术。咱们说了，说的很多人吹牛，说的我这益生菌有10倍的包埋技术，或者是20倍的包埋技术。
1: 听你讲完我都不想听，嘴给我闭上。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拿着这种包埋的技术跟我谈的时候，我都不合作吧。弄巧成拙了，正好是揭露它的短板，它的菌不行。而这个飞瑞集团的
1: 它什么技术，
0: 他们的这种就是我说婴幼儿都能用的这个益生菌呢，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技术，叫什么呢，叫闪视技术。
1: 闪视？
0: 什么叫闪视技术？就这个呀，药片啊你放在嘴里头3秒不到马上就闪视了，就是到你嘴里头入口即化，瞬间就消失了，
1: 不用喝水，
0: 不用
1: 小婴儿
0: 不用喝水，
1: 到嘴里3秒，一二三化了，
0: 一二三你都数不到啊，你就1秒钟马上就闪失了，然后里面的所有的活性的益生菌瞬间的在你口腔当中就会发挥作用。
1: 哎，老师那这样太好了，一般小婴儿出生免疫力也差，而且小朋友特别容易得鹅口疮。
0: 对，
1: 昨天您还说了我们的益生菌可以在口腔内定点，那可以帮助小婴儿去避免很多的伤害啊。
0: 当然了，所以说他们最早出的这款就是闪视的这个益生菌，他们是专门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母婴密码。就像你说的小孩的这种鹅口疮的情况瞬间就可以解决啊，就效果特别好。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提到这个闪视技术啊，静时还得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呢是这个飞瑞集团的首席科学家，他叫韩晓东。那么这个韩晓东韩教授啊，他在这个飞瑞工作之前呢，肛肠科的主任医师，也是这个华西医科大的这个肛肠科的学术带头人，专门研究了一辈子肛肠的疾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肠道的疾病，那么这个闪视技术实际上是他在飞瑞集团研发成功的。
1: 那 我们中国人，
0: 对，他是中国人，
1: 是骄傲啊。
0: 而且这个韩晓东教授也是咱们健康全

0: 有够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之一，这也是我们的骄傲。
1: 老师，您给我们讲讲
0: 啊，讲一讲是吧？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因为他这个韩教授，我说了他是什么背景，他在去这个飞瑞集团之前是肛肠科的大夫吧？
1: 嗯，
0: 他一辈子跟肠道疾病打交道，
1: 嗯，
0: 所以说人家对这个肠道的疾病，尤其是中老年人肠道的疾病，人家的了解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首屈一指的。对于我们，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肠道菌群的失调，他的认知是其他人根本就比你不了的。
1: 嗯，
0: 所以说他更加知道什么叫老年性肠道疾病。比如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昨天我也不讲了吗？一个是老年性便秘，一个是老年性腹泻，
1: 真遭罪呀！
0: 是所有上了年岁的人早早晚晚需要面临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年龄导致的。
1: 对，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的比率是越来越低了，
1: 不服老不行啊。
0: 然后致病菌就大量的占了上风，
1: 增多了。
0: 对，所以说表现出来的就是什么？一个是腹泻，
1: 嗯，
0: 一个是便秘，
1: 嗯。
0: 而韩晓东教授也知道，肠道的疾病你光治肠道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你知道啊，静石，我们人的整个的消化道它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口腔吧，
1: 对，
0: 一个是食道吧，
1: 对，
0: 第三个部位才是我们的肠道。
1: 肠道，
0: 那我们知道了，老年性的肠道疾病都是我们的肠道它的菌群失衡所导致的吧？
1: 嗯，
0: 那这些致病菌，它可能最早是从你口腔当中进来的，
1: 对，
0: 然后进入到你的食道当中的，
1: 嗯，
0: 最后跑到你肠道当中扎根的，
1: 按这条路径捋下来了，
0: 对。所以说现在所有的调理胃肠道疾病的方法也好，药物也好，包括益生菌也好，都是什么呢？针对你肠道进行解决的。
1: 嗯，
0: 没有一个就是一款产品同时解决口腔、食道和胃肠道。
1: 嗯，
0: 这三个部位三个关卡没有一款产品同时解决。
1: 嗯，
0: 如果说你不解决口腔的这个菌群失调的问题，不解决你食道当中菌群失调的问题的话，你肠道当中的菌群失调，你永远是周而复始的出现。
1: 你源头你都没把握住，你直接治末梢去有什么用啊？
0: 所以说你看看，要不怎么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呢？
1: 嗯，
0: 当时韩晓东教授，因为他本身就是出自于肛肠科，
1: 嗯，
0: 人家对这个尤其是中老年人的这个肠道菌群失调导致的腹泻便秘的这些包括严重的肠癌的问题，人家有是独到的见解。
1: 嗯，
0: 你治疗肠道首先从口腔治疗，然后食道治疗，然后才能够彻底的改变我们肠道的菌群的时候。所以说他到这个飞瑞集团了之后，就开始着手研究这个益生菌，他就一直在想一件事儿，能不能研发出一款产品同时调理我们的口腔菌群的失衡，调理我们食道的菌群失衡，紧接着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失衡，
1: 嗯，
0: 一条线儿他都给你解决了。
1: 对，
0: 他就一直在攻关这个问题
1: 根上。
0: 然后也是个机缘巧合，他从哪儿找到的灵感呢？从一个咱们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叫青蛙复活实验，他找到的灵感。
1: 青蛙复活？
0: 对，就这个实验呢，静石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实验是俄罗斯叫前景研究基金会，他们的科学家有一个叫这个茹科夫斯基，他的一个成功之作。
1: 嗯，
0: 他是怎么做的啊？就是在这个100只青蛙当中，他选择2只最健康的青蛙，然后瞬间的给它放到-196摄氏度的这个液氮当中。
1: 嗯，
0: 就瞬间就把两个青蛙怎么样？
1: 冻上了，
0: 就给冻上了。
1: 嗯，
0: 然后放多长时间呢？45个昼夜，就一个半月呗。一个半月之后再把这2只青蛙拿出来，在恒温的状态下给它解冻，解冻完了之后马上给这2只青蛙进行什么心脏复苏。
1: 那还能活吗？
0: 你认为它活不了吗？
1: 这能活吗？
0: 我告诉你，就短短不到30分钟之内，这2只青蛙心脏就开始跳动了。
1: 哦，
0: 然后又过了3-4分钟，这2只青蛙完全的苏醒了，
1: 真的，
0: 并且呱呱都叫起来了。所以说当时这个青蛙的这个冷冻实验啊，预示着将来我们人类可能会选择一个就是冰冻的方式让我们人能够永存。
1: 哇，老师听得我手心都冒汗了，这不就是死而复生吗？
0: 对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疾病解决不了， 就可以采取这种冰冻的方式，然后未来的
1: 一百年后。

0: 一百年之后
1: 化冻，
0: 可能这个疾病就能够解决了。一百年之后化冻了之后，然后再把这个疾病解决，这就是一种永生的一种尝试，也是一种途径。当时这个
1: 真伟大，
0: 对这个实验特别著名。
1: 嗯，
0: 当时韩晓东教授就是受到这个实验的一个启发。
1: 那益生菌有什么关系啊？
0: 他就想能不能把这个益生菌能够入嘴了之后瞬间的这种崩散，崩散了之后这个益生菌就通过我们的口腔，通过我们的食道，然后到达我们的肠道，一路进行保护。
1: 嗯，
0: 你看他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吧，就这个益生菌在你口腔当中就崩解了。
1: 嗯，
0: 崩解了之后益生菌就开始在我们口腔当中开始扎根。
1: 对，
0: 是不是就保证了我们口腔的菌群的平衡？
1: 对，
0: 然后往下走进入我们的食道当中，同样在我们的食道当中也可以扎根进行繁殖，是不是也保证我们食道的菌群的平衡？
1: 嗯嗯，
0: 最后到达我们肠道当中，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然后繁殖，是不是也维持了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
1: 是的。
0: 这样一来，通过这种方式，是不是一款产品就保证了我们的口腔、食道、肠道一条线，就是我们所有的消化道都能够处在一个菌群平衡的状态？
1: 对呀。
0: 这样一来就充分的解决了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菌群失衡，反反复复调整，反反复复治疗，久治不愈的一个问题。因为就像刚才静师你说的，你光解决肠道、口腔和食道当中的致病菌大量的繁殖，你也解决不了肠道的问题，是不是？
1: 听得我太兴奋了，
0: 是不是？你入口没解决，你肠道早晚是个事儿，是不是？所以说他这款产品就是通过这个灵感研发出来的。这叫什么呢？念的，就目前啊，我们引以为豪的这个韩晓东教授，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之一吧，在这个飞瑞集团研发的这种瞬间闪逝的这种崩散的这种剂型，用在了益生菌当中，入口瞬间，这个所有的益生菌就可以分散开。
1: 但老师，我有个问题啊，您说现在啊，目前我们国内的菌株也是挺健康的啊，甚至还有一些进口的菌株也健康，但为什么就没有一款产品，一家企业运用冷冻闪逝技术呢？为啥呀？
0: 哎呀，这个问题啊，我跟你说，不但你想到了，韩晓东教授他就没想到吗？
1: 他也能想。
0: 为什么说这个瞬间的闪逝技术它有一个前提呢？前提是什么？就是你用的这个菌株必须有足够大的活性，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又追溯到头上了，
0: 对，
1: 根本问题。
0: 你是在口腔当中崩散了，崩散了之后，如果说咱们市面上常见的这些这个我们说的益生菌，它用这个10层20层的包埋技术，为啥呀？就不敢露脸嘛，一露脸就死了嘛，
1: 自身不行，
0: 对不对？如果这种崩散技术实现了我们整体这个我们消化道的一条线的治疗的话，那么好了，它的第一个前提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活性的菌株作为支撑，就是在口腔当中崩散了之后，它不能够被我们口腔当中的淀粉酶给降解掉。
1: 对，
0: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食道当中和胃液当中，不能被这个强酸和强碱所腐蚀掉。
1: 嗯，
0: 然后最后一路畅通的能够达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1: 嗯，
0: 而且不但不腐蚀掉，还不能失去它的活性。
1: 活性很重要，
0: 你得扎根儿，你得繁殖，你得繁殖了之后才能够跟那些致病菌怎么样打仗吧，
1: 嗯，
0: 才能够占领人家致病菌的那些地盘吧，
1: 是，
0: 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口腔、食道、肠道的菌群的平衡吧，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选什么样的菌株，
1: 这真太强大了。
0: 你说这个闪逝技术，很多人有可能会想到，但是为什么不敢运用呢？因为他手头上没有这么强大的活性的益生菌的菌株。
1: 对，初代菌株很重要，王者。
0: 对啊，所以说韩晓东为什么到这个飞瑞集团之后，他敢这么大胆的做这种闪逝的这种剂型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我昨天讲过，飞瑞公司它是一个子公司，它的母公司是谁呀？美国杜邦集团呢、啊、
1: 嗯，
0: 美国杜邦200年就干一件事儿，干嘛呀？
1: 益生菌的
0: 研
1: 制，
0: 研究这益生菌，人家手头上就有最初代的这种活性极强的原始的，而且从这个动物身上提取的菌株。
1: 对，人世界500强企业那是响当当的名号。
0: 对呀、啊，这200年
1: 标准在这儿，
0: 200年
1: 白
0: 混了，白
1: 干了。
0: 是不是？人家这个菌株我告诉你，不但耐酸耐碱 耐我们的这个强大的

0: 人体的蛋白酶的腐蚀，还能够干嘛？强大的扎根儿和这种繁殖的作用。所以说，有了这样的菌株，运用到这种散式的技术当中，才能够是如虎添翼，真正的解决了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老年性的胃肠道的问题。
1: 老师，这个益生菌就挺好。
0: 挺好是吧？你能搞得到才行啊。
1: 郭老师是不是说过，健康全球购成功开播50个城市，你要给大伙儿带去福利，这益生菌就特别好。
0: 你这样啊，这个静时啊，这两天呢，我们在聊一个事儿，就是咱们讲到了某某某某企业也好，某某某某这个单位也好，某某某某大型的公司也好，都要有一个周年庆啊，或者是百年庆
1: 对
0: 啊，50年庆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可能还是比较年轻的，但是在国外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很多人就跟我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头一段时间在开会嘛，我们这个专家团队视频会议，就说要不要搞一个健康全球购的这种周年庆。当时我在会议上我就提出一个要求来，我说的一个平台它的影响力，包括它的受欢迎的程度，不要取决于时间。就你周年也好，10年也好，百年也好，没有人关注有什么用啊？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搞这种庆典的话，我建议是什么呢？以这种覆盖面，包括老百姓接受的程度，以它为节点。那好，当时我们就提出一个要求，如果说我们这档节目能够覆盖了50个城市的话，那说明我们健康全球购已经是像益生菌一样开始扎根了，
1: 扎根在老百姓的心中了，
0: 开始繁殖了，
1: 对，
0: 开始让更多的人接受了，说明我们做的，我们的付出是有回报的，大家伙开始认可了。如果不认可的话，只能是越做越少呗。现在反而越来越多，头两天我发现了哈，我也统计了一下，现在马上就要到50个
1: 了，有福利，老师答应过我们的。
0: 如果说到50个城市的时候，我们不以时间为节点，以覆盖面为节点，如果覆盖面达到50个城市，我们健康全球购在全国范围内要搞一次极大的一个庆典活动。
1: 对，
0: 这个庆典活动，我告诉大家伙儿，不是放什么礼花，对吧？也不是说什么找什么，
1: 不整那虚头巴脑，
0: 也不整什么这个用什么明星代言。大家伙儿听我节目，如果说这个达到50这个标准了，让利所有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健康全球购，包括我们背后的科研团队，包括扶持我们的一些企业，真金白银的给我拿出来，拿出来干嘛？放在我们平台，然后补助给福利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然后呢，我说白了，健康全球购能有今天，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认可，
1: 对，
0: 大家伙的认可，大家伙的支持。所以说真正庆典的不是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是咱们所有健康全球购听众自己的节日。
1: 对，
0: 那自己的节日就得自己得到实惠。
1: 对，
0: 所以说我要求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的合作企业多多少少都给我表示表示，
1: 就感召到的所有财力物力我们都得花到老百姓身上。
0: 对，表示表示，这些真金白银如果说达到50个城市了，我们要做大庆的话，把这些真金白银分散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听众朋友身上。大家伙听我节目吧，啊，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啊。我们在期待着全球购成功的开播50个城市，我们也在期待着梁老师给我们带来这款高级的闪式的益生菌。朋友们，有问题记得拨打平台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通您的热线。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3: 找好药。

0: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你好。
3: 哎，
4: 梁老师，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啊。
4: 梁老师，请你帮忙来了。
3: 帮忙，您尽管说。
4: 我两天想那个陕西益生菌，我啥时候能给我们提供一批啊？我现在特别期待。
3: 特别期待，哎呦，我听你这意思，怎么着？咱们以前用过呀？你这有什么特殊渠道吗？海外关系啥的，是不是已经用上了，尝到甜头了？你现在期待呀？啊？
4: 就是你说的哪有这门路啊？
3: 啊啊！
4: 看我儿媳妇给我孙子买了那个儿童款的那个陕西益生菌。
3: 哦。
4: 啊，我孙子就是按他吃嘛，他吃刚开始已经想着去着凉了，可是就是两天了都不好，都小孩小，也不能就吃那个泻地平啥的，是吧？
3: 对对对。
4: 然后后来医院的大夫建议吃那个陕西益生菌。
3: 嗯。
4: 啊。这东西还真挺不错的，
3: 嗯，
4: 小孩吃也不觉得苦，然后到嘴里就化了。
3: 对，
4: 最主要的是吧，吃完以后他拉稀那个毛病改善了。
3: 你看，大夫都建议你吃这个陕西益生菌是吧？如果临床建议你吃的婴儿款的，你看看他这个商标是不是这个长益康的益生菌？啊，因为这个长益康益生菌是这个飞瑞公司生产的，这个我熟悉啊，是不是长益康牌的益生菌？你看一眼。
4: 我看看啊。
3: 嗯，
4: 是啊，梁老师。
3: 嗯，
4: 就叫长益康。
3: 长益康吧，你看。
4: 啊，对对对，是。
3: 对，那就对了。这款这个益生菌呢，效果特别好，为什么呢？啊，因为这款产品呢，目前来讲是咱们中国国内最先上市的，也是这个效果最好的益生菌。而且当时他就是主要考虑的就是婴幼儿，比如说婴幼儿便秘啊、腹泻啊，这是一个难题啊，然后用药又不敢用药，哎，他就专门针对这个婴儿和这个幼儿的便秘和腹泻的人群的。而且你想一想，这个婴幼儿，比如说我说成人的用药他为什么不敢用啊，他对这个药物啊这个反应特别大，他不能用啊，用一些成人的药他根本使用不了。所以说就这个飞瑞公司他们生产的这款这个长益康的益生菌，最早就是先针对这个婴儿的体质研发了这款陕西的益生菌，因为婴儿的对这个药物的安全性要求是不是更高啊，所以说他在选择这个菌株的时候安全有效的。而且我也知道啊，就他们这个公司啊，他选的是什么呢，是美国杜邦的初代的益生菌，就第一代的益生菌。当然了，它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啊，那也是非常贵的，这比其他都贵得多得多。
4: 对对对，是网上买的400多一盒。
3: 哎呦，
4: 哎呀，不是因为价格啊，这不是都能一直吃到那个。
3: 是400多一盒呢，哎呦。
4: 嗯。
3: 你说咱们这不是特别富裕的家庭，400多一盒常年用，那谁舍得花这钱呢？是不是？
4: 嗯，对对是，可不嘛。
3: 嗯。
4: 憋得也挺难受的，
3: 哦，
4: 脸上还起了很多那个包，然后还口痛，就因为口痛，我在家里都在戴口罩，
3: 哎呦，
4: 就怕孩子们嫌弃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那么贵，就合计着这孩子吃效果好，那我吃也能好。
3: 嗯，
4: 然后儿子说这是婴儿款的，含量啥的，说能适合大人吗？我说那怕啥，我就加量吃呗，
3: 多吃几片，
4: 就一起吃三片，哎，别说。比我吃的那个任何那益生菌都好。
3: 对，
4: 吃完以后，哎，也就一个多小时，感觉到肚子咕咕咕叫，就有那建议了。
3: 嗯。
4: 然后吃了一个多月，口痛也改善不少，脸上的包也轻了都。
3: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这个益生菌呢，我跟你说，里面的成分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这个成人的还是小孩的，它里面成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这个小孩的剂量要小一点，成人的这个剂量大一点，但是你说你吃小孩的有问题没有？完全没问题，可以多吃几片。而且里面我为什么说成分一样呢，是吧，它这个菌株啊都是美国杜邦的初代的菌株，所以说它效果特别好，它就是一个含量的区别，是吧，你加点量吃效果肯定差不了的，没问题啊。
4: 是是，老师，之前吃的那些宣传的都可好了，
3: 嗯，
4: 什么什么几层包埋技术，什么什么多重菌株联合。
3: 嗯。

0: 我就是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呐、啊，就我吃还是这个益生菌，一直吃了有3个多月，改善的都特别好，
1: 是吧？不一样吧？
0: 我陪他们去医院给孩孙子体检嘛，我听见那大夫说婴儿款的益生菌要400多一盒，我一天我说可拉倒吧，一盒400多，我这还加了3倍的量吃的，哎呦，我说那不就合到1200块钱吗？那吃不起了。
1: 你看看自己，
0: 我就不吃了，
1: 对吧？自己吃人家孩子的，觉得效果好，结果一算这账不划算了，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就这样感觉。杨老师，这个酱子太贵了，吃不起了。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闪式益生菌它的价格高的原因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它这个闪式吸收啊是一个专利。就是你是感觉到了吧，它一旦放在嘴里头瞬间它就没了，就消失了。这就叫闪式的这个专利。这是一方面贵。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你知道你吃你孙子这个益生菌呢、啊、我告诉你啊，它里面这个菌株啊和你以前在市面上你吃的那些益生菌，我跟你说截然不同。不同在哪儿啊，我告诉你，人家你这个小孙子吃的这个就闪式的益生菌里面的菌株啊，人家是美国杜邦的初代菌株，是第一代的菌株。我告诉你，只有这样的第一代的菌株，它的生命力才是最顽强的，耐受力也特别持久，而且它的定植率可以达到100%。什么叫定植率？就是它经过重重的关卡，它能够达到我们肠道当中，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怎么样呢？扎根，这叫定植率。所以说能达到100%，这是初代菌株的它的一个特点，它不会被我们的胃酸呢、我们的消化酶啊所降解掉了，这才是它的优势。可以说，全世界所有的益生菌，我告诉你啊，纯正的血统的就是这个美国的杜邦的初代的菌株。我们曾经做过实验啊。你知道零下196度吗？就在零下196度，这个美国杜邦的初代菌株都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它根本不会凋亡，不会死亡。加上这种闪式的技术进入到口腔当中，3秒钟它就能够崩解，直接从咱们口腔的源头来管控我们的菌群，然后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从入口到出口等于说是整体的调理你整个的消化道的功能，那效果能差得了吗？你这是吧？
0: 哇，真太厉害了，零下196度
1: 都冻不死。对啊，都冻不死啊，我们在液氮罐里都做这个检测实验了。这就是初代菌株的强大优势，生命力顽强，耐受力持久。咱们市面上卖那个益生菌，我跟你说就是欺负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不明白，它标注的是什么呢？哎呦，我这个里面这个含菌量有多高多高多高，拼的都是多高，但是它不活有啥用啊？那都是死菌株有啥用啊？而且这里面的菌株它都没标注它是多少代的。我曾经说过，超过3代5代的这个菌株，基本上耐受性都特别特别差了，耐受力非常弱。你想一想，温度有个变化，它就死了。那你想一想，你买的这个益生菌它经过运输啊，包括在药房啊，在哪儿摆着，你说这么长时间它活着还有多少啊，对不对？它耐受力本身就不行，而且你送到嘴里那一瞬间经过我们的胃酸呢，那是强酸呢，再经过我们的消化酶，我告诉你早就把你那些所谓的所剩无几的这个菌株都给你杀死了，到你肠道当中基本就不剩啥了。所以说你用完这效果你根本不好，你就是这个原因，这回明白了吧？就是因为他用这个菌株啊是落后好多代的了，不是初代的杜邦的这种菌株，甚至他连孙子辈儿都算不上了，就根本就不是一个段位的，你知道吗？所以说效果肯定也是天壤之别，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自己选益生菌的时候一定要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哦，这样啊。那杨老师我问你个事儿。我们只要有要求你就会尽力帮我办，
1: 那肯定，
0: 是不是你说的呀？
1: 对对，那肯定算数啊，这是我说的啊。
0: 哦，那好，我有要求我就需要这个闪式的益生菌，还是成人款的。你给不给我吧？
1: 还要成人款的，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哎呦，我跟你讲啊，就这个事儿啊，不用你说，我一直在给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置平台，你记住了啊，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最好的产品，而且是咱们所有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这个价位的。这个益生菌的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所有中老年朋友都应该用，因为我们一旦上岁数了，一个便秘一个腹泻都是困扰我们的问题。 那这个成人款的闪式的益生菌。

0: 我告诉你啊，我一直在给大家伙联系，应该很快就有结果了。你呢，就是关注我那么节目吧。如果你特别需要的话呢，跟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你先把名报上。一旦有这个消息的话，能够给大伙推出这个活动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可着你先得到的，好不好啊？
1: 好好，那行，
0: 啊、
1: 那梁老师，那我在这位平台打电话先登个记，
0: 先报个名。
1: 祝福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
0: 好，听我节目吧，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啊。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好，谢谢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

0: 谢谢你在百忙中给我这个绘画，
1: 哎，不客气，
0: 给我看病。
1: 嗯，
0: 我个大连的，
1: 大连的啊，
0: 哎，我今年84岁，
1: 84岁，哎，你老高寿，好，
0: 我现在这样一身病啊，往后啊有高血糖，高血压，
1: 哎呦，
0: 往后啊还有这个糖尿病引起的。就眼睛啊现在都看不见了，
1: 哎呦，眼睛都看不见了，
0: 眼睛啊就是左眼啊眼底缺血动了手术了，
1: 嗯，
0: 现在一点也看不见了，
1: 嗯，
0: 啊，右眼呢、啊、现在是神经萎缩，
1: 是神经萎缩，
0: 神经萎缩啊、
1: 嗯、
0: 就能看到一点光吧，一站在面前我能看一个人在那站着，但是呢看不见脸面，脸长得什么样事儿我都看不起来。
1: 哦、oh,
0: 啊，
1: 嗯，
0: 现在眼睛是这么种情况。
1: 嗯，
0: 啊，我的这个血糖啊和这个血压一直不稳。
1: 不稳。
0: 就是说、
1: 嗯、
0: 这个血压呀、啊、要剩点气儿的话啊，
1: 嗯，
0: 上点火我这血压马上就高了，就能变到180。
1: 哎呦。
0: 啊，就是说脑瓜都觉得发胀了啊，都是脸呢、啊。都觉得贵液痛，血压是这么种情况。
1: 嗯，
0: 然后我买了你们那个罗麻丹。
1: 哦，罗麻丹、这个。嗯，好。
0: 啊，我现在买了半年的。
1: 嗯。
0: 一天呢是6粒起。
1: 嗯。
0: 啊，也早晨3粒，晚上3粒。
1: 没问题
0: 啊，
1: 没问题、嗯，这么吃是没问题的啊。
0: 我这个是我的药还是早上起，这样起我的血压啊。我量一下外户哈、啊，
1: 嗯，
0: 就是能达到高压140以下吧，
1: 嗯，
0: 这个低压能达到67系。
1: 哎呦、我跟你说，那你这个血压就通过罗麻丹的配合，我跟你说现在控制多好啊，都降到140以下了，这非常不错呀。
0: 啊，对呀、
1: 效不更方，就这么治。然后呢，你要坚持半年左右的时候，如果血压还这么平稳，用不了半年，3个月左右给我来个电话，我让你把一些西药能减的就给我减了，因为你现在这个140以下的血压完全正常了，我告诉你非常非常好。
0: 啊，好好。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咱们得注意了，你这个低压呀，如果是70左右的话还算可以，如果是60多的话，说明你动脉硬化还是有这个问题的。
0: 啊，
1: 还是有动脉硬化的问题的。
0: 我就血压这个误差在60左右。
1: 对呀、那你这个还是说明有动脉硬化。你看从这个压差上就能表现出来。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你这样，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有一个是海豹油嘛，它是专门降血粘、降血脂、软化我们血管的一个好产品。如果咱们有机会的话，你把这个海豹油你配合上。这个海豹油日常就可以吃，而且这个负担还特别小，咱们每个人都适合常年的使用。你把这个配合上，然后呢软化你的血管，降低你的血粘，降低你的血脂，一点一点的，你这个压差如果恢复了，低压能达到70以上，高压能够在140以下，我告诉你，听懂了吗？啊，
0: 好，听懂，
1: 非常好，非常好 啊，太好了
0: 啊，
1: 非常好，
0: 好好好，那个还有一个血糖。
1: 血糖，嗯，
0: 我这个血糖啊，
1: 嗯，
0: 也很高，有的是饭前啊量。
1: 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1: 嗯，
2: 您发现没有啊？现在呢，很多单身的中老年朋友，经过了特殊时期之后啊，都想找个伴儿，
1: 嗯，
2: 但是过上日子之后呢，很多也就1-2年就离了。
1: 哎呦，
2: 这上了岁数之后，对婚姻怎么还不谨慎了呢？按理说有过很多的这个人生的阅历之后应该更谨慎，现在反而不谨慎了。
1: 我觉得你说这个现象我也发现了。
2: 嗯，
1: 按我们传统的思维来讲，是中老年人在选择再婚的时候可能更加谨慎，是吧？但是现在呢，反而这个社会的现象是什么呢？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比如说50多岁啊，
2: 嗯，
1: 或者60多岁啊，在找后老伴的时候，往往是什么呢？过个1年2年的，可能就闪婚闪离了。
2: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现象，我觉得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2: 嗯，
1: 不只是中老年人闪婚闪离的多，你发现没有？就年轻人闪婚闪离的
2: 更多，
1: 也非常非常多。
2: 嗯，
1: 可以说是更多。
2: 是，
1: 我倒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搞对象，并不像咱们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0: 代搞对象，那
1: 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爱一人。
0: 是不是一把钥匙只开一把锁了，是吧？原来是这样，但现在呢，可能一把钥匙要开多把锁了。可能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吧，也不好说。而且我觉得，你看现在这个年轻人搞对象啊，也不像我们在以前这个相亲也好，或者是父母介绍也好，或者是同事也好，我们关注的点也不一样了。你发现没有？就静止，我问你，因为你能接触更多的年轻的小女孩，现在年轻的女孩子搞对象，关注男
1: 先看
0: 方
1: 脸，
0: 啊？
1: 帅不帅？第二也得问问家庭条件，你有没有一些经济上的支持，房子、车子，还得看这
0: 经济
1: 小伙
0: 条件
1: 的，
0: 呗，就是吧？
1: 对，他自己的本能行不行？就是说，是不是能说会道啊？有没有眼力劲儿啊？会来事儿啊？就这样的小伙还挺招姑娘喜欢的。
0: 你看看你说的，第一个看长相，
1: 脸、
0: 第二个看家庭条
1: 条
0: 件，
1: 件、
0: 第三个你看看这个
1: 自身吧，
0: 就是能不
1: 啥
0: 能
1: 样人儿？
0: 有没有这种能说会道的能力，有没有眼力劲儿，是吧？其实这些呢，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年轻那会儿搞对象，这都不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1: 那你们关注啥呀？
0: 我们关注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过日子的人，
1: 过日子人是啥
0: 对，
1: 人？是过日子
0: 是不
1: 人。
0: 是实在，是不是他一心朴实的为这个家好，对吧？你刚才说的什么能说会道，这往往都不是我们关注的。你比如说刚才你说那长得帅不帅，长得帅不帅，好不好看，能当饭吃吗？对不对？家里条件好不好，那是你的能力吗？那是父母的。能说会道，有没有眼力劲儿？我告诉你，这是最要命的。往往在搞对象的时候，能说会道的，往往两个人结婚了之后过上日子了，家里头各种各样的琐事，它就导致人就慢慢的失去了耐心，然后很多人自身能力再不强一点，只是能说会道，最后怎么样就露馅了，就选择了离婚了。
1: 就是说，选对象最重要的应该是看一个人的综合能力，是不是？
0: 对，综合能力再加上他有没有绝活，
1: 绝活
0: 就是过日子是不是一
1: 是
0: 把
1: 把
0: 好
1: 好
0: 手？
1: 手。
0: 对，其实我觉得啊，婚姻是这样，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针对每一款产品来讲，我们尤其全球购这个平台，帮助中老年朋友来针对不同疾病解决方案的时候，在选择产品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什么？看这个产品它有没有绝活。你有这个绝活，它才能够有足够的调理疾病的效果。
1: 你看啊，医生的话题聊天永远是治病。
0: 你这搞对象我谈不明白，但是调理疾病这一块儿，我还能多说上两句，是
1: 那我
0: 吧？
1: 问问老师，您昨天您讲的好的益生菌，我在
0: 啊，
1: 网上也查了啊，
0: 查了，
1: 现在市场上卖的益生菌宣传的都特好，
0: 哎呦，
1: 感觉自己都有绝活啊。是不是什么什么5层包埋技术、10层包埋技术，吸收更强？说的可好了，拿到胶以后呢，效果没那么好，
0: 就是用上之后效果就没
1: 不
0: 那
1: 像
0: 么，
1: 包装的那样。
0: 哎，没像人家厂家说的那样吹，你看你刚才说的那些绝活，什么5层包埋技术。10层包埋技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是不是要召集募集全世界各个国家，包括各个医药企业的一些好的产品，对吧？
1: 是
0: 这
1: 啊，
0: 是我们的这个初衷，也是我们的使命吧。其实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开播3年以来，就是很多企业发现了咱们这个节目影响力越来越大。我算了一下，现在可能快要将近在全国范围内，要覆盖50个城市了，这可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这么一个力量了。所以说，很多商家发现我们平台这个影响力了。每天我都会见很多企业的老总，包括
1: 对，
0: 他们的技术顾问，他们都在讲解他们的产品的绝活，
1: 是的，
0: 包括益生菌的厂家。就像你说的，5层包埋、10层包埋，很多人都跟我提到这个事儿了，认为他就是我们厂家的绝活。你知道吗？往往听到一个包埋技术的时候，我往往就会推掉这个厂家了。不管你实力有多雄
1: 怎么
0: 厚，
1: 呢？
0: 你给我提到这个包埋技术，我往往我见都不见。
1: 老师，您可以讲讲。
0: 你知道为什么吗？本身它就是个伪命题。
1: 怎么伪了？
0: 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包埋技术？他说了，益生菌是容易被我们的酸度、碱度、温度，尤其是我们消化道当中的这些蛋白酶给分解掉。 所以说我们吃到肚子里以后呢，我有这个五层的包埋技术或者十层的包埋技术就。

0: 保证了我这益生菌不被这个酸呐、碱呐、身体当中的消化蛋白酶呀、所分解掉，然后通过这种包埋的保护，然后直接到我们这个肠道当中
1: 啊，就好像那个土霉素外面包裹的糖衣一样
0: 啊。大家伙都说就是这个，我就解决了。但是恰恰相反，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伪命题？
1: 为什么？
0: 我告诉你，静石，正是因为你用了五层或者十层这种包埋技术，反过来恰恰说明了你里面包埋的这个益生菌它的活性是极差的。
1: 嗯，
0: 如果一个益生菌它活性要强的话，本身它是耐酸耐碱耐你的消化蛋白酶的。
1: 明白了，它要是有生命力的，
0: 对不对？
1: 你不用那么过强的去保护它，
0: 对不对？
1: 就是因为它弱，就像您昨天讲的，它都是从孙子28代了，它自身就能力很弱了，所以你要去保护它。
0: 你看我这么一说，你明白了？
1: 一代菌株用吧，人家是王者。
0: 对呀、啊，你看我一解释，静石你一下就明白了。
1: 嗯，
0: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人家用药吗？嗯、
1: 不用。
0: 人大冬天的，穿个被褥敢到外头跑去？是不是？你老头老太太你就得穿得厚实点儿，大夏天的你棉衣棉裤都得套着，为什么？你说我保护的好，说明你体质差，这个明白了吧？
1: 但老师您不说咱真不知道啊，谁知道菌株它还有初代菌株和更迭28代呢？
0: 所以说这就是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益生菌包埋技术好，这是我的专利。
1: 别说那个
0: 了，我说恰恰相反，你这个包埋技术恰恰预示着你的短板是什么？你里面的菌株活性是极差的，就像你静石说的，你用的绝对不是初代的菌株，你用的有可能是10代、20代，甚至是50代以外的这个菌株了。
1: 对，
0: 你的活性是极差的。而且静石你知道吗？如果说一个菌株它的活性极差，第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呢？它的耐酸、耐碱、耐高温、耐低温，包括耐我们体内的蛋白酶，这种能力是不是极差？对吧？
1: 没啥玩意儿，
0: 这是活性吧？对吧？
1: 嗯，
0: 而且活性差了。除了这个方面之外，它还有一个最典型的要命的致命的因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一旦这个菌株活性差的话，它的扎根能力和繁殖能力也是极差的。
1: 它自身都没有能力，它拿什么扎根啊？
0: 所以说嘛，你包埋技术再好，说明你耐酸呐、耐碱呐、耐蛋白酶呀、耐腐蚀能力极差。那你就算这样的菌株，你通过层层的保护达到我们肠道当中了，它的活性是非常弱的呀，它不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啊，
1: 对，
0: 它不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繁殖啊，那你吃的这个益生菌有什么用啊？你怎么吃怎么排出去啊？
1: 昨天我就问老师，我说怎么来选择一个好的益生菌呢？市场上琳琅满目，千千万万，老师说了，菌株从哪儿来的？
0: 对，他有没有身份证？
1: 他有没有身份证？他是谁？
0: 他是不是第一代初代的菌株？这是很关键的，
1: 就像找对象不也是这个道理？还得看他自己是谁，你别管他祖宗是谁，他落寞了照样不能找他。
0: 你看刚才你提到搞对象，一个小伙子开着一个豪车，
1: 他可能是租的。
0: 对，你这车是租来的，你得问问这个车是从哪儿买的呀？是不是你
1: 自己？他
0: 自
1: 己买的呀？
0: 是不是你自己挣钱买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你是靠父母啊，还是你在外的贷款借的呀？还是说你租来的呀？
1: 你光看个豪车有什么用啊？
0: 对，你看现在这个酒也是，烟也是，你看真正的五粮液，真正的茅台，永远都是那种陶瓷瓶子，
1: 对，经典款。
0: 五粮液现在发展到第几代了？
1: 7代、8代
0: 了，是吧？
1: 嗯，
0: 你看从第一代开始一直到8代的五粮液还是那个玻璃瓶，
1: 经典永流传。
0: 你看这样的酒它是值钱的，是好喝的。
1: 对，那些花花哨哨的东西包装的很多，看着挺贵、
0: 哎、
1: 其实你去二手市场一卖，你可能花1000买的，人家50收你就不错了。
0: 对，你看这五粮液现在就都用什么这个陶瓷瓶，然后包装的描金描银
1: 的，
0: 是不是啊？反而它不值钱、
1: 嗯、
0: 因为真正的五粮液卖的是酒而不是包装。真正的茅台也是，你看多少年了，飞天茅台还是那个陶瓷瓶，
1: 对，
0: 没有花里胡哨的包装，这有点跑题了啊、
1: 嗯、
0: 但是我说什么呢，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个道理，真正的益生菌，真正具有调理胃肠道功能的这个益生菌，记住了，一定是没有那么多层的包埋技术的。那么多包埋技术只说明一个问题，
1: 它不行，
0: 里面的活性是极其弱的。 它连酸碱和这个蛋白酶的这个抗腐蚀能力都没有，更何谈什么扎根啊什么繁殖的能力呢？
1: 但所以说老师啊，您给大伙推荐的叫长益康益生菌，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菌株是鼻祖、
0: 它是飞瑞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的一个

0: 益生菌。它最早这个益生菌呢叫母婴密码。什么
1: 母婴密码？
0: 什么叫母婴密码呢？讲它的安全性，它的作用性完全是经得起这个市场考量的。而且我告诉你，就为什么说我说的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菲瑞集团的这个益生菌，它好好在哪儿？它没有任何的包埋的技术。
1: 对，它肯定不是包埋来的。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菲瑞公司它用的菌株是美国杜邦集团的一代的动物身上提取的益生菌，
1: 初代的有活性的血肉友情之品，
0: 活性极其的强大，它根本就是什么酸的碱的蛋白酶对它根本不起作用，只有这么强大的活性进入我们的肠道当中才能够怎么样，才能扎根，才能够繁殖嘛，这才能够起到这个调理胃肠道疾病的作用嘛。
1: 对，
0: 所以说它才敢用在什么妇婴身上，
1: 小朋友宝贝刚出生的婴儿都可以，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孕妇身上都可以用的，它的调理作用产理效果是极其强大的。而且杜邦集团可能你年纪小啊，就是我小时候中国那时候还没有创可贴呢，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手破了，如果说有一个创可贴的话叫杜邦创可贴，是完全进口的，就是杜邦集团，它里面用一些这个微生物的这种技术，包括菌群的技术来起到封口的作用。
1: 那杜邦集团这两个世纪的努力真的是
0: 200年的历史，杜邦集团
1: 真的是卓越呀！
0: 200年的历史就研究一个事儿，什么益生菌，而且他们用的益生菌都是初代的原始第一代的益生菌。
1: 但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您说啊，刚出生的婴儿都能用，刚出生的婴儿什么都吃不了，他怎么吃他的益生菌啊？
0: 哎，你看看这里头就涉及到一个最关键的技术了。这个技术呢，也是咱们这个菲瑞集团自主研发的一个非常高端的前沿的技术。咱们说了，说的很多人吹牛，说的我这益生菌有10倍的包埋技术，或者是20倍的包埋技术。
1: 听你讲完，我都不想听，嘴给我闭上。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拿着这种包埋的技术跟我谈的时候，我都不合作吧。弄巧成拙了，正好是揭露它的短板，它的菌不行。而这个菲瑞集团的
1: 它什么技术，
0: 他们的这种就是我说婴幼儿都能用的这个益生菌呢，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技术，叫什么呢？叫闪视技术。
1: 闪视？
0: 什么叫闪视技术？就这个呀，药片啊，你放在嘴里头，3秒不到，马上就闪视了，就是到你嘴里头，入口即化，瞬间就消失了。
1: 不用喝水？
0: 不用。
1: 小婴儿？
0: 不用喝水。
1: 到嘴里3秒，1、2、3，化了。
0: 1、2、3你都数不到
1: 啊，
0: 你就1秒钟。马上就闪失了，然后里面的所有的活性的益生菌瞬间的在你口腔当中就会发挥作用。
1: 哎，老师，那这样太好了，一般小婴儿出生免疫力也差，而且小朋友特别容易得鹅口疮。
0: 对，
1: 昨天您还说了我们的益生菌可以在口腔内定点，那可以帮助小婴儿去避免很多的伤害啊。
0: 当然了，所以说他们最早出的这款就是闪视的这个益生菌，他们是专门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母婴密码。就像你说的，小孩的这种鹅口疮的情况瞬间就可以解决啊，就效果特别好。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提到这个闪视技术啊，静时还得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呢是这个菲瑞集团的首席科学家，他叫韩晓东。那么这个韩晓东韩教授啊，他在这个菲瑞工作之前呢，肛肠科的主任医师，也是这个华西医科大的这个肛肠科的学术带头人，专门研究了一辈子肛肠的疾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肠道的疾病，那么这个闪视技术实际上是他在菲瑞集团研发成功的。
1: 那我们中国人，
0: 对，他是中国人，
1: 是骄傲啊。
0: 而且这个韩晓东教授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之一，这也是我们的骄傲。
1: 老师您跟我们讲讲
0: 啊，讲一讲是吧，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因为他这个韩教授，我说了他是什么背景，他在去这个菲瑞集团之前是肛肠科的大夫吧，他一辈子跟肠道疾病打交道，所以说人家对这个肠道的疾病，尤其是中老年人肠道的疾病，人家的了解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首屈一指的。对我们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肠道菌群的失调，他的认知是其他人根本就比拟不了的。 所以说他更加知道什么叫老年性肠道疾病。比如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昨天我也不讲了吗，一个是老年性便秘，一个是老年性腹泻，
1: 真遭罪呀，
0: 是所有上了年岁的人早早晚晚需要面临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年龄导致的。
1: 对，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的比率是越来越低了，
1: 不服老不行啊。
0: 然后致病菌就大量的占了上风，
1: 增多了。
0: 对，所以说表现出来的就是什么，一个是腹泻，
1: 嗯，
0: 一个是便秘。
1: 嗯，
0: 而韩晓东教授也知道肠道的疾病你光治肠道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你知道啊，静时我们人的整个的消化道它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口腔吧，
1: 对，
0: 一个是食道吧，
1: 对，
0: 第三个部位才是我们的肠道。
1: 肠道，
0: 那我们知道了老年性的肠道疾病都是我们的肠道它的菌群失衡所导致的吧。
1: 嗯，
0: 那这些致病菌它可能最早是从你口腔当中进来的，
1: 对，
0: 然后进入到你的食道当中的，
1: 嗯，
0: 最后跑到你肠道当中扎根的，
1: 按这条路径捋下来了。
0: 对，所以说现在所有的调理胃肠道疾病的方法也好，药物也好，包括益生菌也好，都是什么呢？针对你肠道进行解决的。
1: 嗯，
0: 没有一个就是一款产品同时解决口腔、食道和胃肠道。
1: 嗯，
0: 这三个部位、三个关卡，没有一款产品同时解决。
1: 嗯，
0: 如果说你不解决口腔的这个菌群失调的问题，不解决你食道当中菌群失调的问题的话，你肠道当中的菌群失调，你永远是周而复始的出现。
1: 对，你源头你都没把握住，你直接治末梢去有什么用啊？
0: 所以说你看看，要不怎么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呢？
1: 嗯，
0: 当时韩晓东教授，因为他本身就是出自于肛肠科，
1: 嗯，
0: 人家对这个尤其是中老年人的这个肠道菌群失调导致的腹泻便秘的这些包括严重的肠癌的问题，人家有是独到的见解。
1: 嗯，
0: 你治疗肠道首先从口腔治疗，然后食道治疗，然后才能够彻底的改变我们肠道的菌群的时候。所以说他到这个飞瑞集团了之后就开始着手研究这个益生菌，他就一直在想一件事儿，能不能研发出一款产品同时调理我们的口腔菌群的失衡，调理我们食道的菌群失衡，紧接着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失衡。
1: 嗯，
0: 一条线他都给你解决了。
1: 对，
0: 他就一直在攻关这个问题
1: 根上。
0: 然后也是个机缘巧合，他从哪儿找到的灵感呢？从一个咱们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叫青蛙复活实验，他找到的灵感。
1: 青蛙复活？
0: 对，就这个实验呢，就是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实验是俄罗斯叫前景研究基金会他们的科学家有一个叫这个茹科夫斯基，他的一个成功之作。
1: 嗯，
0: 他是怎么做的啊？就是在这个100只青蛙当中，他选择2只最健康的青蛙，然后瞬间的给它放到-196摄氏度的这个液氮当中。
1: 嗯，
0: 就瞬间就把两个青蛙怎么样？
1: 冻上了，
0: 就给冻上了。
1: 嗯，
0: 然后放多长时间呢？45个昼夜，就一个半月呗。一个半月之后再把这两只青蛙拿出来，在恒温的状态下给它解冻，解冻完了之后马上给这两只青蛙进行什么心脏复苏。
1: 那还能活吗？
0: 你认为它活不了吗？
1: 这能活吗？
0: 我告诉你，就短短不到30分钟之内，这两只青蛙心脏就开始跳动了。
1: 哦，
0: 然后又过了3-4分钟，这两只青蛙完全的苏醒了，
1: 真的，
0: 并且呱呱都叫起来了。所以说当时这个青蛙的这个冷冻实验啊，预示着将来我们人类可能会选择一个就是冰冻的方式让我们人能够永存。
1: 哇，老师听得我手心都冒汗了，这不就是死而复生吗？
0: 对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疾病解决不了，就可以采取这种冰冻的方式，
1: 哦，
0: 然后未来的
1: 100年后，
0: 100年之后
1: 化冻，
0: 可能这个疾病就能够解决了。100年之后化冻了之后，然后再把这个疾病解决，这就是一种永生的一种尝试，也是一种途径。
1: 哦，
0: 当时
1: 这
0: 个
1: 真伟大，
0: 对这个实验特别著名。
1: 嗯，
0: 当时韩晓东教授就是受到这个实验的一个启发。
1: 那益生菌有什么关系啊？
0: 他就想能不能把这个益生菌能够入嘴了之后瞬间的这种崩散，崩散了之后这个益生菌就通过我们的口腔， 通过我们的食道，然后到达我们的肠道，一路进行保护。
1: 嗯，
0: 你看他这个想法是非常。

0: 非常正确的吧？就这个益生菌在你口腔当中就崩解了，
1: 嗯，
0: 崩解了之后，益生菌就开始在我们口腔当中开始扎根儿，
1: 对，
0: 是不是就保证了我们口腔的菌群的平衡？
1: 对，
0: 然后往下走，进入我们的食道当中，同样在我们的食道当中也可以扎根儿，进行繁殖，是不是也保证我们食道的菌群的平衡？
1: 嗯嗯，
0: 最后到达我们肠道当中，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儿，然后繁殖。是不是也维持了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
1: 是的。
0: 这样一来，通过这种方式，是不是一款产品就保证了我们的口腔、食道、肠道一条线，就是我们所有的消化道都能够处在一个菌群平衡的状态？
1: 对呀。
0: 这样一来，就充分地解决了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菌群失衡，反反复复调整，反反复复治疗，久治不愈的一个问题。因为就像刚才静师你说的，你光解决肠道、口腔和食道当中的致病菌大量的繁殖，你也解决不了肠道的问题，是吧？
1: 听得我太兴奋了，
0: 是不是？你入口没解决，你肠道早晚是个事儿，是不是？所以说，它这款产品就是通过这个灵感研发出来的，这叫什么呢？念的，就目前啊，我们引以为豪的这个韩晓东教授，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之一吧，在这个飞瑞集团研发的这种瞬间闪逝的这种崩散的这种剂型，用在了益生菌当中，入口瞬间，这个所有的益生菌就可以分散开。
1: 但老师，我有个问题啊，您说现在啊，目前我们国内的菌株也是挺健康的啊，甚至还有一些进口的菌株也健康，但为什么就没有一款产品，一家企业运用冷冻闪逝技术呢？为啥呀？
0: 哎呀，这个问题啊，我跟你说，不但你想到了，韩晓东教授他就没想到吗？
1: 他也能想。
0: 为什么说这个瞬间的闪逝技术它有一个前提呢？前提是什么？就是你用的这个菌株必须有足够大的活性，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又追溯到头上了，
0: 对，
1: 根本问题。
0: 你是在口腔当中崩散了，崩散了之后，如果说咱们市面上常见的这些这个我们说的益生菌，他用这个是10层20层的包埋技术，为啥呀？就不敢露脸嘛，一露脸就死了嘛，
1: 自身不行，
0: 对不对？如果这种崩散技术实现了我们整体这个我们消化道的一条线的治疗的话，那么好了，它的第一个前提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活性的菌株作为支撑，就是在口腔当中崩散了之后，它不能够被我们口腔当中的淀粉酶给降解掉。
1: 对。
0: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食道当中和胃液当中，不能被这个强酸和强碱所腐蚀掉。
1: 嗯，
0: 然后最后一路畅通的能够达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1: 嗯，
0: 而且不但不腐蚀掉，还不能失去它的活性。
1: 活性很重要，
0: 你得扎根儿，你得繁殖，你得繁殖了之后才能够跟那些致病菌怎么样打仗吧？
1: 嗯，
0: 才能够占领人家致病菌的那些地盘吧？
1: 是，
0: 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口腔、食道、肠道的菌群的平衡吧？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选什么样的菌株？
1: 这真太强大了！
0: 你说这个展示技术，很多人有可能会想到，但是为什么不敢运用呢？因为他手头上没有这么强大的活性的益生菌的菌株。
1: 对，初代菌株很重要，王者。
0: 对啊，所以说韩晓东为什么到这个飞瑞集团之后，他敢这么大胆的做这种闪逝的这种剂型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我昨天讲过，飞瑞公司它是一个子公司，它的母公司是谁呀？美国杜邦集团的，
1: 嗯，
0: 美国杜邦200年就干一件事儿，干嘛呀？
1: 益生菌的
0: 研
1: 制，研究
0: 这益生菌，人家手头上就有最初代的这种活性极强的原始的，而且从这个动物身上提取的菌株。
1: 对，人家世界500强企业那是响当当的名号。
0: 对呀、啊，这200年
1: 标准在这儿，
0: 200年白
1: 白干了，
0: 是不是？人家这个菌株，我告诉你，不但耐酸耐碱。耐我们的这个强大的人体的蛋白酶的腐蚀，还能够干嘛？强大的扎根和这种繁殖的作用。所以说有了这样的菌株运用到这种闪逝的技术当中，才能够是如虎添翼，真正的解决了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老年性的胃肠道的问题。
1: 老师，这个益生菌就挺好。
0: 挺好是吧？你能搞得到才行啊！
1: 郭老师，你是不是说过健康全球购成功开播50个城市，你要给大伙带去福利，这益生菌就特别好。
0: 你这样啊，这个静时啊，这两天呢，我们在聊一个事儿，就是咱们讲到了 某某某某企业也好，

0: 某某某某这个单位也好，某某某某大型的公司也好，都要有一个周年庆啊，
1: 嗯、
0: 或者是百年庆啊，五十、
1: 啊、
0: 年庆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可能还是比较年轻的，
1: 嗯，
0: 但是在国外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很多人就跟我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头一段时间在开会嘛，我们这个专家团队视频会议，就说要不要搞一个健康全球购的这种周年庆。
1: 嗯，
0: 当时我在会议上我就提出一个要求来，我说的一个平台它的影响力包括它的受欢迎的程度不要取决于时间，
1: 嗯，
0: 就你周年也好十年也好百年也好没有人关注有什么用啊？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搞这种庆典的话，我建议是什么呢，以这种覆盖面包括老百姓接受的程度以它为节点。那好，当时我们就提出一个要求，如果说我们这档节目能够覆盖了50个城市的话、
1: 嗯、
0: 那说明我们健康全球购已经是像益生菌一样开始扎根了，
1: 扎根在老百姓的心中了，
0: 开始繁殖了，
1: 对，
0: 开始让更多的人接受了，说明我们做的我们的付出是有回报的，
1: 对，
0: 大家伙开始认可了。如果不认可的话只能是越做越少呗、嗯、现在反而越来越多。头两天我发现了哈，我也统计了一下，现在马上就要到50个城市了，
1: 有福利，老师答应过我们的。
0: 如果说到50个城市的时候，我们不以时间为节点，
1: 嗯，
0: 以覆盖面为节点，
1: 嗯，
0: 如果覆盖面达到50个城市，我们健康全球购在全国范围内要搞一次极大的一个庆典活动。
1: 对，
0: 这个庆典活动我告诉大家伙不是放什么礼花、
1: 嗯、
0: 对吧，也不是说什么
1: 不整的虚头巴脑，
0: 也不整什么这个用什么明星代言，
1: 嗯，
0: 大家伙听我节目，如果说这个达到50这个标准了，让利所有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包括我们背后的科研团队包括扶持我们的一些企业，真金白银的给我拿出来，
1: 嗯，
0: 拿出来干嘛，放在我们平台，然后补助给福利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然后呢，我说白了，健康全球购能有今天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认可，
1: 对，
0: 大家伙的认可，大家伙的支持。所以说真正庆典的不是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是咱们所有健康全球购听众自己的节日。
1: 对，
0: 那自己的节日就得自己得到实惠。
1: 对，
0: 所以说我要求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的合作企业多多少少都给我表示表示，
1: 就感召到的所有财力物力我们都得花到老百姓身上。
0: 对，表示表示，这些真金白银如果说达到50个城市了，我们要做大庆的话，把这些真金白银分散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听众朋友身上。大家伙听我节目吧，啊，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啊！我们在期待着全球共成功的开播50个城市，
0: 嗯，
1: 我们也在期待着梁老师给我们带来这款高级的闪式的益生菌。朋友们，有问题记得拨打平台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通您的热线。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6: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8: 哎，你好，你好。
7: 哎，
8: 老师你好。
7: 你好，这位朋友啊。
8: 梁老师，请你帮忙来了。
7: 帮忙。

0: 您尽管说。
1: 这两天想那个陕西医生菌，我啥时候能给我们提供一批啊？我现在特别期待。
0: 特别期待，哎呦，我听你的意思，怎么着？咱们以前用过呀？你这有什么特殊渠道吗？海外关系啥的，是不是已经用上了，尝到甜头了？你现在期待呀？啊？
1: 就是你说的哪有这门路啊？
0: 啊啊！
1: 看我儿媳妇给我孙子买了那个儿童款的那个陕西医生菌。
0: 哦。
1: 啊，我孙子就是按他吃嘛，他吃也刚开始已经想着去着凉了，可是就是两天了都不好，都小孩小也不能就吃那个泻地平啥的，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后来医院的大夫建议吃那个陕西医生菌。
0: 嗯。
1: 啊。因为这东西还真挺不错的，
0: 嗯，
1: 小孩吃也不觉得苦，然后到嘴里就化了。
0: 对，
1: 最主要的是吧，吃完以后他拉稀那个毛病改善了。
0: 你看，大夫都建议你吃这个陕西益生菌是吧？如果临床建议你吃的婴儿款的，你看看他这个商标是不是这个长益康的益生菌？啊，因为这个长益康益生菌是这个飞瑞公司生产的，这个我熟悉啊，是不是长益康牌的益生菌？你看一眼。
1: 我看看啊。
0: 嗯，
1: 是啊，梁老师，
0: 嗯，
1: 就叫长益康。
0: 长益康吧，你看。
1: 啊，对，是。
0: 对，那就对了。这款这个益生菌呢，效果特别好，为什么呢？啊，因为这款产品呢，目前来讲是咱们中国国内最先上市的，也是这个效果最好的益生菌。而且当时他就是主要考虑的就是婴幼儿，比如说婴幼儿便秘啊、腹泻啊，这是一个难题啊，然后用药又不敢用药，哎，他就专门针对这个婴儿和这个幼儿的便秘和腹泻的人群的。而且你想一想，这个婴幼儿，比如说我说成人的用药他为什么不敢用啊？他对这个药物啊这个反应特别大，他不能用啊，用一些成人的药他根本使用不了。所以说就这个飞瑞公司他们生产的这款这个长益康的益生菌，最早就是先针对这个婴儿的体质研发了这款陕西的益生菌。因为婴儿的对这个药物的安全性要求是不是更高啊，所以说他在选择这个菌株的时候安全有效的。而且我也知道啊，就他们这个公司啊，他选的是什么呢？是美国杜邦的初代的益生菌，就第一代的益生菌。当然了，它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啊，那也是非常贵的，这比其他都贵得多的。

0: 好吧，人站在面前我能看见个人在那站着，但是呢看不见脸面，脸长得什么样式我都看不见来。
1: 哦，
0: 啊，
1: 嗯，
0: 现在眼睛是这么种情况。
1: 嗯，
0: 啊，我的这个血糖啊和这个血压一直不稳，
1: 不稳，
0: 就是说，这个血压呀、啊，要剩点气的话啊，
1: 嗯，
0: 上点火，我这血压马上就高了，就能变到180。
1: 哎呦，
0: 哎、就是说脑瓜子都觉得发胀了，哇，都是脸呢都觉得跪液疼，血压是这么种情况。
1: 嗯，
0: 然后我买了你们那个罗麻丹。
1: 哦，罗麻丹、
0: 就是，
1: 嗯，好，嗯
0: 啊，我现在买了半年的，
1: 嗯，
0: 一天呢是6粒起，
1: 嗯，
0: 一早晨3粒，晚上3粒，
1: 没问题
0: 啊，
1: 没问题，这么吃是没问题的啊。
0: 我这个是我的药还是早上起，这样起我的血压啊，我量一下外乎哈，
1: 嗯，
0: 就是能达到高压140以下吧，
1: 嗯，
0: 这个低压啊能达到67星。
1: 哎呦，我跟你说，那你这个血压就通过罗麻丹的配合，我跟你说现在控制多好啊，都降到140以下了，这非常不错呀。
0: 啊，对呀，
1: 效不更方，就这么治。然后呢，你要坚持半年左右的时候，如果血压还这么平稳，用不了半年，3个月左右给我来个电话，我让你把一些西药能减的就给我减了，因为你现在这个140以下的血压完全正常了，我告诉你非常非常好。
0: 啊，好。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咱们得注意了，你这个低压呀，如果是70左右的话还算可以，如果是60多的话，说明你动脉硬化还是有这个问题的
0: 啊，
1: 还是有动脉硬化的问题的。
0: 我就血压这个误差在60左右。
1: 对呀、那你这个还是说明有动脉硬化，你看从这个压差上就能表现出来、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你这样，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有一个是海豹油嘛，它是专门降血粘、降血脂、软化我们血管的一个好产品。如果咱们有机会的话，你把这个海豹油你配合上，这个海豹油日常就可以吃，而且这个负担还特别小，咱们每个人都适合常年的使用。你把这个配合上，然后呢软化你的血管，降低你的血粘，降低你的血脂，一点一点的，你这个压差如果恢复了，低压能达到70以上，高压能够在140以下，我告诉你，听懂了吗？啊，
0: 好，听懂听懂，
1: 非常好，非常好 啊，太好了
0: 啊，
1: 非常好啊。
2: 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1: 嗯，
2: 您发现没有啊，现在呢很多单身的中老年朋友经过了特殊时期之后啊，都想找个伴儿。
1: 嗯，
2: 但是过上日子之后呢，很多也就1-2年就离了。
1: 哎呦，
2: 这上了岁数之后对婚姻怎么还不谨慎了呢？按理说有过很多的这个人生的阅历之后应该更谨慎，现在反而不谨慎了。
1: 我觉得你说这个现象我也发现了。
2: 嗯，
1: 按我们传统的思维来讲，是中老年人在选择再婚的时候可能更加谨慎，是吧？但是现在呢，反而这个社会的现象是什么呢？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比如说50多岁啊，
2: 嗯，
1: 或者60多岁啊，再找后老伴儿的时候，往往是什么呢？过个1年2年的，可能就闪婚闪离了。
2: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现象，我觉得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2: 嗯，
1: 不只是中老年人闪婚闪离的多，你发现没有？就年轻人闪婚闪离的
2: 更多，
1: 也非常非常多，
2: 嗯，
1: 可以说是更多。
2: 是，
1: 我倒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搞对象，并不像咱们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搞对象，
2: 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爱一人，
1: 是不是？一把钥匙只开一把锁了，是吧？原来是这样，但现在呢，可能一把钥匙要开多把锁了，可能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吧，也不好说。而且我觉得，你看现在这个年轻人搞对象啊，也不像我们在以前这个相亲也好，或者是父母介绍也好，或者是同事也好，我们关注的点也不一样了，你发现没有？就正是我问你，因为你能接触更多的年轻的小女孩，现在年轻的女孩

0: 在搞对象，关注男
1: 先
0: 方
1: 看脸
0: 啊，
1: 帅不帅？第二也得问问家庭条件，你有没有一些经济上的支持？
0: 嗯，
1: 房子、车子，还得看这
0: 小伙子经济条件呗，就是
1: 对
0: 是吧，
1: 他自己的本能行不行？
0: 嗯，
1: 就是说是不是能说会道啊？有没有眼力劲啊？会来事儿啊？
0: 啊，
1: 就这样的小伙儿还挺招姑娘喜欢的。
0: 你看看你说的，第一个看长相，
1: 脸；
0: 第二个看家庭条件，
1: 条件；
0: 第三个你看看这个
1: 自身吧，
0: 就是能不能
1: 啥样人，
0: 有没有这种能说会道的能力？
1: 嗯，
0: 有没有眼力劲儿，是吧？其实这些呢，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年轻那会儿搞对象，这都不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1: 那你们关注啥呀？
0: 我们关注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过日子的人？
1: 过日子人是啥人？是过日子人？
0: 是不是实在？是不是他一心朴实的为这个家好？
1: 嗯，
0: 对吧？你刚才说的什么能说会道，这往往都不是我们关注的。你比如说刚才你说那长得帅不帅？长得帅不帅？好不好看？能当饭吃吗？嗯，对不对？家里条件好不好，那是你的能力吗？那是父母的。你能说会道，有没有眼力劲，我告诉你，这是最要命的。
1: 嗯，
0: 往往在搞对象的时候能说会道的，往往两个人结婚了之后过上日子了，家里头各种各样的琐事，它就导致人就慢慢的失去了耐心，然后很多人自身能力再不强一点，只是能说会道，最后怎么样就露馅了，就选择了离婚了。
1: 嗯，就是说选对象最重要的应该是看一个人的综合能力，是不是？
0: 对，综合能力再加上他有没有绝活。
1: 绝活
0: 就是过日子是不是一把
1: 好
0: 手。
1: 是把
0: 好
1: 手。
0: 对，其实我觉得啊，婚姻是这样，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针对每一款产品来讲，我们尤其全球购这个平台帮助中老年朋友来针对不同疾病解决方案的时候，在选择产品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什么？
1: 嗯，
0: 看这个产品它有没有绝活。
1: 嗯，
0: 你有这个绝活，它才能够有足够的调理疾病的效果。
1: 你看啊，医生的话题聊天永远是治病。
0: 你这搞对象我谈不明白，但是调理疾病这一块我还能多说上两句。
1: 那我问问老师，您昨天您讲的好的益生菌，我在网上也查了
0: 啊，查了。嗯，
1: 现在市场上卖的益生菌宣传的都特好，
0: 哎呦，
1: 感觉自己都有绝活啊，是不是？什么什么五层包埋技术、十层包埋技术
0: 啊，
1: 吸收更强，
0: 嗯，
1: 说的可好了，
0: 嗯，
1: 拿到胶以后呢，效果没那么好，
0: 就是用上之后效果就没那么
1: 不像包装的那样，
0: 哎，没像人家厂家说的那样吹，嗯，你看你刚才说那些绝活，什么五层包埋技术。十层包埋技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是不是要召集募集全世界各个国家包括各个医药企业的一些好的产品，对吧？
1: 是啊，
0: 这是我们的这个初衷，也是我们的使命吧。
1: 嗯，
0: 其实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开播三年以来，就是很多企业发现了咱们这个节目影响力越来越大。
1: 嗯，
0: 我算了一下，现在可能快要将近在全国范围内要覆盖50个城市了，
1: 嗯，
0: 这可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这么一个力量了。所以说很多商家发现我们平台这个影响力了，每天我都会见很多企业的老总，
1: 嗯，
0: 包括他们的技术顾问，他们都在讲解他们的产品的绝活。
1: 是的，
0: 包括益生菌的厂家，
1: 嗯，
0: 就像你说的五层包埋、十层包埋，很多人都跟我提到这个事儿了，
1: 嗯，
0: 认为他就是我们厂家的绝活。你知道吗？往往听到一个包埋技术的时候，我往往就会推掉这个厂家了。不管你实力有多雄厚，
1: 怎么呢？
0: 你给我提到这个包埋技术，我往往我见都不见。
1: 老师，您可以讲讲。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本身它就是个伪命题。
1: 怎么伪了？
0: 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包埋技术？他说了，益生菌是容易被我们的酸度、碱度、温度，尤其是我们消化道当中的这些蛋白酶给分解掉。所以说我们吃到肚子里以后呢，我有这个五层的包埋技术或者十层的包埋技术，就保证了我这益生菌不被这个酸呐、碱呐、身体当中的消化蛋白酶呀所分解掉，然后通过这种包埋的保护，然后直接到我们这个肠道当中
1: 啊，就好像那个土霉素外面包裹的糖衣一样
0: 啊，大家伙都说就是这个我就解决了。但是恰恰相反，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伪命题？
1: 为什么？
0: 我告诉你，静石，正是因为你用了五层或者十层， 这种包埋技术，反过来恰恰说明了你里。

0: 里面包埋的这个益生菌，它的活性是极差的。
1: 嗯，
0: 如果一个益生菌它活性要强的话，本身它是耐酸耐碱耐你的消化蛋白酶的。
1: 明白了，它要是有生命力的，
0: 对不对？
1: 你不用那么过强的去保护它，
0: 对不对？
1: 就是因为它弱，就像您昨天讲的，它都是从孙子28代了，它自身就能力很弱了，所以你要去保护它。
0: 你看我这么一说，你明白了。
1: 一代菌株用吧，人家是王者。
0: 对呀、啊，你看我一解释，静止你一下就明白了。
1: 嗯，
0: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人家用药吗？
1: 嗯、不用。
0: 人家大冬天的穿个被褥，
1: 照样
0: 跑一下，就是我们所有的消化道都能够处在一个菌群平衡的状态。
1: 对呀，
0: 这样一来就充分的解决了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菌群失衡，反反复复调整，反反复复治疗，久治不愈的一个问题。因为就像刚才静止你说的，你光解决肠道、口腔和食道当中的致病菌大量的繁殖，你也解决不了肠道的问题，是不是？
1: 听得我太兴奋了，
0: 是不是？你入口没解决，你肠道早晚是个事儿，是不是？所以说他这款产品就是通过这个灵感研发出来的。这叫什么呢？念的就目前啊，我们引以为豪的这个韩晓东教授，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之一吧，在这个飞瑞集团研发的这种瞬间闪逝的这种崩散的这种剂型，用在了益生菌当中，入口瞬间这个所有的益生菌就可以分散开。
1: 但老师，我有个问题啊，您说现在啊，目前我们国内的菌株也是挺健康的啊，甚至还有一些进口的菌株也健康，但为什么就没有一款产品，一家企业运用冷冻闪逝技术呢？为啥呀？
0: 哎呀，这个问题啊，我跟你说，不但你想到了，韩晓东教授他就没想到吗？
1: 他也能。
0: 为什么说这个瞬间的闪逝技术它有一个前提呢？前提是什么？就是你用的这个菌株必须有足够大的活性，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又追溯到头上了，根本问题。
0: 你是在口腔当中崩散了，崩散了之后，如果说咱们市面上常见的这些这个我们说的益生菌，它用这个是10层、20层的包埋技术，为啥呀？就不敢露脸嘛，一露脸就死了嘛，
1: 自身不行，
0: 对不对？如果这种崩散技术实现了我们整体这个我们消化道的一条线的治疗的话，那么好了，它的第一个前提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活性的菌株作为支撑，就是在口腔当中崩散了之后，它不能够被我们口腔当中的淀粉酶给降解掉。
1: 对，
0: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食道当中和胃液当中，不能被这个强酸和强碱所腐蚀掉。
1: 嗯，
0: 然后最后一路畅通的能够达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1: 嗯，
0: 而且不但不腐蚀掉，还不能失去它的活性。
1: 活性很重要，
0: 你得扎根儿，你得繁殖，你得繁殖了之后才能够跟那些致病菌怎么样打仗吧，
1: 嗯，
0: 才能够占领人家致病菌的那些地盘吧，
1: 是，
0: 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口腔食道肠道的菌群的平衡吧，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选什么样的菌株，
1: 这真太强大了。
0: 你说这个闪逝技术很多人有可能会想到，但是为什么不敢运用呢？因为他手头上没有这么强大的活性的益生菌的菌株。
1: 对，初代菌株很重要，王者。
0: 对啊，所以说韩晓东为什么到这个飞瑞集团之后，他敢这么大胆的做这种闪逝的这种剂型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我昨天讲过，飞瑞公司它是一个子公司，它的母公司是谁呀？美国杜邦集团呢、
1: 嗯、
0: 美国杜邦200年就干一件事儿，干嘛呀？
1: 益生菌的
0: 研
1: 制，
0: 研究这益生菌，人家手头上就有最初代的这种活性极强的原始的，而且从这个动物身上提取的菌株。
1: 对，人世界500强企业那是响当当的名号。
0: 对呀、啊，这200年
1: 标准在这儿，
0: 200年
1: 白
0: 混了，白
1: 干了。
0: 是不是？人家这个菌株我告诉你，不但耐酸耐碱耐我们的这个强大的人体的蛋白酶的腐蚀，还能够干嘛？强大的扎根和这种繁殖的作用。所以说有了这样的菌株运用到这种闪逝的技术当中，才能够是如虎添翼，真正的解决了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老年性的胃肠道的问题。
1: 老师，这个益生菌就挺好。
0: 挺好是吧？你能搞得到才行啊。
1: 郭老师是不是说过健康全球购成功开播50个城市，你要给大伙儿带去福利，这益生菌就特别好。
0: 你这样啊，这个静时啊，这两天呢我们在聊一个事儿，就是咱们讲到了某某某某企业也好， 某某某某这个单

0: 单位也好，某某某大型的公司也好，都要有一个周年庆啊，
1: 嗯、
0: 或者是百年庆啊，五十、
1: 啊、
0: 年庆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可能还是比较年轻的，
1: 嗯，
0: 但是在国外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很多人就跟我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头一段时间在开会嘛，我们这个专家团队视频会议，就说要不要搞一个健康全球购的这种周年庆。
1: 嗯，
0: 当时我在会议上我就提出一个要求来，我说的一个平台它的影响力包括它的受欢迎的程度不要取决于时间，
1: 嗯，
0: 就是你周年也好十年也好百年也好没有人关注有什么用啊？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搞这种庆典的话，我建议是什么呢，以这种覆盖面包括老百姓接受的程度以它为节点。那好，当时我们就提出一个要求，如果说我们这档节目能够覆盖了50个城市的话、
1: 嗯、
0: 那说明我们健康全球购已经是像益生菌一样开始扎根了，
1: 扎根在老百姓的心中了，
0: 开始繁殖了，
1: 对，
0: 开始让更多的人接受 了，说明我们做的我们的付出是有回报的，
1: 对，
0: 大家伙开始认可了。如果不认可的话只能是越做越少呗、嗯、现在反而越来越多。头两天我发现了哈，我也统计了一下，现在马上就要到50个
1: 了，有福利，老师答应过我们的。
0: 如果说到50个城市的时候，我们不以时间为节点，
1: 嗯，
0: 以覆盖面为节点，
1: 嗯，
0: 如果覆盖面达到50个城市，我们健康全球购在全国范围内要搞一次极大的一个庆典活动。
1: 对，
0: 这个庆典活动我告诉大家伙不是放什么礼花、
1: 嗯、
0: 对吧，也不是说什么
1: 不整的虚头巴脑，
0: 也不整什么这个用什么明星代言，
1: 嗯，
0: 大家伙听我节目，如果说这个达到50这个标准了，让利所有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包括我们背后的科研团队包括扶持我们的一些企业，真金白银的给我拿出来，
1: 嗯，
0: 拿出来干嘛，放在我们平台，然后补助给福利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然后呢，我说白了，健康全球购能有今天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认可，
1: 对，
0: 大家伙的认可，大家伙的支持。所以说真正庆典的不是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是咱们所有健康全球购听众自己的节日。
1: 对，
0: 那自己的节日就得自己得到实惠。
1: 对，
0: 所以说我要求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的合作企业多多少少都给我表示表示，
1: 就感召到的所有财力物力我们都得花到老百姓身上。
0: 对，表示表示，这些真金白银如果说达到50个城市了，我们要做大庆的话，把这些真金白银分散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听众朋友身上。大家伙听我节目吧，啊！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啊！我们在期待着全球购成功的开播50个城市，
0: 嗯，
1: 我们也在期待着梁老师给我们带来这款高级的闪式的益生菌。朋友们，有问题记得拨打平台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通您的热线。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6: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8: 哎，你好，你好。
7: 哎，
8: 老师你好。
7: 你好，这位朋友啊。 杨老师，请您帮忙来了。
0: 帮忙，您尽管说。

0: 想那个陕西益生菌，我啥时候能给我们提供一批啊？我现在特别期待。
1: 特别期待，哎呦，我听你的意思，怎么着？咱们以前用过呀？你这有什么特殊渠道吗？海外关系啥的，是不是已经用上了，尝到甜头了？你现在期待呀？啊？
0: 就是你说的哪有这么路
1: 啊？啊啊！
0: 看我儿媳妇给我孙子买了那个儿童款的那个陕西益生菌。
1: 哦。
0: 啊，我孙子就是按他吃嘛，按他吃，刚开始已经想着是着凉了，可是就是两天了都不好，这小孩小也不能就吃那个泻肺平啥的，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医院的大夫建议吃那个陕西益生菌。
1: 嗯。
0: 啊。这东西还真挺不错的，
1: 嗯，
0: 小孩吃也不觉得苦，然后到嘴里就化了。
1: 对，
0: 最主要的是吧，吃了以后他拉稀那个毛病改善了。
1: 你看，大夫都建议你吃这个陕西益生菌是吧？如果临床建议你吃的婴儿款的，你看看他这个商标是不是这个长益康的益生菌？啊，因为这个长益康益生菌是这个飞瑞公司生产的，这个我熟悉啊，是不是长益康牌的益生菌？你看一眼。
0: 我看看啊。
1: 嗯，
0: 是啊，梁老师。
1: 嗯，
0: 就叫长益康。
1: 长益康吧，你看。
0: 啊，对对对，是。
1: 对，那就对了。这款这个益生菌呢，效果特别好，为什么呢？啊，因为这款产品呢，目前来讲是咱们中国国内最先上市的，也是这个效果最好的益生菌。而且当时他就是主要考虑的就是婴幼儿，比如说婴幼儿便秘啊、腹泻啊，这是一个难题啊，然后用药又不敢用药，哎，他就专门针对这个婴儿和这个幼儿的便秘和腹泻的人群的。而且你想一想，这个婴幼儿，比如说我说成人的用药他为什么不敢用啊？他对这个药物啊这个反应特别大，他不能用啊，用一些成人的药他根本使用不了。所以说就这个飞瑞公司他们生产的这款这个长益康的益生菌，最早就是先针对这个婴儿的体质研发了这款陕西的益生菌，因为婴儿的对这个药物的安全性要求是不是更高啊？所以说他在选择这个菌株的时候安全有效的。而且我也知道啊，就他们这个公司啊，他选的是什么呢？是美国杜邦的初代的益生菌，就第一代的益生菌。当然了，它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啊，那也是非常贵的，这比其他都贵得多得多。
0: 对对对，是网上买的400多一盒。
1: 哎呦，
0: 哎呀，不是因为价格啊，这不是都能一直吃到那个。
1: 400多一盒呢，哎呦。
0: 嗯。
1: 你说咱们这不是特别富裕的家庭，400多一盒常年用，那谁舍得花这钱呢？是不是？
0: 嗯，对对，是，可不嘛。
1: 嗯。
0: 要憋得也挺难受的。
1: 哦。
0: 脸上还起了很多那个包，然后还口痛。因为口痛，我在家里都在戴口罩。
1: 哎呦。
0: 就怕孩子们嫌弃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那么贵，就合计着这孩子吃效果好，那我吃也能好。
1: 嗯。
0: 然后儿子说这是婴儿款的，含量啥的，说能适合大人吗？我说那怕啥，我就加量吃呗。
1: 哎，多吃几片。
0: 对。就一起吃三片。哎，别说。比我吃了那个任何那益生菌都好。
1: 对。
0: 吃完以后，哎，也就一个多小时，感觉到肚子咕咕咕叫，就有那便秘了。然后吃了一个多月，口痛也改善不少，脸上的包也轻了都。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这个益生菌呢，我跟你说，里面的成分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这个成人的还是小孩的，它里面成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这个小孩的剂量要小一点，成人的这个剂量大一点。但是你说你吃小孩的有问题没有？完全没问题，可以多吃几片。而且里面我为什么说成分一样呢，是吧？它这个菌株啊都是美国杜邦的初代的菌株，所以说它效果特别好，它就是一个含量的区别，是吧？你加点量吃效果肯定差不了的，没问题啊。
0: 老师，之前吃的那些宣传的都可好了，
1: 嗯，
0: 什么什么几层包埋技术，什么什么多重菌株联合，
1: 嗯，
0: 就是不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呐，就
1: 嗯，
0: 我吃孩子这个益生菌，一直吃了有3个多月，
1: 嗯，
0: 改善的都特别好，
1: 是吧？不一样吧？
0: 我陪他们去医院给孩子孙子体检嘛，
1: 嗯，
0: 我听见那大夫说。婴儿款的益生菌要400多一盒，
1: 嗯，
0: 哎，我一天我说可拉倒吧，一盒400多，我这还加了3倍的量吃的，哎呦，我说那不就合到1200块钱吗？那吃不起了。
1: 你看看自己，
0: 我就不吃了，
1: 对吧？自己吃人家孩子的，觉得效果好，结果一算这账不划算了，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就这样感觉。杨老

0: 归了，生不起了。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闪式益生菌它的价格高的原因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它这个闪式吸收啊是一个专利，就是你是感觉到了吧，它一旦放在嘴里头瞬间它就没了，就消失了，这就叫闪式的这个专利，这是一方面贵。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你知道你吃你孙子这个益生菌呢、啊、我告诉你啊，它里面这个菌株啊和你以前在市面上你吃的那些益生菌，我跟你说截然不同。不同在哪儿啊，我告诉你，人家你这个小孙子吃的这个就闪式的益生菌里面的菌株啊，人家是美国杜邦的初代菌株，是第一代的菌株。我告诉你，只有这样的第一代的菌株，它的生命力才是最顽强的，耐受力也特别持久，而且它的定植率可以达到100%。什么叫定植率？就是它经过重重的关卡，它能够达到我们肠道当中，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怎么样呢？扎根，这叫定植率。所以说能达到100%，这是初代菌株的它的一个特点，它不会被我们的胃酸呢、我们的消化酶啊所降解掉了，这才是它的优势。可以说全世界所有的益生菌，我告诉你啊，纯正的血统的就是这个美国的杜邦的初代的菌株。我们曾经做过实验啊，你知道零下196度吗？就在零下196度，这个美国杜邦的初代菌株都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它根本不会凋亡，不会死亡。加上这种闪式的技术进入到口腔当中，3秒钟它就能够崩解，直接从咱们口腔的源头来管控我们的菌群，然后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从入口到出口等于说是整体的调理你整个的消化道的功能，那效果能差得了吗？你这是吧？
0: 哇，真太厉害了，零下196度都冻不死。
1: 对啊，都冻不死啊，我们在液氮罐里都做这个检测实验了。这就是初代菌株的强大优势，生命力顽强，耐受力持久。咱们市面上卖那个益生菌，我跟你说就是欺负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不明白，它标注的是什么呢？哎呦，我这个里面这个含菌量有多高多高多高，拼的都是多高，但是它不活有啥用啊，那都是死菌株有啥用啊。而且这里面的菌株它都没标注它是多少代的，我曾经说过超过3代5代的这个菌株基本上耐受性都特别特别差了，耐受力非常弱，你想一想温度有个变化它就死了。那你想一想你买的这个益生菌它经过运输啊，包括在药房啊在哪儿摆着，你说这么长时间它活着还有多少啊，对不对？它耐受力本身就不行，而且你送到嘴里那一瞬间经过我们的胃，胃酸呢那是强酸呢，再经过我们的消化酶，我告诉你早就把你那些所谓的所剩无几的这个菌株都给你杀死了，到你肠道当中基本就不剩啥了。所以说你用完这效果你根本不好，你就是一个原因，这回明白了吧？就是因为他用这个菌株啊是落后好多代的了，不是初代的杜邦的这种菌株，甚至他连孙子辈都算不上了，就根本就不是一个段位的，你知道吗？所以说效果肯定也是天壤之别，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自己选益生菌的时候一定要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哦，这样啊。那杨老师我问你个事儿。我们只要有要求你就会尽力帮我办。
1: 那肯定。
0: 是不是你说的呀？
1: 对对，那肯定算数啊，这是我说的啊。
0: 哦，那好，我有要求我就需要这个闪式的益生菌还是成人款的，你给不给我吧你？
1: 还要成人款的，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哎呦，我跟你讲啊，就这个事儿啊，不用你说，我一直在给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置平台，你记住了啊，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最好的产品，而且是咱们所有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这个价位的。这个益生菌的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所有中老年朋友都应该用，因为我们一旦上岁数了，一个便秘一个腹泻都是困扰我们的问题。那这个成人款的闪式的益生菌，我告诉你啊，我一直在给大家伙联系，应该很快就有结果了。你呢就是关注我那么节目吧，如果你特别需要的话呢，跟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你先把名报上，一旦有这个消息的话，能够给大家伙推出这个活动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可着你先得到的，好不好啊？
0: 那行，那梁老师，那我在这个平台打电话先登个记，
1: 先报个名，
0: 祝福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
1: 好，听我节目吧，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啊。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谢谢哈，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直选品质最高。

0: 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啊，李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谢谢你在白马中给我这个绘画。
1: 哎，不客气。
2: 给我看病。我个大连的。
1: 大连的。
2: 我今年84岁。
1: 84岁，哎，你老高寿。
2: 我现在身上一身病啊，完后啊，有高血糖，高血压。
1: 哎呦。
2: 完后啊，还有这个糖尿病引起的，就眼睛啊，现在都看不见了。
1: 哎呦，眼睛都看不见了。
2: 眼睛啊，就是左眼呐、眼底缺血，动了手术了。
1: 嗯。
2: 现在一点也看不见了。
1: 嗯。
2: 右眼呢、现在是神经萎缩。
1: 视神经萎缩。
2: 神经萎缩啊，就能看到一点。

0: 那火，我就瞎马上就高了，就能变到180。
1: 哎呦，
0: 就是说脑瓜子都觉得发胀了，哇，都是脸上都觉得跪液疼，血压是这么种情况。
1: 嗯，
0: 然后我买了你们那个罗马丹。
1: 哦，罗马丹，嗯，好。
0: 我现在买了半年的。
1: 嗯，
0: 一天呢是6粒起。
1: 嗯，
0: 一早晨3粒，晚上3粒，
1: 没问题
0: 啊，
1: 没问题，这么吃是没问题的啊。
0: 我这个是我的药还是早上起，这样起我的血压，我量一下外户哈，
1: 嗯，
0: 就是能达到高压140以下吧。
1: 嗯，
0: 这个低压能达到60-70。
1: 哎呦，我跟你说，那你这个血压就通过罗马丹的配合，我跟你说现在控制多好啊。都降到140以下了，这非常不错呀。
0: 啊，对呀，
1: 效不更方，就这么治。然后呢，你要坚持半年左右的时候，如果血压还这么平稳，用不了半年，3个月左右给我来个电话，我让你把一些西药能减的就给我减了，因为你现在这个140以下的血压完全正常了，我告诉你非常非常好。
0: 啊，好好。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咱们得注意了，你这个低压呀，如果是70左右的话还算可以，如果是60多的话，说明你动脉硬化还是有这个问题的
0: 啊，
1: 还是有动脉硬化的问题的。
0: 我就血压这个误差在60左右。
1: 对呀，那你这个还是说明有动脉硬化，你看从这个压差上就能表现出来。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你这样的一个好产品，如果咱们有机会的话，你把这个海豹油你配合上，这个海豹油日常就可以吃，而且一个好产品。如果咱们有机会的话，你把这个海豹油你配合上，这个海豹油日常就可以吃，而且这个负担还特别小，咱们每个人都适合常年的使用。你把这个配合上，然后呢，软化你的血管，降低你的血粘，降低你的血脂，一点一点的，你这个压差如果恢复了，低压能达到70以上，高压能够在140以下，我告诉你，听懂了吗？啊，
0: 好。听到，
1: 非常好，非常好 啊，太好了，
0: 啊，
1: 非常好，
0: 好好
1: 啊，
0: 好，那个还有一个血糖，
1: 血糖，嗯，
0: 我这个血糖啊，
1: 嗯，
0: 也很高，有的时候饭前啊量，有的时候是5点几，
1: 嗯，
0: 有的时候是6点几、7点几、8点几，
1: 哦，
0: 9点几、10点几都有，
1: 哦，不稳定，
0: 它老是不稳，
1: 嗯，
0: 比如说今天量6点几吧，
1: 嗯，
0: 明天要是一辆好吧，一下达到就7点几，
1: 哦，
0: 然后它不稳，就是说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1: 明白了，
0: 这血糖饭前，
1: 明白，
0: 饭后只能达了7多个，也不一定，然后我的血糖啊，就是我也买了咱那个叫血糖的，
1: 哎，对，益泰方，
0: 我也记不住，
1: 嗯，
0: 一天也是7-6粒，
1: 嗯，
0: 也买了也是半年的，
1: 嗯，好，那我就放心了。
0: 就是就血糖现在已经不稳的，就是这么回事，
1: 就是不稳的事儿，
0: 啊，
1: 是吧？我告诉你啊，血糖不稳这个问题啊，我跟你说啊，虽然说比我们高血糖它的情况要稍微的轻一点，但是我跟你讲，它的对我们身体的伤害要比那种血糖一直持续升高的人要伤害更大，你听懂我的意思吧？啊，但是调理起来要比那种我们血糖持续升高的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调理起来要好调理一些。你现在不是有这个益泰方了吗？是吧？益泰方好了，它就是自主调节我们血糖的一个好方法，你就坚持给它用好了，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呢，你平时要日常的生活习惯要进行调整了，你这个取决于你的生活习惯，比如说要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要简单的活动活动，尤其是你饭后要走一走溜达溜达，或者是简单的做一点小运动，这个是维持或者是恢复我们血糖频繁波动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手段。
0: 我先懒着，我懒着啊，觉得血糖还没有劲儿，我就怕就去在走在卡倒了，然后什么人，
1: 那就
0: 我怕这个。
1: 对，我说的这种活动不是让你跑让你跳，一定要自己身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要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明白我的意思，
0: okay，
1: 是吧？
0: 好，
1: 而且你把这个做到的话，我告诉你比你吃什么药都强，你这个血糖反复波动的，你就把这个做到，我跟你说很快就能够调理过来啊。
0: 啊，好好好，
1: 嗯，
0: 这个就是说我这个眼睛啊这个看不见，
1: 哦，
0: 这个没有法，这个。

0: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眼睛的事儿，其实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个是视神经萎缩了，然后一个是眼底出血了。
1: 嗯、
0: 眼底出血了，你也做手术了，一般都是打激光。激光是什么？激光就像电焊一样，你不血管出血了吗？我给你焊上。
1: 激光，我打了4-5次了。
0: 我告诉你，你这个激光，对，
1: 都打了。
0: 你越打激光，你视力越差。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血管一旦出血了，它就打这个激光，类似于什么呢？就像这种电焊一样，把你这个出血点给你焊死了。焊死了，它不出血了。但是你想过没有？它这个焊死这个位置，所有的视神经细胞也都给杀死了。你相应付出的代价，你是视力的损伤啊。所以说那也没办法。你说那就这种方式，那你不能说它出血它不管，对不对？所以说现在临床上就是这样，它是一个矛盾的治疗方案。那你这种情况呢，我告诉你说啊，一个是眼底出血，一个视神经萎缩，你说梁老师能不能治？我从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你记住咱们现在这个科技已经发展到今天了，没有治不好的病，但是就是看效果怎么样。就你这个眼睛啊，我跟你说啊，能不能治？能治，但是你这相当于在赛跑，你知道什么意思吧？我可以给你出方法，但是不知道是你恶化的速度快还是治疗的速度快，这个就因人而异了，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包括咱们这个年龄也在这摆着呢。我跟你说啊，你视神经萎缩，为什么视神经它萎缩了？它就是缺乏营养了。视神经有一个最主要的营养的元素，就叫什么呢？有两种物质，一个是什么呢？原花青素，这个还是稍微差一点。最主要的一种什么营养物质是什么呢？叶黄素。这个叶黄素就是我们视神经的营养物质。但是很多人呢，咱们市面上卖的叶黄素啊，我告诉你啊，它的含量太低了，含量太低了，就是根本达不到咱们治疗的意义，治疗的效果。所以说呢，你这个呢能不能治，把这个足够含量的叶黄素你补充上来，最起码咱们能控制它这个眼睛恶化的这个速度。你现在不是还是有一只眼睛有光感吗？是不是？
1: 对
0: 呀、啊，要用高浓度的叶黄素控制它恶化的这个速度。你最起码有光感的这只眼睛，别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先给它控制住，然后咱们再用这个高浓度叶黄素，让怎么样？明白我的意思吧？
1: 那我明白。
0: 对，这个高浓度的叶黄素啊，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我记得2年前咱们在上海的时候，也是健康全球购的一个平台给大家伙搞过一个，就是国外的一个高浓度的叶黄素的一个产品，当时一天的时间整个就一抢而空了，然后现在反馈的效果特别好。但是我得实事求是，很多人这个年龄没有您大，人家调理的速度特别好，特别快。你可以尝试着，你听我节目看看，如果我不知道有多少咱们这个眼病的患者需要这个高浓度的叶黄素，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我争取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呢，就是我们机体老化的速度，这个呢就因人而异了。我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1: 啊，明白。这个问题呀，我想老伴儿的问题啊。
0: 老伴儿，
1: 老伴儿啊，是在去年呢得了一个脑梗，在去年12月25号得的脑梗，这个突然间啊就觉得不行了，就说话也不能说了，说不清楚了，然后坐也坐不住了哈，就送过去了，就昏迷，我就叫去救护车来，以后拉到医院里去，然后就做检查是脑梗，脑梗啊。他现在在医院住了3天，然后去了以后啊，就抬回来，抬到一个，就拉到养老院里来了。然后现在啊，经过这个吃药啊，什么东西啊，他的身体啊，反正坐起来，
0: 能坐起来，
1: 自己啊，就一面手啊，左手机里面能动弹，右手机里面。不能动弹，配合手啊都不能动弹。
0: 明白。
1: 经过一段时间呢，就是说才能动弹了，但是呢抬不起来，就是没有力气啊，就抬不起来这个手。但是呢，两渴望他说不亮，发热乎，
0: 发热，
1: 这个腿啊有点亮，现在，但是他能动弹点，但是呢就是抬不起来。我想啊，他现在就是在床上，然后什么的，我寻思尽量能给我用什么吃什么药。

0: 叫他恢复到点儿万物哈，能够好一些，能够自理了，能够下地，还有那个不能走也行。
1: 好，
0: 万物我现在能快点，梁老师有没有这个办法？
1: 好，
0: 然后给我
1: 明白，
0: 真的是想一想。
1: 我明白了，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了，就你老伴儿这个问题，你要是找别人的话，可能啊还真就走弯路了。你老伴儿多大年岁啊？
0: 今年78。
1: 78岁。嗯，我告诉你啊，就是现在你老伴儿能坐起来了，但是大小便现在自理不了，如果你没有特殊的调理办法的话，他就是这种程度了，而且他会一年比一年这个状态差。你给我打这电话，我为什么说好呢啊？你知道吗？就凡是这样的患者，我在临床见到的太多太多了。你治疗的方案往往都跑偏了，很多人还在一味的在疏通血管呢。他不知道你现在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是你大脑神经元细胞已经老化了所导致的。
0: 明白。
1: 所以说你现在你老伴儿的问题不是疏通血管是主要问题了，是让他再生和修复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恢复他支配我们肢体的能力，这是最主要的关键的问题。你按照我的方法来，你老伴儿要用什么？要用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神经酸，一定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不是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有再生和恢复我们脑神经元细胞的功能，听懂了吗？
0: 听懂。这个鲨鱼这个神经酸啊，
1: 嗯，
0: 我当时的时候我没有买，我现在我想要买。那么廖老师愣着还有吗？
1: 这个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你联系，让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给你出两个主意。一个是什么呢？从别的地方看看能不能给你调配过来。第二个呢，如果别的地方也没有的话，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给你名给你留好，如果下次咱们什么时候再有活动，第一个想着你，先让你先得到，好不好？这两个方式。
0: 好
1: 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
0: 谢谢你啊。
1: 嗯，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说明书使用。
5: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治疗疾病，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一度电可以干什么？
9: 最长的一度电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灌溉93平方田地，
9: 最重的一度电采煤54公斤。
6: 每一度电都有意义，节约用电，创造更美的世界。
1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可以得到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健康产品，以零距离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尤老师啊，您发现没有啊？现在呢，很多单身的中老年朋友，经过了特殊时期之后啊，都想找个伴儿。
4: 嗯，
2: 但是过上日子之后呢，很多也就一两年就离了。
4: 哎呦，
2: 这上了岁数之后，对婚姻怎么还不谨慎了呢？按理说有过很多的这个人生的阅历之后，应该更谨慎，现在反而不谨慎了。
4: 我觉得你说这个现象，我也发现了。
2: 嗯。
4: 按我们传统的思维来讲，是中老年人在选择再婚的时候可能更加谨慎，是吧？但是现在呢，反而这个社会的现象是什么呢？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比如说50多岁啊，或者60多岁啊，再找后老伴的时候，往往是什么呢？过个1年2年的可能就闪婚闪离了。
2: 对，
4: 而且我觉得这个现象，我觉得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2: 嗯，
4: 不只是中老年人闪婚闪离的多，你发现没有？就年轻人闪婚闪离的
2: 更多，
4: 也非常非常多，可以说是更多。
2: 是，
4: 我倒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搞对象，并不像咱们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搞对象。
2: 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爱一人，
4: 是不是？一把钥匙只开一把锁了，是吧？原来是这样，但现在呢？可能一把钥匙要开多把锁了，可能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吧，也不好说。而且我觉得你看现在这个年轻人搞对象啊，也不像我们在以前这个相亲也好，或者是父母介绍也好，或者是同事也好，我们关注的点也不一样了，你发现没有？就静时我问你，因为你能接触更多的年轻的小女孩，现在年轻的女孩子搞对象关注男方
2: 先看脸
4: 啊，
2: 帅不帅，第二也得问问家庭条件，你有没有一些经济上的支持，房子车子还得看这
4: 经济条件呗，就是
2: 对
4: 是
2: 他自己的本能行不行，就是说是不是能说会道啊，有没有眼力劲儿啊，会来事儿啊，
4: 啊
2: 就这样的小伙还挺招姑娘喜欢的。
4: 你看看你说的，第一个看长相
2: 脸，
4: 第二个看家庭条件，第三个你看看这个
2: 自身吧，
4: 就是能不能
2: 啥人，
4: 有没有这种能说会道的能力，有没有眼力劲儿，是吧？其实这些呢，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年轻那会儿搞对象，这都不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2: 那你们关注啥呀？
4: 我们关注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过日子的人。
2: 过日子人是啥人？是过日子人
4: 是不是实在，是不是他一心朴实的为这个家好，对吧？你刚才说的什么能说会道，这往往都不是我们关注的。你比如说刚才你说那长得帅不帅，长得帅不帅，好不好看，能当饭吃吗？对不对？家里条件好不好，那是你的能力吗？那是父母的。你能说会道，有没有眼力劲儿，我告诉你这是最要命的。往往在搞对象的时候能说会道的，往往两个人结婚了之后过上日子了，家里头各种各样的琐事，它就导致人就慢慢的失去了耐心，然后很多人自身能力再不强一点，只是能说会道，最后怎么样就露馅了，就选择了离婚了。
2: 就是说选

0: 对象最重要的应该是看一个人的综合能力，是不是？
1: 对，综合能力再加上他有没有绝活，
0: 绝活儿
1: 就是过日子是不是一
0: 是
1: 把
0: 把
1: 好
0: 好
1: 手。
0: 手。
1: 对，其实我觉得啊，婚姻是这样，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针对每一款产品来讲，我们尤其全球购这个平台，帮助中老年朋友来针对不同疾病解决方案的时候，在选择产品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什么？看这个产品它有没有绝活。你有这个绝活，它才能够有足够的调理疾病的效果。
0: 你看啊，医生的话题聊天永远是治病。
1: 你这搞对象我谈不明白，但是调理疾病这一块儿，我还能多说上两句，是
0: 那我问
1: 吧？
0: 问老师，您昨天您讲的好的益生菌，我在
1: 啊，
0: 网上也查了啊，
1: 查了，
0: 现在市场上卖的益生菌宣传的都特好，
1: 哎呦，
0: 感觉自己都有绝活啊。是不是什么什么5层包埋技术、10层包埋技术，吸收更强，说的可好了。拿到胶以后呢，效果没那么好，
1: 就是用上之后效果就没
0: 不
1: 那
0: 像
1: 么，
0: 包装的那样。
1: 哎，没像人家厂家说的那样吹。你看你刚才说的那些绝活，什么5层包埋技术。10层包埋技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是不是要召集募集全世界各个国家，包括各个医药企业的一些好的产品，对吧？
0: 是
1: 这
0: 啊，
1: 是我们的这个初衷，也是我们的使命吧。其实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开播3年以来，就是很多企业发现了咱们这个节目影响力越来越大。我算了一下，现在可能快要将近在全国范围内，要覆盖50个城市了，这可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这么一个力量了。所以说，很多商家发现我们平台这个影响力了，每天我都会见很多企业的老总，包括
0: 对，
1: 他们的技术顾问，他们都在讲解他们的产品的绝活，
0: 是的，
1: 包括益生菌的厂家。就像你说的，5层包埋、10层包埋，很多人都跟我提到这个事儿了，认为他就是我们厂家的绝活。你知道吗？往往听到一个包埋技术的时候，我往往就会推掉这个厂家了。不管你实力有多雄
0: 怎么
1: 厚，
0: 呢？
1: 你给我提到这个包埋技术，我往往我见都不见。
0: 老师，您可以讲讲。
1: 你知道为什么吗？本身它就是个伪命题。
0: 怎么伪了？
1: 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包埋技术？他说了，益生菌是容易被我们的酸度、碱度、温度，尤其是我们消化道当中的这些蛋白酶给分解掉。所以说，我们吃到肚子里以后呢，我有这个5层的包埋技术或者10层的包埋技术，就保证了我这益生菌不被这个酸呐、碱呐、身体当中的消化蛋白酶呀所分解掉，然后通过这种包埋的保护，然后直接到我们这个肠道当中。
0: 啊，就好像那个土霉素外面包裹的糖衣一样。
1: 大家伙都说就是这个，我就解决了。但是恰恰相反，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伪命题呢？
0: 为什么？
1: 我告诉你，静石。正是因为你用了5层或者10层这种包埋技术，反过来恰恰说明了你里面包埋的这个益生菌，它的活性是极差的。如果一个益生菌它活性要强的话，本身它是耐酸、耐碱、耐你的消化蛋白酶的，
0: 明白了，它
1: 对
0: 要
1: 不
0: 是有生命力的，你不用那么过强的去保护它，
1: 对？对不对？
0: 就是因为它弱。就像您昨天讲的，它都是从孙子28代了，它自身就能力很弱了，所以你要去保护它。
1: 你看我这么一说，你明
0: 一
1: 白
0: 代
1: 了。
0: 菌株用嘛，人家是王者。
1: 对呀，你看我一解释，静止你一下就明白了。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人家用药吗？
0: 不用，
1: 人大冬天的穿个背心赶
0: 照样
1: 到外面跑
0: 跑。
1: 去，是不是？你老头老太太，你就得穿得厚实点儿。大夏天的，你棉衣棉食道、肠道一条线儿，就是我们所有的消化道都能够处在一个菌群平衡的状态。
0: 对
1: 这样一
0: 呀，
1: 来，就充分的解决了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菌群失衡，反反复复调整，反反复复治疗，久治不愈的一个问题。
0: 老
1: 因为就
0: 师，
1: 像刚才静石你说的，你光解决肠道，口腔和食道当中的致病菌大量的繁殖，你也解决不了肠道的问题，是
0: 这
1: 吧？你
0: 听得我
1: 肠道
0: 太兴奋了。
1: 是不是？你入口没解决，你肠道早晚是个事儿，是不是？所以说，它这款产品就是通过这个灵感研发出来的，这叫什么呢？念的，就目前啊，我们引以为豪的这个韩晓东教授，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之一吧，在这个飞瑞集团研发的这种瞬间闪逝的这种

0: 风扇的这种剂型用在了益生菌当中，入口瞬间这个所有的益生菌就可以分散开。
1: 但老师我有个问题啊，您说现在啊，目前我们国内的菌株也是挺健康的啊，甚至还有一些进口的菌株也健康，但为什么就没有一款产品，一家企业运用冷冻闪失技术呢？为啥呀？
0: 哎呀，这个问题啊，我跟你说，不但你想到了，韩晓东教授他就没想到吗？
1: 他也能想。
0: 为什么说这个瞬间的闪失技术它有一个前提呢？前提是什么？就是你用的这个菌株必须有足够大的活性，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又追溯到头上了，
0: 对，
1: 根本问题。
0: 你是在口腔当中崩散了，崩散了之后，如果说咱们市面上常见的这些这个我们说的益生菌，它用这个十层二层的包埋技术，为啥呀？就不敢露脸嘛，一露脸就死了嘛，
1: 自身不行，
0: 对不对？如果这种崩散技术实现了我们整体这个我们消化道的一条线的治疗的话，那么好了，它的第一个前提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活性的菌株作为支撑，就是在口腔当中崩散了之后，它不能够被我们口腔当中的淀粉酶给降解掉，
1: 对，
0: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食道当中和胃液当中，不能被这个强酸和强碱所腐蚀掉，然后最后一路畅通的能够达到我们的肠道当中，而且不但不腐蚀掉，还不能失去它的活性，
1: 活性很重要，
0: 你得扎根儿，你得繁殖，你得繁殖了之后才能够跟那些致病菌怎么样打仗吧，才能够占领人家致病菌的那些地盘吧，
1: 是，
0: 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口腔食道肠道的菌群的平衡吧，所以说这是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选什么样的菌株，
1: 这真太强大了。
0: 你说这个闪失技术很多人有可能会想到，但是为什么不敢运用呢？因为他手头上没有这么强大的活性的益生菌的菌株。
1: 对，初代菌株很重要，王者。
0: 对啊，所以说韩晓东为什么到这个贝瑞集团之后，他敢这么大胆的做这种闪式的这种剂型呢？就是因为我昨天讲过，菲瑞公司它是一个子公司，它的母公司是谁呀？美国杜邦集团呐，美国杜邦200年就干一件事儿，干嘛呀？
1: 益生菌的
0: 研
1: 制，研
0: 究这益生菌，人家手头上就有最初代的这种活性极强的原始的，而且从这个动物身上提取的菌株。
1: 对，人世界500强企业那是响当当的名号。
0: 对呀、这200年
1: 标准在这儿，
0: 200年
1: 白
0: 混了，白
1: 干了，
0: 是不是？人家这个菌株，我告诉你，不但耐酸、耐碱。耐我们的这个强大的人体的蛋白酶的腐蚀，还能够干嘛？强大的扎根和这种繁殖的作用。所以说有了这样的菌株运用到这种闪失的技术当中，才能够是如虎添翼，真正的解决了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老年性的胃肠道的问题。
1: 老师，这个益生菌就挺好。
0: 挺好是吧？你能搞得到才行啊！
1: 郭老师是不是说过，健康全球购成功开播50个城市，你要给大伙儿带去福利，这益生菌就特别好。
0: 你这样啊，这个静时啊，这两天呢，我们在聊一个事儿，就是咱们讲到了某某某某企业也好，某某某某这个单位也好，某某某某大型的公司也好，都要有一个周年庆啊，或者是百年庆啊，50年庆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可能还是比较年轻的，但是在国外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很多人就跟我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头一段时间在开会嘛，我们这个专家团队视频会议就说要不要搞一个健康全球购的这种周年庆。当时我在会议上我就提出一个要求来，我说的一个平台它的影响力包括它的受欢迎的程度不要取决于时间，就你周年也好，10年也好，100年也好，没有人关注有什么用啊？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搞这种庆典的话，我建议是什么呢？以这种覆盖面包括老百姓接受的程度，以它为节点。那好，当时我们就提出一个要求，如果说我们这档节目能够覆盖了50个城市的话，那说明我们健康全球购已经是像益生菌一样开始扎根了，
1: 扎根在老百姓的心中了，
0: 开始繁殖了，
1: 对，
0: 开始让更多的人接受 了，说明我们做的我们的付出是有回报的，大家伙开始认可了。如果不认可的话，只能是越做越少呗。 现在反而越来越多。头两天我发现了哈，我也统计了一下，现在马上就要到50个
1: 了，有福利，老师答应过我们的。
0: 如果说到50个。

0: 城市的时候，我们不以时间为节点，
1: 嗯，
0: 以覆盖面为节点，
1: 嗯，
0: 如果覆盖面达到50个城市，我们健康全球购在全国范围内要搞一次极大的一个庆典活动。
1: 对，
0: 这个庆典活动我告诉大家伙不是放什么礼花，
1: 嗯，
0: 对吧，也不是说什么早什么，
1: 不整的虚头巴脑，
0: 也不整什么这个用什么明星代言，
1: 嗯，
0: 大家伙听我节目，如果说这个达到五十这个标准了，让利所有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包括我们背后的科研团队，包括扶持我们的一些企业，真金白银的给我拿出来，
1: 嗯，
0: 拿出来干嘛，放在我们平台，然后补助给福利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然后呢，我说白了，健康全球购能有今天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认可，
1: 对，
0: 大家伙的认可，大家伙的支持。所以说真正庆典的不是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是咱们所有健康全球购听众自己的节日。
1: 对，
0: 那自己的节日就得自己得到实惠。
1: 对，
0: 所以说我要求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的合作企业多多少少都给我表示表示，
1: 就感召到的所有财力物力我们就得花到老百姓身上。
0: 对，表示表示，这些真金白银如果说达到50个城市了，我们要做大庆的话，把这些真金白银分散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听众朋友身上。大家伙听我节目吧，啊，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啊！我们在期待着全球购成功的开播50个城市，
0: 嗯，
1: 我们也在期待着梁老师给我们带来这款高级的闪式的益生菌。朋友们，有问题记得拨打平台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通您的热线。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6: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哎，你好，你好。
0: 哎，
7: 梁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啊。
7: 梁老师，请你帮忙来了。
0: 帮忙，您尽管说。
7: 前两天讲那个陕西益生菌，我啥时候能给我们提供一批啊？我现在特别期待。
0: 特别期待，哎呦，我听你的意思，怎么着？咱们以前用过呀？你这有什么特殊渠道吗？海外关系啥的，是不是已经用上了，尝到甜头了？你现在期待呀？啊？
7: 这个说的哪有这么路啊？
0: 啊啊！
7: 看我儿媳妇给我孙子买了那个儿童款的那个陕西益生菌。
0: 哦。
7: 啊，我孙子就是爱拿吃嘛，拿吃，刚开始已经想着去着凉了，可是就是2天了都不好，都小孩小，也不能就吃那个泻肺平啥的，是吧？
0: 对对对。
7: 然后后来医院的大夫建议吃那个陕西益生菌。
0: 嗯。
7: 啊。哎，这东西还真挺不错的。
0: 嗯，
7: 小孩吃也不觉得苦，然后到嘴里就化了。
0: 对，
7: 最主要的是吧，吃了以后他拉稀那个毛病改善了。
0: 你看，大夫都建议你吃这个陕式益生菌是吧？如果临床建议你吃的婴儿款的，你看看他这个商标是不是这个长益康的益生菌？啊，因为这个长益康益生菌是这个飞瑞公司生产的，这个我熟悉啊，是不是长益康牌的益生菌？你看一眼。
7: 我看看啊。
0: 嗯。
7: 是啊，梁老师。
0: 嗯。
7: 就叫长益康。
0: 长益康吧，你看。
7: 啊，对对对，是。

0: 对，那就对了。这款这个益生菌呢，效果特别好。为什么呢？啊，因为这款产品呢，目前来讲是咱们中国国内最先上市的，也是这个效果最好的益生菌。而且当时它就是主要考虑的就是婴幼儿，比如说婴幼儿便秘啊、腹泻啊，这是一个难题啊。然后用药又不敢用药，哎，它就专门针对这个婴儿和这个幼儿的便秘和腹泻的人群的。而且你想一想，这个婴幼儿，比如说我说成人的用药，他为什么不敢用啊？他对这个药物啊，这个反应特别大，他不能用啊，用一些成人的药他根本使用不了。所以说，就这个菲瑞公司他们生产的这款这个长益康的益生菌，最早就是先针对这个婴儿的体质研发了这款闪式的益生菌，因为婴儿的对这个药物的安全性要求是不是更高啊？所以说他在选择这个菌株的时候，安全有效的。而且我也知道啊，就他们这个公司啊，他选的是什么呢？是美国杜邦的初代的益生菌，就第一代的益生菌。当然了，它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啊，那也是非常贵的，这比其他都贵得多得多。
1: 嗯，对对对，是网上买的400多一盒。
0: 哎呦，
1: 哎呀，不是因为价格啊，这不是都能一直吃到那个。
0: 是400多一盒呢，哎呦。
1: 嗯。
0: 你说咱们这不是特别富裕的家庭，400多一盒常年用，那谁舍得花这钱呢？是不是？
1: 嗯，对对是，可不嘛。要憋得也挺难受的。
0: 哦。
1: 脸上还起了很多那个包，然后还口痛，就因为口痛，我在家里都在戴口罩。
0: 哎呦。
1: 就怕孩子们嫌弃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那么贵，就合计着这孩子吃效果好，那我吃也能好。
0: 嗯。
1: 然后我儿子说这是婴儿款的。含量啥的，说能适合大人吗？我说那怕啥，我就加量吃呗。
0: 哎，多吃几片，
1: 就一起吃三片。哎，别说，比我吃的那个任何那益生菌都好。
0: 对，
1: 吃完以后，哎，也就一个多小时，感觉到肚子咕咕咕叫，就有那么建议了。
0: 啊，
1: 然后吃了一个多月，口痛也改善不少。脸上的包也清了都。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这个益生菌呢、啊，我跟你说，里面的成分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这个成人的还是小孩的，它里面成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这个小孩的剂量要小一点，成人的这个剂量大一点。但是你说你吃小孩的有问题没有？完全没问题，可以多吃几片。而且里面我为什么说成分一样呢？是吧？它这个菌株啊，都是美国杜邦的初代的菌株，所以说它效果特别好。它就是一个含量的区别，是吧？你加点量吃，效果肯定差不了的，没问题啊。
1: 是是，老师，之前吃的那些宣传的都可好了，
0: 嗯，
1: 什么什么几层包埋技术，什么什么多重菌株联合，
0: 嗯，
1: 我就是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呐、啊，就
0: 嗯，
1: 我吃孩子这个益生菌，一直吃了有3个多月，
0: 嗯，
1: 改善的都特别好，
0: 是吧？不一样吧？
1: 我陪他们去医院给孩子孙子体检嘛，
0: 嗯。
1: 嗯，我听见那大夫说婴儿款的益生菌要400多一盒。
0: 嗯，
1: 哎，我一天我说可拉倒吧，一盒400多，我这还加了3倍的量吃的。哎呦，我说那不就合到1200块钱吗？那吃不起了。
0: 你看看自
1: 己，我就不吃了，
0: 对吧？自己吃人家孩子的，觉得效果好，结果一算这账不划算了，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就这样感觉。太贵了，吃不起了。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闪式益生菌它的价格高的原因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它这个闪式吸收啊是一个专利，就是你是感觉到了吧，它一旦放在嘴里头，瞬间它就没了，就消失了，这就叫闪式的这个专利，这是一方面贵。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你知道你吃你孙子这个益生菌呢、啊、我告诉你啊，它里面这个菌株啊，和你以前在市面上你吃的那些益生菌，我跟你说截然不同。不同在哪儿啊？我告诉你，人家你这个小孙子吃的这个就闪式的益生菌里面的菌株啊，人家是美国杜邦的初代菌株，是第一代的菌株。我告诉你，只有这样的第一代的菌株，它的生命力才是最顽强的，耐受力也特别持久，而且它的定植率可以达到100%。什么叫定植率？就是它经过重重的关卡，它能够达到我们肠道当中，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怎么样呢？扎根，这叫定植率。所以说能达到100%，这是初代菌株的它的一个特点，它不会被我们的胃酸呢、我们的消化酶啊所降解掉了，这才是它的优势。可以说全世界所有的益生菌，我告诉你啊，纯正的血统的就是这个美国的杜邦的初代的菌株。我们曾经做过实验啊，

0: 你知道零下196度吗？就在零下196度，这个美国杜邦的初代菌株都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它根本不会凋亡，不会死亡。加上这种散式的技术进入到口腔当中，三秒钟它就能够崩解，直接从咱们口腔的源头来管控我们的菌群，然后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从入口到出口等于说是整体的调理你整个的消化道的功能，那效果能差得了吗？你这是吧？
1: 哇，这太厉害了，零下196
0: 度都冻不死。对啊，都冻不死啊，我们在液氮罐里都做这个检测实验了。这就是初代菌株的强大优势，生命力顽强，耐受力持久。咱们市面上卖那个益生菌，我跟你说就是欺负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不明白，它标注的是什么呢？哎呦，我这个里面这个含菌量有多高多高多高，拼的都是多高，但是它不活有啥用啊？那都是死菌株有啥用啊？而且这里面的菌株它都没标注它是多少代的。我曾经说过，超过三代五代的这个菌株基本上耐受性都特别特别差了，耐受力非常弱。你想一想，温度有个变化它就死了。那你想一想，你买的这个益生菌它经过运输啊，包括在药房啊，在哪儿摆着，你说这么长时间它活着还有多少啊？对不对？它耐受力本身就不行，而且你送到嘴里那一瞬间，经过我们的胃，胃酸的那是强酸的，再经过我们的消化酶，我告诉你，早就把你那些所谓的所剩无几的这个菌株都给你杀死了，到你肠道当中基本就不剩啥了。所以说你用完这效果你根本不好，你就是这个原因，这回明白了吧？就是因为他用这个菌株啊是落后好多代的了，不是初代的杜邦的这种菌株，甚至他连孙子辈都算不上了，就根本就不是一个段位的，你知道吗？所以说效果肯定也是天壤之别，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自己选益生菌的时候一定要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哦，这样啊。那杨老师我问你个事儿。我们只要有要求，你就会尽力帮我办。
0: 那肯定，
1: 是不是你说的呀？
0: 对对，那肯定算数啊，这是我说的啊。
1: 哦，那好，我有要求，我就需要这个散式的益生菌，还是成人款的？你给不给我吧？
0: 还要成人款的，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哎呦，我跟你讲啊，就这个事儿啊，不用你说，我一直在给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置平台，你记住了啊，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最好的产品，而且是咱们所有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这个价位的。这个益生菌的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所有中老年朋友都应该用，因为我们一旦上岁数了，一个便秘一个腹泻都是困扰我们的问题。那这个成人款的散式的益生菌，我告诉你啊，我一直在给大家伙联系，应该很快就有结果了。你呢就是关注我那么节目吧，如果你特别需要的话呢，跟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你先把名报上，一旦有这个消息的话，能够给大家伙推出这个活动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可着你先得到的，好不好啊？
1: 那行，那梁老师，那我在这位平台打电话先登个记，
0: 先报个名。
1: 祝福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
0: 好，听我节目吧，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啊！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谢谢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啊，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啊，谢谢你在白马中给我这个绘画。
0: 哎，不客气，
4: 给我看病。
0: 嗯，
4: 我个大连的。
0: 大连的啊，
4: 我今年84岁。
0: 84岁，哎，你老高寿。
4: 我现在这样一身病啊，往后啊有高血糖，高血压，
0: 哎呦，
4: 往后啊还有这个糖尿病引起的，就眼睛啊现在都看不见了。
0: 哎呦，眼睛都看不见了。
4: 眼睛啊，就是左眼呢、啊。眼底缺血，动了手术了，
0: 嗯，
4: 现在一点也看不见了，
0: 嗯，
4: 啊，右眼呢，现在是神经萎缩，
0: 视神经萎缩，
4: 神经萎缩啊，就能看到一点光吧，人站在面前，我能看见个人在那站着，但是呢，看不见脸面，脸。

0: 长得什么样式我都看不起来。
1: 哦，
0: 啊，
1: 嗯，
0: 现在眼睛是这么种情况。
1: 嗯，
0: 啊，我的这个血糖啊和这个血压一直不稳。
1: 不稳。
0: 就是说，这个血压呀、啊，要剩点气儿的话啊，
1: 嗯，
0: 上点火，我这血压马上就高了，就能变到180。
1: 哎呦，
0: 哎、就是说。

0: 这个地压能达到60-70。
1: 哎呦，我跟你说，那你这个血压就通过罗麻丹的配合，我跟你说现在控制多好啊，都降到140以下了，这非常不错呀。
0: 啊，对呀，
1: 效不更方，就这么治。然后呢，你要坚持半年左右的时候，如果血压还这么平稳，用不了半年，3个月左右给我来个电话，我让你把一些西药能减的就给我减了，因为你现在这个140以下的血压完全正常了，我告诉你非常非常好。
0: 啊，好好。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咱们得注意了，你这个低压呀，如果是70左右的话还算可以，如果是60多的话，说明你动脉硬化还是有这个问题的。
0: 啊，
1: 还是有动脉硬化的问题的。
0: 我就血压这个误差在60左右。
1: 对呀、那你这个还是说明有动脉硬化，你看从这个压差上就能表现出来。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你这样，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有一个是海豹油嘛，它是专门降血粘、降血脂、软化我们血管的一个好产品。如果咱们有机会的话，你把这个海豹油你配合上，这个海豹油日常就可以吃，而且这个负担还特别小，咱们每个人都适合常年的使用。你把这个配合上，然后呢，软化你的血管，降低你的血粘，降低你的血脂，一点一点的，你这个压差如果恢复了，低压能达到70以上，高压能够在140以下，我告诉你，听懂了吗？啊，
0: 好，听懂听懂，
1: 非常好，非常好 啊，太好了，
0: 啊，
1: 非常好，
0: 好好、
1: 啊、
0: 好，另外还有一个血糖。
1: 血糖，嗯，
0: 我这个血糖啊，
1: 嗯，
0: 也很高，有时饭前啊量，有时候是5.几，
1: 嗯，
0: 有时候是6.几、7.几、8.几，
1: 哦，
0: 9.几、10.几都有，
1: 哦，不稳定，
0: 老是不稳，
1: 嗯，
0: 比如说今天量6.几吧，
1: 嗯，
0: 明天要是一量吧，一下达到就10.几，
1: 哦，
0: 然后它不稳，就是说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1: 明白了，
0: 就血糖饭前，
1: 明白了。
0: 饭后只能打了7多个，也不一定。然后我的血糖啊，就是我也买了咱那个叫血糖的，
1: 哎，对，一太方，
0: 我也记不住。
1: 嗯，
0: 一天也是7-6粒，
1: 嗯，
0: 也买了也是半年的。
1: 嗯，好，那我就放心了。
0: 就血糖现在已经不稳的，就是这么回事。
1: 就是不稳的事儿、
0: 啊，
1: 是吧？我告诉你啊，血糖不稳这个问题啊，我跟你说啊，虽然说比我们高血糖它的情况要稍微的轻一点，但是我跟你讲，它的对我们身体的伤害要比那种血糖一直持续升高的人要伤害更大，你听懂我的意思吧？啊，但是调理起来要比那种我们血糖持续升高的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调理起来要好调理一些。你现在不是有这个仪态方了吗？是吧？仪态方、
0: 啊、对，
1: 好了，它就是自主调节我们血糖的一个好方法，你就坚持给它用好了，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呢、
0: 啊、
1: 你平时要日常的生活习惯要进行调整了，你这个取决于你的生活习惯、
0: 啊、
1: 比如说要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要简单的活动活动，尤其是你饭后要走一走溜达溜达，或者是简单的做一点小运动，这个是维持或者是恢复我们血糖频繁波动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手段。
0: 我先懒着，我懒着啊，觉得血糖还没有劲儿，我就怕就去再走再卡倒了，然后什么人，
1: 那就
0: 我怕这个。
1: 对，我说的这种活动不是让你跑让你跳，一定要自己身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要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明白我的意思、
0: okay，
1: 是吧？
0: 啊，
1: 而且你把这个做到的话，我告诉你，比你吃什么药都强。你这个血糖反复波动的，你就把这个做到，我跟你说，很快就能够调理过来啊。
0: 啊，好好好、
1: 嗯，
0: 这个就是说，我这个眼睛啊，这个看不见，
1: 哦，
0: 这个没有法这个治疗了啊。
1: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眼睛的事儿，其实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个是视神经萎缩了，然后一个是眼底出血了，眼底出血了你也做手术了，一般都是打激光。激光是什么？激光就像电焊一样，你不血管出血了吗？我给你焊上。
0: 激光我打了4-5次了。
1: 我告诉你，你这个激光，对，
0: 都打了。
1: 你越打激光，你视力越差。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血管一旦出血了，它就打这个激光，类似于什么呢？就像这种电焊一样，把你这个出血点给你焊死了。焊死了它不出血了，但是你想过没有，它这个焊死这个位置所有的视神经细胞也都给杀死了，你相应付出的代价你是视力的损伤啊，所以说那也没办法，你说那就这种方式，那你不能说它出血它不管，

0: 对不对？所以说现在临床上就是这样，它是一个矛盾的治疗方案。那你这种情况呢，我告诉你说啊，一个是眼底出血，一个视神经萎缩，你说说梁老师能不能治？我从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你记住咱们现在这个科技已经发展到今天了，没有治不好的病，但是就是看效果怎么样。就你这个眼睛啊，我跟你说啊，能不能治？能治，但是你这相当于在赛跑，你知道什么意思吧？我可以给你出方法，但是不知道是你恶化的速度快还是治疗的速度快，这个就因人而异了，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包括咱们这个年龄也在这摆着呢。我跟你说啊，你视神经萎缩，为什么视神经它萎缩了？它就是缺乏营养了。视神经有一个最主要的营养的元素，就叫什么呢？有两种物质，一个是什么呢？原花青素，这个还是稍微差一点。最主要的一种什么营养物质是什么呢？叶黄素，这个叶黄素就是我们视神经的营养物质。但是很多人呢，咱们市面上卖的叶黄素啊，我告诉你啊，它的含量太低了，含量太低了，就是根本达不到咱们治疗的意义，治疗的效果。所以说呢，你这个呢能不能治，把这个足够含量的叶黄素你补充上来，最起码咱们能控制它这个眼睛恶化的这个速度。你现在不是还是有一只眼睛有光感吗？是不是？
1: 对对
0: 对呀、啊，要用高浓度的叶黄素控制它恶化的这个速度。你最起码有光感的这只眼睛，别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先给它控制住，然后咱们再用这个高浓度叶黄素让怎么样？明白我的意思吧？
1: 那我明白明白。
0: 对，这个高浓度的叶黄素啊，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我记得两年前咱们在上海的时候，也是健康全球购的一个平台给大家伙搞过一个，就是国外的一个高浓度的叶黄素的一个产品，当时一天的时间整个就一抢而空了，然后现在反馈的效果特别好。但是我得实事求是，很多人这个年龄没有您大，人家调理的速度特别好，特别快。你可以尝试着，你听我节目看看，如果我不知道有多少咱们这个眼病的患者需要这个高浓度的叶黄素，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我争取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置平台再搞一次这个大型的活动，好不好啊？
1: 行好好
0: 啊，他就是把这个高浓度叶黄素给你补充足了，就能够逆转过来。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搞到高浓度的叶黄素，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机体老化的速度，这个呢就因人而异了。我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1: 啊，明白。这个问题呀，我想老伴儿的问题啊。
0: 老伴儿，
1: 老伴儿啊，是在去年呢得了一个脑梗。
0: 哦。
1: 在去年12月25号，得了一个脑梗。这个突然间啊，就觉得不行了，就说话也不能说了。说不清楚了，往后。坐也坐不去了哈，就送过去了，就昏迷，我就叫救护车来，以后拉到医院里去，然后就做检查是脑梗，脑梗啊，他现在啊在医院住了13天，然后去了以后啊，就抬回来，抬到一个就拉到养老院里来了，拉到现在啊，经过这个吃药啊，什么东西啊。他的身体啊，反正坐起来，
0: 能坐起来，
1: 自己啊，就一面手啊，左手心里面能动弹，右手心里面不能动弹，配合手啊都不能动弹，
0: 明白？
1: 经过一段时间呢，就是说他能动弹了，但是呢抬不起来，就是没有力气啊，就抬不起来这个手，但是呢两个吧。他说不亮，发热乎，
0: 发热，
1: 这个腿呀有点亮，现在，但是他能动弹点，但是呢就是抬不起来。我想啊，他现在就是在床上，然后什么的，我寻思尽量能够用什么吃什么药，能够叫他恢复到点儿。万物哈，能够好一些，能够自理了，能够下地上那个不能说也行。
0: 好，
1: 万物我现在能快点，梁老师有没有这个办法？
0: 好，
1: 万物给我
0: 明白，
1: 真的是想一想。
0: 我明白了，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了，就你老伴儿这个问题，你要是找别人的话，可能啊还真就走弯路了。你老伴儿多大年岁啊？
1: 今年78。
0: 78岁，我告诉你啊，就是现在。

0: 在你老伴儿能坐起来了，但是大小便现在自理不了，如果你没有特殊的调理办法的话，他就是这种程度了，而且他会一年比一年这个状态差。你给我打这电话，我为什么说好呢啊？你知道吗？就凡是这样的患者，我在临床见到的太多太多了，你治疗的方案往往都跑偏了，很多人还在一味的在疏通血管呢，他不知道你现在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是你大脑神经元细胞已经老化了所导致的。
1: 明白明白。
0: 所以说你现在你老伴儿的问题不是疏通血管是主要问题了，是让他再生和修复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恢复他支配我们肢体的能力，这是最主要的关键的问题。你按照我的方法来，你老伴儿要用什么？要用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神经酸。一定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不是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有再生和恢复我们脑神经元细胞的功能，听懂了吗？
1: 听懂。这个鲨鱼这个神经酸啊，
0: 嗯，
1: 我当时的时候我没有买，我现在我想要买，那么廖老师愣了还有吗？
0: 这个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你联系，让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给你出两个主意，一个是什么呢？从别的地方看看能不能给你调配过来。第二个呢，如果别的地方也没有的话，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给你名给你留好，如果下次咱们什么时候再有活动，第一个想着你，先让你先得到，好不好？这两个方式。
1: 好
0: 好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
1: 再见。对对，谢谢你啊。
0: 嗯，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说明书使用。
5: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治疗疾病，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一度电可以干什么？
9: 最长的一度电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灌溉93平方田地，
9: 最重的一度电采煤54公斤。
6: 每一度电都有意义，节约用电，创造更美的世界。
1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0: 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健康产品，以零距离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4: 嗯，
2: 您发现没有啊？现在呢，很多单身的中老年朋友经过了特殊时期之后啊，都想找个伴儿。
4: 嗯，
2: 但是过上日子之后呢，很多也就一两年就离了。
4: 哎呦，
2: 这上了岁数之后对婚姻怎么还不谨慎了呢？按理说有过很多的这个人生的阅历之后应该更谨慎，现在反而不谨慎了。
4: 我觉得你说这个现象我也发现了。
2: 嗯，
4: 按我们传统的思维来讲，是中老年人在选择再婚的时候可能更加谨慎，是吧？但是现在呢，反而这个社会的现象是什么呢？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比如说50多岁啊，
2: 嗯，
4: 或者60多岁啊，再找后老伴的时候，往往是什么呢？过个1年2年的，可能就闪婚闪离了。
2: 对，
4: 而且我觉得这个现象，我觉得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2: 嗯。
4: 不只是中老年人闪婚闪离的多，你发现没有？就年轻人闪婚闪离的
2: 更多，
4: 也非常非常多，
2: 嗯，
4: 可以说是更多。
2: 是，
4: 我倒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搞对象，并不像咱们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搞对象。
2: 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爱一人，
4: 是不是？一把钥匙只开一把锁了，
2: 嗯，
4: 是吧？原来是这样，但现在呢？可能一把钥匙要开多把锁了，
2: 嗯，
4: 可能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吧，也不好说。而且我觉得你看现在这个年轻人搞对象啊，也不像我们在以前这个相亲也好，或者是父母介绍也好，或者是同事也好，我们关注的点也不一样了，你发现没有？
2: 嗯，
4: 就静时我问你，因为你能接触更多的年轻的小女孩，现在年轻的女孩子搞对象关注男方
2: 先看脸
4: 啊，
2: 帅不帅，第二也得问问家庭条件，你有没有一些经济上的支持，
4: 嗯，
2: 房子车子还得看这
4: 经济条件呗，就是
2: 对
4: 是
2: 他自己的本能行不行，
4: 嗯，
2: 就是说是不是能说会道啊，有没有眼力劲啊，会来事儿啊，
4: 啊，
2: 就这样的小伙还挺招姑娘喜欢的。
4: 你看看你说的，第一个看长相
2: 脸，
4: 第二个看家庭条件，
2: 条件，
4: 第三个你看看这个
2: 自身吧，
4: 就是能不能
2: 啥人，
4: 有没有这种能说会道的能力，
2: 嗯，
4: 有没有眼力劲，
2: 嗯，
4: 是吧？其实这些呢，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年轻那会儿搞对象，这都不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2: 那你们关注啥呀？
4: 我们关注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过日子的人。
2: 过日子人是啥人？是过日子人
4: 是不是实在，是不是他一心朴实的为这个家好，
2: 嗯，
4: 对吧？你刚才说的什么能说会道，这往往都不是我们关注的。你比如说刚才你说那长得帅不帅，长得帅不帅，好不好看，能当饭吃吗？
2: 嗯，
4: 对不对？家里条件好不好，那是你的能力吗？那是父母的。你能说会道，有没有眼力劲儿，我告诉你，这是最要命的。
2: 嗯，
4: 往往在搞对象的时候能说会道的，往往两个人结婚了之后过上日子了，家里头各种各样的琐事，它就导致人就慢慢的失去了耐心。然后很多人自身能力再不强一点，只是能说会道，最后怎么样就露馅了，就选择了离婚了。
2: 嗯，就是说选对象最重要的应该是看一个人的综合能力，是不是？
4: 对，综合能力再加上他有没有绝活。
2: 绝活
4: 就是过日子是不是一把好手。
2: 是把好手。
4: 对，其实我觉得啊，婚姻是这样，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针对每一款产品来讲， 我们尤其全球购这个平台帮助中老年朋友来针对不同

0: 疾病解决方案的时候，在选择产品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什么？
1: 嗯，
0: 看这个产品它有没有绝活。
1: 嗯，
0: 你有这个绝活，它才能够有足够的调理疾病的效果。
1: 你看，医生的话题聊天永远是治病。
0: 你这搞对象我谈不明白，但是调理疾病这一块我还能多说上两句。
1: 那我问问老师，您昨天您讲的好的益生菌，我在网上也查了
0: 查了、嗯、
1: 现在市场上卖的益生菌宣传的都特好，
0: 哎呦，
1: 感觉自己都有绝活是不是？什么什么五层包埋技术、十层包埋技术、吸收更强，说的可好了。拿到胶以后呢，效果没那么好，
0: 就是用上之后效果就没那么，
1: 不像包装的那样，
0: 哎，没像人家厂家说的那样吹。你看你刚才说的那些绝活，什么五层包埋技术、十层包埋技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是不是要召集募集全世界各个国家包括各个医药企业的一些好的产品，对吧？
1: 是啊，
0: 这是我们的这个初衷，也是我们的使命吧。
1: 嗯，
0: 其实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开播三年以来，就是很多企业发现了咱们这个节目影响力越来越大。
1: 嗯，
0: 我算了一下，现在可能快要将近在全国范围内要覆盖50个城市了。
1: 嗯，
0: 这可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这么一个力量了。所以说很多商家发现我们平台这个影响力了，每天我都会见很多企业的老总，包括他们的技术顾问，
1: 嗯，
0: 他们都在讲解他们的产品的绝活。
1: 是的，
0: 包括益生菌的厂家，
1: 嗯，
0: 就像你说的五层包埋、十层包埋，很多人都跟我提到这个事儿了。
1: 嗯，
0: 认为他就是我们厂家的绝活。你知道吗，往往听到一个包埋技术的时候，我往往就会推掉这个厂家了，不管你实力有多雄厚。
1: 怎么呢？
0: 你给我提到这个包埋技术，我往往我见都不见。
1: 老师您可以讲讲。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本身它就是个伪命题。
1: 怎么伪了？
0: 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包埋技术？他说了，益生菌是容易被我们的酸度、碱度、温度，尤其是我们消化道当中的这些蛋白酶给分解掉。所以说我们吃到肚子里以后呢，我有这个五层的包埋技术或者十层的包埋技术，就保证了我这益生菌不被这个酸呐、碱呐、身体当中的消化蛋白酶呀所分解掉，然后通过这种包埋的保护，然后直接到我们这个肠道当中
1: 啊，就好像那个土霉素外面包裹的糖衣一样
0: 啊。大家伙都说就是这个我就解决了，但是恰恰相反，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伪命题？
1: 为什么？
0: 我告诉你，静石，正是因为你用了五层或者十层这种包埋技术，反过来恰恰说明了你里面包埋的这个益生菌它的活性是极差的。
1: 嗯，
0: 如果一个益生菌它活性要强的话，本身它是耐酸耐碱耐你的消化蛋白酶的。
1: 明白了，它要是有生命力的，
0: 对不对？
1: 你不用那么过强的去保护它，
0: 对不对？
1: 就是因为它弱，就像您昨天讲的，它都是从孙子28代了，它自身就能力很弱了，所以你要去保护它。
0: 你看我这么一说你明白了，
1: 一代菌株用吧，人家是王者。
0: 对呀，啊，你看我一解释静时你一下就明白了。
1: 嗯，
0: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人家用药吗？嗯，
1: 不用。
0: 人家大冬天的穿个被褥赶到外头跑去，是不是？你老头老太太你就得穿得厚实点，大夏天的你棉衣棉裤都得套着，为什么？你说我保护的好，说明你体质差，这个明白了吧？
1: 但老师您不说咱真不知道啊，谁知道菌株它还有初代菌株和更迭28代呢？
0: 所以说这就是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益生菌包埋技术好，这是我的专利。
1: 别说那个了，
0: 我说恰恰相反，你这个包埋技术恰恰预示着你的短板是什么？你里面的菌株活性是极差的，就像你静时说的，你用的绝对不是初代的菌株，你用的有可能是10代、20代，甚至是50代以外的这个菌株了。
1: 对，
0: 你的活性是极差的。而且静时你知道吗，如果说一个菌株它的活性极差，第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呢？它的耐酸耐碱耐高温耐低温，包括耐我们体内的蛋白酶，这种能力是不是极差？对吧？
1: 没啥玩意儿，
0: 这是活性吧？对吧？
1: 嗯，
0: 而且活性差了。除了这个方面之外，它还有一个最典型的要命的致命的因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一旦这个菌株活性差的话，它的扎根能力和繁殖能力也是极差的。
1: 它自身都没有能力，它拿什么扎根啊？
0: 所以说嘛，你包埋技术再好，说明你耐酸呢、耐碱呢、耐蛋。

0: 埋煤呀、啊，耐腐蚀能力极差。那你就算这样的菌株，你通过层层的保护达到我们肠道当中了，它的活性是非常弱的呀，它不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啊，
1: 对，
0: 它不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繁殖啊。那你吃的这个益生菌有什么用啊？你怎么吃怎么排出去啊？
1: 昨天我就问老师，我说怎么来选择一个好的益生菌呢？市场上琳琅满目，千千万万。老师说了，菌株从哪来的？
0: 对，他有没有身份证？
1: 他有没有身份证？他是谁？
0: 他是不是第一代、初代的菌株？这是很关键的。
1: 就像找对象不也是这个道理吗？还得看他自己是谁。你别管他祖宗是谁，他落寞了照样不能找他。
0: 你看刚才你提到搞对象，一个小伙子开着一个豪车，
1: 他可能是租的。
0: 对，你这车是租来的，你得问问这个车是从哪儿买的呀？是不是你
1: 自己？他
0: 自
1: 己买的呀？
0: 是不是你自己挣钱买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你是靠父母啊，还是你在外头贷款借的呀？还是说你租来的呀？
1: 你光看个豪车有什么用啊？
0: 对，你看现在这个酒也是，烟也是。你看真正的五粮液，真正的茅台，永远都是那种陶瓷瓶子。
1: 对，经典款。
0: 五粮液现在发展到第几代了？七代、八
1: 代
0: 了，是吧？你看，从第一代开始，一直到八代的五粮液，还是那个玻璃瓶，
1: 经典永流传。
0: 你看这样的酒，它是值钱的，是好喝的。
1: 对，那些花花哨哨的东西，包装的很多，看着挺贵，
0: 哎，
1: 其实你去二手市场一卖，你可能花1000买的，人家50收你就不错了。
0: 对，你看这五粮液现在又都用什么这个陶瓷瓶，然后包装的描金描银
1: 的，
0: 是不是啊？反而它不值钱，因为真正的五粮液卖的是酒，而不是包装。真正的茅台也是，你看多少年了，飞天茅台还是那个陶瓷瓶，
1: 对，
0: 没有花里胡哨的包装，这有点跑题了啊。但是我说什么呢？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个道理。真正的益生菌，真正具有调理胃肠道功能的这个益生菌，记住了，一定是没有那么多层的包埋技术的。那么多包埋技术只说明一个问题，
1: 它不行，
0: 里面的活性是极其弱的，它连酸碱和这个蛋白酶的这个抗腐蚀能力都没有，更何谈什么扎根啊、什么繁殖的能力呢？
1: 但所以说，老师啊，您给大伙儿推荐的叫长益康益生菌，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菌株是鼻祖，
0: 它是飞瑞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益生菌。它最早这个益生菌呢叫母婴密码。什么叫
1: 母婴密码？
0: 什么叫母婴密码呢？讲它的安全性、它的作用性，完全是经得起这个市场考量的。而且我告诉你，就为什么说我说的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飞瑞集团的这个益生菌，它好在哪儿？它没有任何的包埋的技术。
1: 对，它肯定不是包埋来的。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飞瑞公司它用的菌株是美国杜邦集团的一代的动物身上提取的益生菌，
1: 初代的有活性的血肉有情之品，
0: 活性极其的强大，它根本就是什么酸的碱的蛋白酶对它根本不起作用，只有这么强大的活性进入我们的肠道当中才能够怎么样，才能扎根，才能够繁殖嘛，这才能够起到这个调理胃肠道疾病的作用嘛。
1: 对，
0: 所以说它才敢用在什么妇婴身上，
1: 小朋友宝贝刚出生的婴儿都可以。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孕妇身上都可以用的，它的调理作用、产品效果是极其强大的。而且杜邦集团，可能你年纪小啊，就是我小时候，中国那时候还没有创可贴呢。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手破了，如果说有一个创可贴的话，叫杜邦创可贴，是完全进口的，就是杜邦集团，它里面用一些这个微生物的这种技术，包括菌群的技术，来起到封口的作用。
1: 那杜邦集团这两个世纪的努力真的是
0: 200年的历史，杜邦集团
1: 真的是卓越呀！
0: 200年的历史就研究一个事儿，什么益生菌，而且他们用的益生菌都是初代的原始第一代的益生菌。
1: 但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您说啊，刚出生的婴儿都能用，刚出生的婴儿什么都吃不了，他怎么吃他的益生菌啊？
0: 哎，你看看这里头就涉及到一个最关键的技术了。这个技术呢？也是咱们这个飞瑞集团自主研发的一个非常高端的前沿的技术。咱们说了，说的很多人吹牛，说的我这益生菌有10倍的包埋技术，或者是20倍的包埋技术。
1: 听你讲完，我都不想听，嘴给我闭上。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拿着这种包埋的技术跟我谈的时候，我都不合作吧。弄巧成拙了，正好是揭露它的短板，它的菌不行。而这个飞瑞集团的
1: 它什么技术？
0: 他们的这种 就是我说婴幼儿都能用的这个益生菌呢，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技术，叫什么呢？

0: 叫闪视技术。
1: 闪视？
0: 什么叫闪视技术？
1: 哦，
0: 就这个呀，药片啊，你放在嘴里头，三秒不到，马上就闪视了，就是到你嘴里头，入口即化，瞬间就消失了。
1: 不用喝水？
0: 不用。
1: 小婴儿？
0: 不用喝水。
1: 到嘴里三秒，一二三，化了。
0: 一二三你都数不到
1: 啊，
0: 你就一秒钟马上就闪失了，然后里面的所有的活性的益生菌瞬间的在你口腔当中就会发挥作用。
1: 哎，老师，那这样太好了。一般小婴儿出生免疫力也差，
0: 嗯，
1: 而且小朋友特别容易得鹅口疮。
0: 对，
1: 昨天您还说了我们的益生菌可以在口腔内定点，
0: 嗯，
1: 那可以帮助小婴儿去避免很多的伤害啊。
0: 当然了，所以说他们最早出的这款就是闪视的这个益生菌，他们是专门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母婴密码。就像你说的，小孩的这种鹅口疮的情况瞬间就可以解决啊，就效果特别好。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提到这个闪视技术啊，静时还得提到一个人。
1: 嗯，
0: 这个人呢是这个飞瑞集团的首席科学家，
1: 嗯，
0: 他叫韩晓东。
1: 嗯，
0: 那么这个韩晓东韩教授啊，他在这个飞瑞工作之前呢，肛肠科的主任医师，
1: 嗯，
0: 也是这个华西医科大的这个肛肠科的学术带头人，
1: 嗯，
0: 专门研究了一辈子肛肠的疾病，
1: 嗯，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肠道的疾病，
1: 嗯，
0: 那么这个闪视技术实际上是他在飞瑞集团研发成功的。
1: 那我们中国人，
0: 对，他是中国人，
1: 是骄傲啊。
0: 而且这个韩晓东教授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之一，这也是我们的骄傲。
1: 老师您给我们讲讲
0: 啊，讲一讲是吧，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因为他这个韩教授，我说了他是什么背景，他在去这个飞瑞集团之前是肛肠科的大夫吧，
1: 嗯，
0: 他一辈子跟肠道疾病打交道，
1: 嗯，
0: 所以说人家对这个肠道的疾病，尤其是中老年人肠道的疾病，人家的了解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首屈一指的。对我们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肠道菌群的失调，他的认知是其他人根本就比拟不了的，
1: 嗯，
0: 所以说他更加知道什么叫老年性肠道疾病。比如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昨天我也不讲了吗，一个是老年性便秘，一个是老年性腹泻，
1: 真遭罪呀，
0: 是所有上了年岁的人早早晚晚需要面临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年龄导致的。
1: 对，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的比率是越来越低了，
1: 不服老不行啊。
0: 然后致病菌就大量的占了上风，
1: 增多了。
0: 对，所以说表现出来的就是什么，一个是腹泻，
1: 嗯，
0: 一个是便秘。
1: 嗯，
0: 而韩晓东教授也知道肠道的疾病你光治肠道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你知道啊，静时，我们人的整个的消化道它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口腔吧，
1: 对，
0: 一个是食道吧，
1: 对，
0: 第三个部位才是我们的肠道。
1: 肠道，
0: 那我们知道了老年性的肠道疾病都是我们的肠道它的菌群失衡所导致的吧。
1: 嗯，
0: 那这些致病菌它可能最早是从你口腔当中进来的，
1: 对，
0: 然后进入到你的食道当中的，
1: 嗯，
0: 最后跑到你肠道当中扎根的，
1: 按这条路径捋下来了。
0: 对，所以说现在所有的调理胃肠道疾病的方法也好，药物也好，包括益生菌也好，都是什么呢？针对你肠道进行解决的。
1: 嗯，
0: 没有一个就是一款产品同时解决口腔、食道和胃肠道。
1: 嗯，
0: 这三个部位三个关卡没有一款产品同时解决。
1: 嗯，
0: 如果说你不解决口腔的这个菌群失调的问题，不解决你食道当中菌群失调的问题的话，你肠道当中的菌群失调你永远是周而复始的出现。
1: 对，你源头你都没把握住，你直接治末梢去有什么用啊？
0: 所以说你看看，要不怎么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呢。
1: 嗯，
0: 当时韩晓东教授因为他本身就是出自于肛肠科，
1: 嗯，
0: 人家对这个尤其是中老年人的这个肠道菌群失调导致的腹泻便秘的这些包括严重的肠癌的问题，人家有是独到的见解。
1: 嗯，
0: 你治疗肠道首先从口腔治疗，然后食道治疗，
1: 嗯，
0: 然后才能够彻底的改变我们肠道的菌群的时候。
1: 嗯，
0: 所以说他到这个飞瑞集团了之后就开始着手研究这个益生菌，他就一直在想一件事儿，能不能研发出一款产品。

0: 同时调理我们的口腔菌群的失衡，调理我们食道的菌群失衡，紧接着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失衡，
1: 嗯，
0: 一条线它都给你解决了，
1: 对，
0: 它就一直在攻关这个问题
1: 根上。
0: 然后也是个机缘巧合，它从哪儿找到的灵感呢？从一个咱们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叫青蛙复活实验，它找到的灵感。
1: 青蛙复活，
0: 对，就这个实验呢，就是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实验是俄罗斯叫前景研究基金会，他们的科学家有一个叫这个茹科夫斯基，他的一个成功之作。
1: 嗯，
0: 他是怎么做的啊？就是在这个100只青蛙当中，他选择2只最健康的青蛙，然后瞬间的给它放到-196摄氏度的这个液氮当中，就瞬间就把两个青蛙怎么样
1: 冻上了，
0: 就给冻上了。
1: 嗯，
0: 然后放多长时间呢？45个昼夜，就一个半月呗。一个半月之后，再把这两只青蛙拿出来，在恒温的状态下给它解冻，解冻完了之后，马上给这两只青蛙进行什么心脏复苏？
1: 那还能活吗？
0: 你认为它活不了吗？
1: 这能活吗？
0: 我告诉你，就短短不到30分钟之内，这两只青蛙心脏就开始跳动了
1: 哦。
0: 然后又过了3-4分钟，这两只青蛙完全的苏醒了，
1: 真的，
0: 并且呱呱都叫起来了。所以说，当时这个青蛙的这个冷冻实验啊，预示着将来我们人类可能会选择一个就是冰冻的方式，让我们人能够永存。
1: 哇，老师听得我手心都冒汗了，这不就是死而复生吗？
0: 对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疾病解决不了，就可以采取这种冰冻的方式，
1: 哦，
0: 然后未来的
1: 100年后，
0: 100年之后
1: 化冻，
0: 可能这个疾病就能够解决了。100年之后化冻了之后，然后再把这个疾病解决，这就是一种永生的一种尝试，也是一种途径。当时这个
1: 真伟大，
0: 对，这个实验特别著名。
1: 嗯，
0: 当时韩晓东教授就是受到这个实验的一个启发，
1: 那益生菌有什么关系啊？
0: 他就想能不能把这个益生菌能够入嘴了之后瞬间的这种崩散，崩散了之后，这个益生菌就通过我们的口腔，通过我们的食道，然后到达我们的肠道，一路进行保护。
1: 嗯，
0: 你看他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吧？就这个益生菌在你口腔当中就崩解了，
1: 嗯，
0: 崩解了之后，益生菌就开始在我们口腔当中开始扎根，
1: 对，
0: 是不是就保证了我们口腔的菌群的平衡？
1: 对，
0: 然后往下走，进入我们的食道当中，同样在我们的食道当中也可以扎根进行繁殖，是不是也保证我们食道的菌群的平衡？
1: 嗯嗯，
0: 最后到达我们肠道当中，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然后繁殖，是不是也维持了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
1: 是的。
0: 这样一来，通过这种方式，是不是一款产品就保证了我们的口腔、食道、肠道一条线，就是我们所有的消化道都能够处在一个菌群平衡的状态？
1: 对呀，
0: 这样一来就充分的解决了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菌群失衡，反反复复调整，反反复复治疗，久治不愈的一个问题。因为就像刚才静师你说的，你光解决肠道、口腔和食道当中的致病菌大量的繁殖，你也解决不了肠道的问题，是吧？
1: 听得我太兴奋了，
0: 是不是？你入口没解决，你肠道早晚是个事儿，是不是？所以说他这款产品就是通过这个灵感研发出来的。这叫什么呢？念的，就目前啊，我们引以为豪的这个韩晓东教授，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之一吧，在这个飞瑞集团研发的这种瞬间闪逝的这种崩散的这种剂型，用在了益生菌当中，入口瞬间，这个所有的益生菌就可以分散开。
1: 但老师，我有个问题啊，您说现在啊，目前我们国内的菌株也是挺健康的啊，甚至还有一些进口的菌株也健康，但为什么就没有一款产品，一家企业运用冷冻闪逝技术呢？为啥呀？
0: 哎呀，这个问题啊，我跟你说，不但你想到了，韩晓东教授他就没想到吗？
1: 他也能。
0: 为什么说这个瞬间的闪逝技术它有一个前提呢？前提是什么？就是你用的这个菌株必须有足够大的活性，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又追溯到头上了，根本问题。
0: 你是在口腔当中崩散了，崩散了之后，如果说咱们市面上常见的这些这个我们说的益生菌，它用这个10层20层的包埋技术，为啥呀？就不敢露脸嘛，一露脸就死了，
1: 自身不行，
0: 对不对？如果这种崩散技术实现了我们整体这个我们消化道的一条线的治疗的话，那么好了，它的第一。

0: 的前提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活性的菌株作为支撑，就是在口腔当中崩散了之后，它不能够被我们口腔当中的淀粉酶给降解掉，
1: 对，
0: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食道当中和胃液当中，不能被这个强酸和强碱所腐蚀掉，
1: 嗯，
0: 然后最后一路畅通的能够达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1: 嗯，
0: 而且不但不腐蚀掉，还不能失去它的活性，
1: 活性很重
0: 你得扎根儿，你得繁殖。你得繁殖了之后，才能够跟那些治病菌怎么样打仗吧？
1: 嗯，
0: 才能够占领人家治病菌的那些地盘吧？
1: 是，
0: 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口腔、食道、肠道的菌群的平衡吧？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选什么样的菌株。
1: 这真太强大了！
0: 你说这个展示技术，很多人有可能会想到，但是为什么不敢运用呢？因为他手头上没有这么强大的活性的益生菌的菌株，
1: 对，初代菌株很重要，王者。
0: 对啊，所以说韩晓东为什么到这个飞瑞集团之后，他敢这么大胆的做这种闪式的这种剂型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我昨天讲过，飞瑞公司它是一个子公司，它的母公司是谁呀？美国杜邦集团呐，
1: 嗯，
0: 美国杜邦200年就干一件事儿，干嘛呀？
1: 益生菌的研制，
0: 研究这益生菌，人家手头上就有最初代的这种活性极强的原始的，而且从这个动物身上提取的菌株。
1: 对，人家世界500强企业那是响当当的名号。
0: 对呀，这200年
1: 标准在这儿，
0: 200年
1: 白干了，
0: 是不是？人家这个菌株，我告诉你，不但耐酸、耐碱。耐我们的这个强大的人体的蛋白酶的腐蚀，还能够干嘛？强大的扎根和这种繁殖的作用。所以说，有了这样的菌株，运用到这种闪式的技术当中，才能够是如虎添翼，真正的解决了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老年性的胃肠道的问题。
1: 老师，这个益生菌就挺好。
0: 挺好是吧？你能搞得到才行啊！
1: 郭老师，你是不是说过健康全球购成功开播50个城市，你要给大伙儿带去福利，
0: 哎，
1: 这益生菌就特别好。
0: 你这样啊，这个静时啊，这两天呢，我们在聊一个事儿，就是咱们讲到了某某某某企业也好，某某某某这个单位也好，某某某某大型的公司也好，都要有一个周年庆啊，
1: 嗯，
0: 或者是百年庆啊，50年庆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可能还是比较年轻的，
1: 嗯，
0: 但是在国外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很多人就跟我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头一段时间在开会嘛，我们这个专家团队视频会议，就说要不要搞一个健康全球购的这种周年庆。
1: 嗯，
0: 当时我在会议上我就提出一个要求来，我说的一个平台它的影响力，包括它的受欢迎的程度，不要取决于时间。
1: 嗯。
0: 就是你周年也好，10年也好，100年也好，没有人关注有什么用啊？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搞这种庆典的话，我建议是什么呢？以这种覆盖面，包括老百姓接受的程度，以它为节点。那好，当时我们就提出一个要求，如果说我们这档节目能够覆盖了50个城市的话，
1: 嗯，
0: 那说明我们健康全球购已经是像益生菌一样开始扎根了，
1: 扎根在老百姓的心中了，
0: 开始繁殖了，
1: 对，
0: 开始让更多的人接受 了，说明我们做的，我们的付出是有回报的，
1: 对，
0: 大家伙开始认可了。如果不认可的话，只能是越做越少呗，嗯。现在反而越来越多。头两天我发现了哈，我也统计了一下，现在马上就要到50个城市
1: ，有福利，老师答应过我们的。
0: 如果说到50个城市的时候，我们不以时间为节点，
1: 嗯，
0: 以覆盖面为节点，
1: 嗯。
0: 如果覆盖面达到50个城市，我们健康全球购在全国范围内要搞一次极大的一个庆典活动。
1: 对，
0: 这个庆典活动，我告诉大家伙儿，不是放什么礼花，
1: 嗯，
0: 对吧？也不是说什么
1: 不整那虚头巴脑，
0: 也不整什么这个用什么明星代言。
1: 嗯，
0: 大家伙儿听我节目，如果说这个达到50这个标准了，让利所有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健康全球购，包括我们背后的科研团队，包括扶持我们的一些企业，真金白银的给我拿出来，
1: 嗯，
0: 拿出来干嘛？放在我们平台，然后补助给福利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然后呢，我说白了，健康全球购能有今天，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认可，
1: 对
0: 大家伙的认可，大家伙的支持。所以说真正庆典的不是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是咱们所有健康全球购听众自己。

0: 自己的节日，
1: 对，
0: 那自己的节日就得自己得到实惠。
1: 对，
0: 所以说我要求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的合作企业多多少少都给我表示表示，
1: 就感召到的所有财力物力我们就得花到老百姓身上。
0: 对，表示表示，这些真金白银如果说达到50个城市了，我们要做大庆的话，把这些真金白银分散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听众朋友身上。待会儿我听我节目吧。啊，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啊！我们在期待着全球购成功的开播50个城市，
0: 嗯，
1: 我们也在期待着梁老师给我们带来这款高级的闪式的益生菌。朋友们，有问题记得拨打平台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通您的热线。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6: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哎，你好，你好。
0: 哎，
7: 梁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啊。
7: 梁老师，请您帮忙来了。
0: 帮忙，您尽管说。
7: 前两天你讲那个陕西益生菌，啥时候能给我们提供一批啊？我现在特别期待。
0: 特别期待，哎呦，我听你的意思，怎么着？咱们以前用过呀？你这有什么特殊渠道吗？海外关系啥的，是不是已经用上了，尝到甜头了？你现在期待呀？啊？
7: 这说的哪有这么路啊？
0: 啊啊！
7: 看我儿媳妇给我孙子买的那个儿童款的那个陕西益生菌。
0: 哦。
7: 啊，我孙子就是按他吃嘛，他吃刚开始已经想着去着凉了，可是就是两天了都不好，这小孩小也不能就吃那个泻肚子啥的，是吧？
0: 对对对。
7: 然后后来医院的大夫建议吃那个陕西益生菌。
0: 嗯。
7: 啊。哎，这东西还真挺不错的。
0: 嗯，
7: 小孩吃也不觉得苦，然后到嘴里就化了。
0: 对，
7: 最主要的是吧，吃了以后他拉稀那个毛病改善了。
0: 你看，大夫都建议你吃这个陕式益生菌是吧？如果临床建议你吃的婴儿款的，你看看他这个商标是不是这个长益康的益生菌？啊，因为这个长益康益生菌是这个飞瑞公司生产的，这个我熟悉啊，是不是长益康牌的益生菌？你看一眼。
7: 我看看啊。
0: 嗯，
7: 是啊，梁老师。
0: 嗯，
7: 就叫长益康。
0: 长益康吧，你看。
7: 啊，对是。
0: 对，那就对了。这款这个益生菌呢，效果特别好，为什么呢？啊，因为这款产品呢，目前来讲是咱们中国国内最先上市的，也是这个效果最好的益生菌。而且当时他就是主要考虑的就是婴幼儿，比如说婴幼儿便秘啊、腹泻啊，这是一个难题啊，然后用药又不敢用药，哎，他就专门针对这个婴儿和这个幼儿的便秘和腹泻的人群的。而且你想一想，这个婴幼儿，比如说我说成人的用药，他为什么不敢用啊？他对这个药物啊，这个反应特别大，他不能用啊，用一些成人的药他根本使用不了。所以说就这个飞瑞公司他们生产的这款这个长益康的益生菌，最早就是先针对这个婴儿的体质研发了这款陕式的益生菌，因为婴儿的对这个药物的安全性要求是不是更高啊，所以说他在选择这个菌株的时候安全有效的。而且我也知道啊，就他们这个公司啊，他选的是什么呢？是美国杜邦的初代的益生菌，就第一代的益生菌。 当然了。

0: 它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啊，那也是非常贵的，这比其他都贵得多得多。
1: 对对对，是网上买的400多一盒。
0: 哎呦，
1: 哎呀，不是因为价格啊，这不是都能一直吃到那个。
0: 400多一盒呢，哎呦。
1: 嗯。
0: 你说咱们这不是特别富裕的家庭，400多一盒常年用，那谁舍得花这钱呢？是不是？
1: 嗯，对对是，可不嘛。
0: 嗯。
1: 要憋得也挺难受的。
0: 哦。
1: 脸上还起了很多那个包，哎，然后还口痛。因为口罩，我在家里都在戴口罩，
0: 哎呦，
1: 就怕孩子们嫌弃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那么贵，就合计着这孩子吃效果好，那我吃也能好。
0: 嗯，
1: 然后我儿子说这是婴儿款的，含量啥的，说能适合大人吗？我说那怕啥，我就加量吃呗。
0: 哎，多吃几片，
1: 对，就一起吃三片。哎，别说，因为我吃了那个任何那益生菌都好。
0: 对，
1: 吃完以后，哎，也就一个多小时，感觉到肚子咕咕咕叫，就有那么建议了。然后吃了一个多月，口臭也改善不少，脸上的包也轻了都。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这个益生菌呢、啊，我跟你说，里面的成分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这个成人的还是小孩的，它里面成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这个小孩的剂量要小一点，成人的这个剂量大一点，但是你说你吃小孩的有问题没有？完全没问题，可以多吃几片。而且里面我为什么说成分一样呢，是吧，它这个菌株啊都是美国杜邦的初代的菌株，所以说它效果特别好，它就是一个含量的区别，是吧，你加点量吃效果肯定差不了的，没问题啊。
1: 是是，老师，之前吃的那些宣传的都可好了，
0: 嗯，
1: 什么什么几层包埋技术，什么什么多重菌株联合，
0: 嗯，
1: 就是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呐、啊，就
0: 嗯，
1: 我吃孩子这个益生菌，一直吃了有3个多月，
0: 嗯，
1: 改善的都特别好，
0: 是吧？不一样吧？
1: 我陪他们去医院给孩子孙子体检嘛，
0: 嗯，
1: 我听见那大夫说。婴儿款的益生菌要400多一盒，
0: 嗯，
1: 哎呦我一天，我说可拉倒吧，一盒400多，我这还加了3倍的量吃的，哎呦，我说那不就合到1200块钱吗？那吃不起了。
0: 你看看自己，
1: 我就不吃了，
0: 对吧？自己吃人家孩子的，觉得效果好，结果一算这账不划算了，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就这样感觉。太贵了，吃不起了。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闪式益生菌它的价格高的原因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它这个闪式吸收啊是一个专利，就是你是感觉到了吧，它一旦放在嘴里头瞬间它就没了，就消失了，这就叫闪式的这个专利，这是一方面贵。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你知道你吃你孙子这个益生菌呢、啊、我告诉你啊，它里面这个菌株啊和你以前在市面上你吃的那些益生菌，我跟你说截然不同。不同在哪儿啊，我告诉你，人家你这个小孙子吃的这个就闪式的益生菌里面的菌株啊，人家是美国杜邦的初代菌株，是第一代的菌株。我告诉你，只有这样的第一代的菌株，它的生命力才是最顽强的，耐受力也特别持久，而且它的定植率可以达到100%。什么叫定植率？就是它经过重重的关卡，它能够达到我们肠道当中，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怎么样呢？扎根儿，这叫定植率。所以说能达到100%，这是初代菌株的它的一个特点，它不会被我们的胃酸呢、我们的消化酶啊所降解掉了，这才是它的优势。可以说，全世界所有的益生菌，我告诉你啊，纯正的血统的就是这个美国的杜邦的初代的菌株。我们曾经做过实验啊，你知道零下196度吗？就在零下196度，这个美国杜邦的初代菌株都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它根本不会凋亡，不会死亡。加上这种散式的技术进入到口腔当中，3秒钟它就能够崩解，直接从咱们口腔的源头来管控我们的菌群，然后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从入口到出口等于说是整体的调理你整个的消化道的功能，那效果能差得了吗？你这是吧？
1: 哇，真太厉害了，零下196度都冻不死。
0: 对啊，都冻不死啊，我们在液氮罐里都做这个检测实验了，这就是初代菌株的强大优势，生命力顽强，耐受力持久。咱们市面上卖那个益生菌，我跟你说就是欺负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不明白，它标注的是什么呢？哎呦，我这个里面这个含菌量有多高多高多高，拼的都是多高，但是它不活有啥用啊？那都是死菌株有啥用啊？而且这里面的菌株它都没标注它是多少代的， 我曾经说过，超过三代五代的这个菌株

0: 基本上耐受性都特别特别差了，耐受力非常弱。你想一想，温度有个变化，它就死了。那你想一想，你买的这个益生菌，它经过运输啊，包括在药房啊，在哪儿摆着，你说这么长时间它活着还有多少啊，对不对？它耐受力本身就不行，而且你送到嘴里那一瞬间，经过我们的胃，胃酸的那是强酸的，再经过我们的消化酶，我告诉你，早就把你那些所谓的所剩无几的这个菌株都给你杀死了，到你肠道当中基本就不剩啥了。所以说你用完这效果你根本不好，你就是一个原因，这回明白了吧？就是因为他用这个菌株啊是落后好多代的了，不是初代的杜邦的这种菌株，甚至他连孙子辈儿都算不上了，就根本就不是一个段位的，你知道吗？所以说效果肯定也是天壤之别，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自己选益生菌的时候一定要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哦，这样啊。那杨老师我问你个事儿。
0: 嗯，
1: 我们只要有要求，你就会尽力帮我办。
0: 那肯定，
1: 是不是你说的呀？
0: 对对，那肯定算数啊，这是我说的啊。
1: 哦，那好，我有要求，我就需要这个散式的益生菌，还是成人款的？你给不给我办？
0: 还要成人款的，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哎呦，我跟你讲啊，就这个事儿啊，不用你说，我一直在给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置平台，你记住了啊，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最好的产品，而且是咱们所有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这个价位的。这个益生菌的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所有中老年朋友都应该用，因为我们一旦上岁数了，一个便秘一个腹泻都是困扰我们的问题。那这个成人款的闪式的益生菌，我告诉你啊，我一直在给大家伙联系，应该很快就有结果了。你呢就是关注我那么节目吧，如果你特别需要的话呢，跟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你先把名报上，一旦有这个消息的话，能够给大伙推出这个活动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可着你先得到的，好不好啊？
1: 那行，那梁老师，那我在这个平台打电话先登个记，
0: 先报个名，
1: 祝福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
0: 好，听我节目吧，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啊。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谢谢哈，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啊，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谢谢你在白马中给我这个绘画。
0: 哎，不客气，
3: 给我看病。我个大连的。
0: 大连的啊，
3: 我今年84岁。
0: 84岁，哎，你老高寿
3: 啊。我现在这样一心病啊，完后啊有高血糖，高血压，
0: 哎呦，
3: 完后啊还有这个糖尿病引起的，就是眼睛啊现在都看不见了。
0: 哎呦，眼睛都看不见了。
3: 眼睛啊，就是左眼呢、啊，眼底缺血，动了手术了，
0: 嗯，
3: 现在一点也看不见了，
0: 嗯，
3: 啊，右眼呢，现在是神经萎缩，
0: 视神经萎缩，
3: 神经萎缩啊，就能看到一点光吧，人站在面前，我能看见个人在那站着，但是呢，看不见脸长得什么样形，我都看不起来，
0: 哦，
3: 啊，
0: 嗯，
3: 现在眼睛是这么种情况，
0: 嗯，
3: 啊，我的。这个血糖啊和这个血压一直不稳，就是说这个血压呀、啊、要剩点气儿的话啊，上点火，我这血压马上就高了，就能变到180。
0: 哎呦，
3: 就是说脑瓜都觉得发胀的话，都是脸呢都觉得跪液疼，血压是这么种情况。
0: 嗯，
3: 然后我买了你们那个罗马丹。
0: 哦，罗马丹、
3: 就是、
0: 嗯，好。
3: 啊，我现在买了半年的。
0: 嗯，
3: 一天呢是6粒起。
0: 嗯，
3: 也早晨3粒，晚上3粒。
0: 没问题
3: 啊，
0: 没问题，这么吃是没问题的啊。
3: 我这个是我的药还是早上起，这样起我的血压我量一下，万户哈，
0: 嗯，
3: 就是能达到高压100 40以下吧。
0: 嗯。

0: 得注意了，你这个
1: 对
0: 低
1: 对。
0: 压呀，如果是70左右的话还算可以，如果是60多的话，说明你动脉硬化还是有这个问题的，还是有动脉硬化的问题的。
1: 我就血压这个误差在60左右，
0: 对呀，那你这个还是说明有动脉硬化，你看从这个压差上就能表现出来。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你这样，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有一个是海豹油嘛。它是专门降血粘、降血脂、软化我们血管的一个好产品。如果咱们有机会的话，你把这个海豹油你配合上，这个海豹油日常就可以吃，而且这个负担还特别小。咱们每个人都适合常年的使用。你把这个配合上，然后呢，软化你的血管，降低你的血粘，降低你的血脂，一点一点的，你这个压差如果恢复了，低压能达到70以上，高压能够在140以下，我告诉你，听懂了吗？啊？
1: 听到听到，
0: 非常好，非常好啊，太好了，呵呵，非常好啊。
1: 好，那个还有一个血糖，
0: 血糖，
1: 我这个血糖啊也很高，有的是饭前啊量，有的时候是5.几，有的时候还6.几、7.几、8.几、
0: 哦，
1: 九
0: 不
1: 点
0: 稳，
1: 几、10.几都有，
0: 哦，不稳
1: 他
0: 定，
1: 老是不稳。比如说今天量6.几吧。明天要是一量吧，你想达到就7.几，然
0: 哦，
1: 后它不稳，就是说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0: 明白了，
1: 这血糖饭前，
0: 明白了。
1: 饭后只能达了7十多个，也不一定，然后我的血糖啊，就是我也买了咱那个降血糖的，
0: 哎，对，
1: 叫
0: 益
1: 什
0: 泰
1: 么名
0: 方，
1: 儿，我也记不去，一天也是7、6粒，也买了也是半年的。
0: 好，那我就放心了。
1: 就血糖现在已经不稳的，就是这么回
0: 就
1: 事
0: 是
1: 儿，
0: 不稳的事儿是吧？我告诉你啊，血糖不稳这个问题啊，我跟你说啊，虽然说比我们高血糖它的情况要稍微的轻一点儿，但是我跟你讲，它的对我们身体的伤害要比那种血糖一直持续升高的人要伤害更大。你听懂我的意思吧？但是调理起来要比那种我们血糖持续升高的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调理起来要好调理一些。你现在不是有这个益泰方了吗？是吧？益泰方
1: 对，
0: 好了，它就是自主调节我们血糖的一个好方法，你就坚持给它用好了，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呢，你平时要日常的生活习惯要进行调整了。你这个取决于你的生活习惯，比如说要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要简单的活动活动，尤其是你饭后要走一走、溜达溜达，或者是简单的做一点小运动，这个是维持或者是恢复我们血糖频繁波动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手段。
1: 我先懒着，我懒着啊，觉得自己还没有劲儿，我就怕就去的时候再卡倒了，然后什么人，
0: 那就
1: 我怕这个。
0: 对我说的这种活动，不是让你跑，让你跳，一定要自己身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要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明白我的意思是吧？而且你把这个做到的话，我告诉你，比你吃什么药都强。你这个血糖反复波动的，你就把这个做到，我跟你说，很快就能够调理过来啊。
1: 好，这个就是说，我这个眼睛啊，这个看不见，这个没有法这个治疗了啊。
0: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眼睛的事儿，其实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个是视神经萎缩了，然后一个是眼底出血了。眼底出血了，你也做手术了，一般都是打激光。激光是什么？激光就像电焊一样，你不血管出血了吗？我给你焊上。
1: 激光，我打了4、5次了，
0: 我
1: 我
0: 告
1: 的
0: 诉你，
1: 眼
0: 你
1: 睛
0: 这个激光，
1: 两眼
0: 对，
1: 都打了。
0: 你越打激光，你视力越差。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血管一旦出血了，它就打这个激光，类似于什么呢？就像这种电焊一样，把你这个出血点给你焊死了。焊死了，它不出血了。但是你想过没有？它这个焊死这个位置，所有的视神经细胞也都给杀死了。你相应付出的代价，你是视力的损伤啊。所以说那也没办法。你说那就这种方式，那你不能说它出血它不管，对不对？所以说现在临床上就是这样，它是一个矛盾的治疗方案。那你这种情况呢？我告诉你说啊，一个是眼底出血，一个视神经萎缩。你说梁老师能不能治？我从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你记住，咱们现在这个科技已经发展到今天了，没有治不好的病，但是就是看效果怎么样。就你这个眼睛啊，我跟你说啊，能不能治？能治，但是你这相当于在赛跑，你知道什么意思吧？我可以给你出方法，但是 不知道是你

0: 恶化的速度快还是治疗的速度快，这个就因人而异了，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包括咱们这个年龄也在这摆着呢。我跟你说啊，你视神经萎缩，为什么视神经它萎缩了？它就是缺乏营养了。视神经有一个最主要的营养的元素，就叫什么呢？有两种物质，一个是什么呢？原花青素，这个还是相对差一点。最主要的一种什么营养物质是什么呢？叶黄素，这个叶黄素就是我们视神经的营养物质。但是很多人呢，咱们市面上卖的叶黄素啊，我告诉你啊，它的含量太低了，含量太低了，就是根本达不到咱们治疗的意义，治疗的效果。所以说呢，你这个呢能不能治，把这个足够含量的叶黄素你补充上来，最起码咱们能控制它这个眼睛恶化的这个速度。你现在不是还是有一只眼睛有光感吗？是不是？
1: 对
0: 呀、啊、要用高浓度的叶黄素控制它恶化的这个速度，你最起码有光感，这只眼睛别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先给它控制住，然后咱们再用这个高浓度叶黄素让怎么样，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没有呗。
0: 对，这个高浓度的叶黄素啊，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我记得两年前咱们在上海的时候，也是健康全球购的一个平台给大家伙搞过一个，就是国外的一个高浓度的叶黄素的一个产品，当时一天的时间整个就一抢而空了，然后现在反馈的效果特别好。但是我得实事求是，很多人这个年龄没有您大，人家调理的速度特别好，特别快。你可以尝试着，你听我节目看看，如果我不知道有多少咱们这个眼病的患者需要这个高浓度的叶黄素，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我争取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再搞一次这个大型的活动，好不好啊？
1: 行好
0: 啊，他就是把这个高浓度叶黄素给你补充足了，就能够逆转过来。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搞到高浓度的叶黄素，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机体老化的速度，这个呢就因人而异了。我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1: 明白。这个问题呀，我想老伴儿的问题啊。
0: 老伴儿，
1: 老伴儿啊，是在去年呢得了一个脑梗。
0: 哦。
1: 在去年12月25号，得了脑梗。这个突然间啊，就觉得不行了，就说话也不能说了。说不清楚了，往后。坐也坐不去了哈，就顺着去了啊，就昏迷，我就叫去救护车，来以后拉到医院去，然后就做检查是脑梗，脑梗啊，他现在在医院住了13天，然后去了以后啊，就抬回来，抬到一个，就拉到养老院里来了，然后现在啊，经过这个吃药啊，什么东西啊。他的身体啊，反正能坐起来，
0: 能坐起来，
1: 自己啊，就一面手啊，左手机里面能动弹，右手机里面不能动弹，配合手啊都不能动弹，
0: 明白？
1: 经过一段时间呢，就是说他能动弹了，但是呢抬不起来，就是没有力气啊，就抬不起来，这个手，但是呢两胳膊。他说不亮啊，发热乎，
0: 发热
1: 啊，这个腿呀有点亮，现在但是他愣动弹点，但是呢就是抬不起来。我想啊，他现在就是在床上，然后什么的，我寻思尽量能够用什么吃什么药，能够叫他恢复到点然后哈，能够好一些，能够自理了，能够下地上，哪怕不能上也行。
0: 好，
1: 然后我现在能快点，梁老师有没有这个办法？
0: 好，
1: 然后给我
0: 明白，
1: 什么东西想一想。
0: 我明白了，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了，就你老伴这个问题，你要是找别人的话，可能啊还真就走弯路了。你老伴多大年岁啊？
1: 今年78岁。
0: 我告诉你啊，就是现在你老伴能坐起来了，但是大小便现在自理不了，如果你没有特殊的调理办法的话，他就是这种程度了，而且他会一年比一年这个状态差。你给我打这电话，我为什么说好呢啊？你知道吗？就凡是这样的患者，我在临床见到的太多太多了，你治疗的方案往往都跑偏了，很多人还在一味的在疏通血管呢，他不知道你现在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是你大脑神经元细胞已经老化。

0: 化了所导致的。
1: 明白明白。
0: 所以说你现在你老伴儿的问题不是疏通血管是主要问题了，是让他再生和修复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恢复他支配我们肢体的能力，这是最主要的关键的问题。你按照我的方法来，你老伴儿要用什么？要用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神经酸，一定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不是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有再生和恢复我们脑神经元细胞的功能，听懂了吗？
1: 听懂。这个鲨鱼这个神经酸啊，
0: 嗯，
1: 我当时没说我没有买，我现在我想要买买，那么。廖老师愣了还有吗？
0: 这个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你联系，让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给你出两个主意。一个是什么呢？从别的地方看看能不能给你调配过来。第二个呢，如果别的地方也没有的话，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给你名给你留好，如果下次咱们什么时候再有活动，第一个想着你，先让你先得到，好不好？这两个方式。
1: 哎哎，好
0: 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
1: 谢谢你啊。
0: 嗯，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说明书使用。
5: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治疗疾病，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一度电可以干什么？
9: 最长的一度电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灌溉93平方天地，
9: 最重的一度电采煤54公斤。
6: 每一度电都有意义，节约用电，创造更美的世界。
1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健康产品，以零距离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

0: 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
2: 嗯，
0: 您发现没有啊？现在呢，很多单身的中老年朋友经过了特殊时期之后啊，都想找个伴儿。
2: 嗯，
0: 但是过上日子之后呢，很多也就一两年就离了。
2: 哎呦，
0: 这上了岁数之后对婚姻怎么还不谨慎了呢？按理说有过很多的这个人生的阅历之后应该更谨慎，现在反而不谨慎了。
2: 我觉得你说这个现象我也发现了。
0: 嗯，
2: 按我们传统的思维来讲，是中老年人在选择再婚的时候可能更加谨慎，是吧？但是现在呢，反而这个社会的现象是什么呢？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比如说50多岁啊，
0: 嗯，
2: 或者60多岁啊，在找后老伴的时候，往往是什么呢？过个1年2年的，可能就闪婚闪离了。
0: 对，
2: 而且我觉得这个现象，我觉得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0: 嗯。
2: 不只是中老年人闪婚闪离的多，你发现没有？就年轻人闪婚闪离的
0: 更多，
2: 也非常非常多，
0: 嗯，
2: 可以说是更多。
0: 是，
2: 我倒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搞对象，并不像咱们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搞对象。
0: 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爱一人，
2: 是不是？一把钥匙只开一把锁了，
0: 嗯，
2: 是吧？原来是这样，但现在呢？可能一把钥匙要开多把锁了，
0: 嗯，
2: 可能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吧，也不好说。而且我觉得你看现在这个年轻人搞对象啊，也不像我们在以前这个相亲也好，或者是父母介绍也好，或者是同事也好，我们关注的点也不一样了，你发现没有？
0: 嗯，
2: 就静时我问你，因为你能接触更多的年轻的小女孩，现在年轻的女孩子搞对象关注男方
0: 先看脸
2: 啊，
0: 帅不帅，第二也得问问家庭条件，你有没有一些经济上的支持，
2: 嗯，
0: 房子车子还得看这
2: 经济条件呗，就是
0: 对
2: 是
0: 他自己的本能行不行，
2: 嗯，
0: 就是说是不是能说会道啊，有没有眼力劲啊，会来事儿啊，
2: 啊，
0: 就这样的小伙还挺招姑娘喜欢的。
2: 你看看你说的，第一个看长相
0: 脸，
2: 第二个看家庭条件，
0: 条件，
2: 第三个你看看这个
0: 自身吧，
2: 就是能不能
0: 啥人，
2: 有没有这种能说会道的能力，
0: 嗯，
2: 有没有眼力劲儿，
0: 嗯，
2: 是吧？其实这些呢，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年轻那会儿搞对象，这都不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0: 那你们关注啥呀？
2: 我们关注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过日子的人。
0: 过日子人是啥人？是过日子人
2: 是不是实在，是不是他一心朴实的为这个家好，
0: 嗯，
2: 对吧？你刚才说的什么能说会道，这往往都不是我们关注的。你比如说刚才你说那长得帅不帅，长得帅不帅，好不好看，能当饭吃吗？
0: 嗯，
2: 对不对？家里条件好不好，那是你的能力吗？那是父母的。能说会道，有没有眼力劲儿，我告诉你，这是最要命的。
0: 嗯，
2: 往往在搞对象的时候能说会道的，往往两个人结婚了之后过上日子了，家里头各种各样的琐事，它就导致人就慢慢的失去了耐心，然后很多人自身能力再不强一点，只是能说会道，最后怎么样就露馅了，
0: 嗯，
2: 就选择了离婚了。
0: 嗯，就是说选对象最重要的应该是看一个人的综合能力，是不是？
2: 对，综合能力再加上他有没有绝活。
0: 绝活
2: 就是过日子是不是一把好手。
0: 是把好手。
2: 对，其实我觉得啊，婚姻是这样，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针对每一款产品来讲，我们尤其全球购这个平台帮助中老年朋友来针对不同疾病解决方案的时候，在选择产品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什么？
0: 嗯，
2: 看这个产品它有没有绝活。
0: 嗯，
2: 你有这个绝活，它才能够有足够的调理疾病的效果。
0: 你看啊，医生的话题聊天永远是治病。
2: 你这搞对象我谈不明白，但是调理疾病这一块我还能多说上两句。
0: 那我问问老师，您昨天您讲的好的益生菌，我在网上也查了啊，
2: 查了，嗯，
0: 现在市场上卖的益生菌宣传的都特好，
2: 哎呦，
0: 感觉自己都有绝活，是不是？什么什么

0: 五层包埋技术，十层包埋技术，
1: 啊，
0: 吸收更强。
1: 嗯，
0: 你说的可好了？
1: 嗯，
0: 拿到胶以后呢，效果没那么好，
1: 就是用上之后效果就没那么
0: 不像包装的那样。
1: 哎，没像人家厂家说的那样吹。
0: 嗯，
1: 你看你刚才说的那些绝活，什么五层包埋技术、十层包埋技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是不是要召集募集全世界各个国家，包括各个医药企业的一些好的产品，对吧？
0: 是啊，
1: 这是我们的这个初衷，也是我们的使命吧。
0: 嗯，
1: 其实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开播3年以来，就是很多企业发现了咱们这个节目影响力越来越大。
0: 嗯，
1: 我算了一下，现在可能快要将近在全国范围内，要覆盖50个城市了。
0: 嗯，
1: 这可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这么一个力量了。所以说很多商家发现我们平台这个影响力了，每天我都会见很多企业的老总，包括他们的技术顾问，他们都在讲解他们的产品的绝活。
0: 是的，
1: 包括益生菌的厂家，就像你说的五层包埋、十层包埋，很多人都跟我提到这个事儿了。
0: 嗯，
1: 认为他就是我们厂家的绝活，你知道吗？往往听到一个包埋技术的时候，我往往就会推掉这个厂家了。不管你实力有多雄厚，
0: 怎么呢？
1: 你给我提到这个包埋技术，我往往我见都不见。
0: 老师，您可以讲讲。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本身它就是个伪命题。
0: 怎么伪了？
1: 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包埋技术？他说了，益生菌是容易被我们的酸度、碱度、温度，尤其是我们消化道当中的这些蛋白酶给分解掉。所以说我们吃到肚子里以后呢，我有这个五层的包埋技术或者十层的包埋技术，就保证了我这益生菌不被这个酸呐、碱呐、身体当中的消化蛋白酶呀、所分解掉，然后通过这种包埋的保护，然后直接到我们这个肠道当中
0: 啊，就好像那个土霉素
1: 啊
0: 外面包裹的糖衣一样
1: 啊，大家伙都说就是这个我就解决了。但是恰恰相反，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伪命题？
0: 为什么？
1: 我告诉你，静石，正是因为你用了五层或者十层这种包埋技术，反过来恰恰说明了你里面包埋的这个益生菌它的活性是极差的。
0: 嗯，
1: 如果一个益生菌它活性要强的话，本身它是耐酸耐碱耐你的消化蛋白酶的。
0: 明白了，它要是有生命力的，
1: 对不对？
0: 你不用那么过强的去保护它。
1: 对不对？
0: 就是因为它弱，就像您昨天讲的，它都是从孙子28代了，它自身就很能力很弱了，所以你要去保护它。
1: 你看我这么一说你明白
0: 了，一代菌株用吧，人家是王者。
1: 对呀，你看我一解释静时你一下就明白了。
0: 嗯，
1: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人家用药吗？
0: 不用。
1: 人家大冬天的穿个被人敢在外面跑去，是不是？你老头老太太你就得穿得厚实点儿，大夏天的你棉衣棉裤都得套着，为什么？你说我保护的好，说明你体质差，这个明白了吧？
0: 但老师您不说咱真不知道啊，谁知道菌株它还有初代菌株和更迭28代呢？
1: 所以说这就是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益生菌包埋技术好，这是我的专利。
0: 别说那个
1: 了，我说恰恰相反，你这个包埋技术恰恰预示着你的短板是什么？你里面的菌株活性是极差的，就像你静时说的，你用的绝对不是初代的菌株，你用的有可能是10代、20代，甚至是50代以外的这个菌株了。
0: 对，
1: 你的活性是极差的。而且静时你知道吗？如果说一个菌株它的活性极差，第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呢？
0: 嗯，
1: 它的耐酸、耐碱、耐高温、耐低温，包括耐我们体内的蛋白酶，这种能力是不是极差？对吧？
0: 没啥玩意儿，
1: 这是活性吧？对吧？
0: 嗯，
1: 而且活性差了。除了这个方面之外，它还有一个最典型的要命的致命的因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一旦这个菌株活性差的话，它的扎根能力和繁殖能力也是极差的。
0: 它自身都没有能力，它拿什么扎根啊？
1: 所以说嘛，你包埋技术再好，说明你耐酸呐、耐碱呐、耐蛋白酶啊、耐腐蚀能力极差。那你就算这样的菌株，你通过层层的保护达到我们肠道当中了，它的活性是非常弱的呀，它不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啊，
0: 对，
1: 它不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繁殖啊，那你吃的这个益生菌有什么用啊？你怎么吃怎么排出去啊？
0: 昨天我就问老师，我说怎么来选择一个好的益生菌呢？市场上琳琅满目，千千万万，老师说了，
1: 嗯，
0: 菌株从哪儿来的？
1: 对，他有没有身份证？
0: 他有没有身份证？他是谁？
1: 他是不是第一代、初代的菌株？ 这是很关键的。
0: 就像找对象不也是这个道理吗？还得看他自己是谁，你别管他祖宗是谁，他落寞了照样不能找他。
1: 你看刚才你提到搞对象，一个小伙子开着一个豪车，
0: 他可能是租的。
1: 对，你这车是租来的，你得问问这个车是从哪儿买的呀？是不是你
0: 自己买的？
1: 是不是你自己挣钱买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对？你是靠父母啊，还是你在外头贷款借的呀？还是说你租来的呀？
0: 你光看个豪车有什么用啊？
1: 对，你看现在这个酒也是，烟也是，
0: 嗯，
1: 你看真正的五粮液，真正的茅台，永远都是那种陶瓷瓶子，
0: 对，经典款。
1: 五粮液现在发展到第几代了？
0: 嗯，
1: 七代、八
0: 代
1: 了，是吧？
0: 嗯，
1: 你看，从第一代开始，一直到八代的五粮液，还是那个玻璃瓶，
0: 经典永流传。
1: 你看这样的酒，它是值钱的，是好喝的。
0: 对，那些花花哨哨的东西，包装的很多，看着挺贵，
1: 哎，
0: 其实你去二手市场一卖，你可能花1000买的，人家50收你就不错了。
1: 对，你看这五粮液现在又都用什么这个陶瓷瓶，然后包装的描金描银
0: 的，
1: 是不是啊？反而它不值钱，
0: 嗯，
1: 因为真正的五粮液卖的是酒，而不是包装。真正的茅台也是，你看多少年了，飞天茅台还是那个陶瓷瓶，
0: 对，
1: 没有花里胡哨的包装，这有点跑题了啊，
0: 嗯。
1: 但是我说什么呢？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个道理。真正的益生菌，真正具有调理胃肠道功能的这个益生菌，记住了，一定是没有那么多层的包埋技术的，完全是经得起这个市场考量的。而且我告诉你，就为什么说我说的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飞瑞集团的这个益生菌，
0: 嗯，
1: 它好在哪儿，
0: 嗯，
1: 它没有任何的包埋的技术，
0: 对，它肯定不是包埋来的。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飞瑞公司它用的菌株是美国杜邦集团的一代的动物身上提取的益生菌，
0: 初代的有活性的血肉有情之品，
1: 嗯，活性极其的强大，它根本就是什么酸的碱的蛋白酶对它根本不起作用，只有这么强大的活性进入我们的肠道当中才能够怎么样，才能扎根，才能够繁殖嘛，
0: 嗯，
1: 这才能够起到这个调理胃肠道疾病的作用嘛。
0: 对，
1: 所以说它才敢用在什么妇婴身上，
0: 小朋友宝贝刚出生的婴儿都可以，
1: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孕妇身上都可以用的，它的调理作用产理效果是极其强大的。而且杜邦集团，可能你年纪小啊，就是我小时候中国那时候还没有创可贴呢，
0: 嗯，
1: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手破了，如果说有一个创可贴的话叫杜邦创可贴，是完全进口的，就是杜邦集团，
0: 哦，
1: 它里面用一些这个微生物的这种技术，包括菌群的技术来起到封口的作用。
0: 那杜邦集团这两个世纪的努力真的是
1: 200年的历史，杜邦集团
0: 真的是卓越呀，
1: 200年的历史就研究一个事儿，什么益生菌，而且他们用的益生菌都是初代的原始第一代的益生菌。
0: 但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您说啊刚出生的婴儿都能用，
1: 嗯，
0: 刚出生的婴儿什么都吃不了，他怎么吃他的益生菌啊？
1: 哎，你看看这里头就涉及到一个最关键的技术了，这个技术呢也是咱们这个飞瑞集团自主研发的一个非常高端的前沿的技术。
0: 嗯，
1: 咱们说了，说的很多人吹牛，说的我这益生菌有10倍的包埋技术，或者是20倍的包埋技术。
0: 听你讲完，我都不想听，嘴给我闭上。
1: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拿着这种包埋的技术跟我谈的时候，我都不合作吧。
0: 嗯，
1: 弄巧成拙了，正好是揭露它的短板，它的菌不行。而这个飞瑞集团的
0: 它什么技术，
1: 他们的这种，就是我说婴幼儿都能用的这个益生菌呢，
0: 嗯，
1: 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技术，叫什么呢，叫闪视技术。
0: 闪视？
1: 什么叫闪视技术？就这个呀，药片啊你放在嘴里头3秒不到马上就闪视了，就是到你嘴里头入口即化，瞬间就消失了，
0: 不用喝水，
1: 不用，
0: 小婴儿
1: 不用喝水，
0: 到嘴里3秒，1、2、3化了，
1: 1、2、3你都数不到
0: 啊，
1: 你就1秒钟马上就闪失了，然后里面的所有的活性的益生菌瞬间的在你口腔当中就会发挥作用。
0: 哎，老师，那这样太好了，一般小婴儿出生免疫力也差，
1: 嗯，
0: 而且小朋友特别容易得鹅口疮。
1: 对，
0: 昨天您还说了我们的益生菌可以在口腔内定点，
1: 嗯，
0: 那可以帮助小婴儿去避免很多的伤害啊。
1: 当然了，所以说他们最早出的这款就是闪视的这个益生菌，他们是专门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什么呢，
0: 嗯，
1: 叫母婴密码。就像你说的小孩的这种鹅口疮的情况瞬间就可以解决，
0: 嗯，
1: 啊，就效果特别好。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提到这个闪视技术啊，

0: 实还得提到一个人儿，这个人呢是这个飞瑞集团的首席科学家，他叫韩晓东。那么这个韩晓东韩教授啊，他在这个飞瑞工作之前呢，肛肠科的主任医师，也是这个华西医科大的这个肛肠科的学术带头人，专门研究了一辈子肛肠的疾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肠道的疾病。那么这个散氏技术实际上是他在飞瑞集团研发成功的。
1: 那我们中国人
0: 对，他是中国人，
1: 是骄傲
0: 而
1: 啊！
0: 且这个韩晓东教授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之一，这也是我们的骄傲。
1: 老师，你给我们讲讲。
0: 讲一讲是吧？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因为他这个韩教授，我说了他是什么背景，他在去这个飞瑞集团之前是肛肠科的大夫吧？他一辈子跟肠道疾病打交道，所以说人家对这个肠道的疾病，尤其是中老年人肠道的疾病，人家的了解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首屈一指的。对我们，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肠道菌群的失调，他的认知是其他人根本就比拟不了的。所以说他更加知道什么叫老年性肠道疾病。比如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昨天我也不讲了吗？一个是老年性便秘，一个是老年性腹泻，
1: 真遭罪呀！
0: 是所有上了年岁的人早早晚晚需要面临的问题。因为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年龄导致的。
1: 对。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的比例是越来越低了，
1: 不服老不行
0: 然
1: 啊！
0: 后致病菌就大量的占
1: 增
0: 了上
1: 多
0: 风。
1: 了，
0: 对，所以说表现出来的就是什么？一个是腹泻，一个是便秘。而韩晓东教授也知道。肠道的疾病，你光治肠道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为什么呀？因为你知道啊，就是我们人的整个的消化道，它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口腔吧，一个是食道吧，
1: 对，
0: 第三个部位才是我们的肠道吧。
1: 肠道。
0: 那我们知道了，老年性的肠道疾病都是我们的肠道它的菌群失衡所导致的吧？那这些致病菌。它可能最早是从你口腔当中进来的，
1: 对，
0: 然后进入到你的食道当中的，最后跑到你肠道当中扎根的。
1: 按这条路径捋下来了，
0: 对，所以说现在所有的调理胃肠道疾病的方法也好，药物也好，包括益生菌也好，都是什么呢？针对你肠道进行解决的，没有一个就是一款产品同时解决口腔、食道和胃肠道。这三个部位、三个关卡，没有一款产品同时解决的。如果说你不解决口腔的这个菌群失调的问题，不解决你食道当中菌群失调的问题的话，你肠道当中的菌群失调，你永远是周而复始的出
1: 对
0: 现。
1: 呀，你源头你都没把握住，你直接治末梢去有什么用
0: 所
1: 啊？
0: 以说，你看看，要不怎么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呢？当时韩晓东教授。因为他本身就是出自于肛肠科，人家对这个，尤其是中老年人的这个肠道菌群失调导致的腹泻、便秘的这些，包括严重的肠癌的问题，人家有是独到的见解。你治疗肠道，首先从口腔治疗，然后食道治疗，然后才能够彻底的改变我们肠道的菌群的时候。所以说，他到这个飞瑞集团了之后，就开始着手研究这个益生菌。他就一直在想一件事儿，能不能研发出一款产品，同时调理我们的口腔菌群的失衡，调理我们食道的菌群失衡，紧接着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失衡，一条线儿他都给你解决了。
1: 对，
0: 他就一直在攻关这个问题，
1: 根儿上。
0: 然后也是个机缘巧合，他从哪儿找到的灵感呢？从一个咱们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叫青蛙复活实验，他找到的灵感。
1: 青蛙复活。
0: 对，就这个实验呢，就是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实验是俄罗斯叫前景研究基金会，他们的科学家有一个叫这个茹科夫斯基，他的一个成功之作。他是怎么做的啊？就是在这个100只青蛙当中，他选择2只最健康的青蛙，然后瞬间的给它放到零下196摄氏度的这个液氮当中，就瞬间就把两个青蛙怎么样？
1: 冻上了，
0: 就给冻上了，然后放多长时间呢？45个昼夜，就一个半月呗。一个半月之后，再把这两只青蛙拿出来， 在恒温的状态下给它解冻，解冻完了之后马上

0: 给这两只青蛙进行什么心脏复苏，
1: 那还能活吗？
0: 你认为它活不了吗？
1: 这能活吗？
0: 我告诉你，就短短不到30分钟之内，这两只青蛙心脏就开始跳动了。
1: 哦，
0: 然后又过了3-4分钟，这两只青蛙完全的苏醒，
1: 真的，
0: 并且呱呱都叫起来了。所以说当时这个青蛙的这个冷冻实验啊，预示着将来我们人类可能会选择一个就是冰冻的方式让我们人能够永存。
1: 哇，老师听得我手心都冒汗了，这不就是死而复生吗？
0: 对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疾病解决不了，就可以采取这种冰冻的方式，然后未来的
1: 一百年之后化冻，
0: 可能这个疾病就能够解决了。100年之后化冻了之后，然后再把这个疾病解决，这就是一种永生的一种尝试，也是一种途径。当时
1: 这个真伟大，
0: 对这个实验特别著名。当时韩晓东教授就是受到这个实验的一个启发，
1: 那益生菌有什么关系啊？
0: 他就想能不能把这个益生菌能够入嘴了之后瞬间的这种崩散了之后，这个益生菌就通过我们的口腔，通过我们的食道，然后到达我们的肠道，一路进行保护。
1: 嗯，
0: 你看他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吧？就这个益生菌在你口腔当中就崩解了，
1: 嗯，
0: 崩解了之后益生菌就开始在我们口腔当中开始扎根，
1: 对，
0: 是不是就保证了我们口腔的菌群的平衡？
1: 对，
0: 然后往下走进入我们的食道当中，同样在我们的食道当中也可以扎根进行繁殖，是不是也保证我们食道的菌群的平衡？
1: 嗯嗯，
0: 最后到达我们肠道当中，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然后繁殖，是不是也维持了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
1: 是的，
0: 这样一来通过这种方式，是不是一款产品就保证了我们的口腔、食道、肠道一条线，就是我们所有的消化道都能够处在一个菌群平衡的状态？
1: 对呀，
0: 这样一来就充分地解决了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菌群失衡，反反复复调整，反反复复治疗，久治不愈的一个问题。因为就像刚才静师你说的，你光解决肠道、口腔和食道当中的致病菌大量的繁殖，你也解决不了肠道的问题，是不是？
1: 听得我太兴奋了，
0: 是不是？你入口没解决，你肠道早晚是个事儿，是不是？所以说他这款产品就是通过这个灵感研发出来的。这叫什么呢？念的，就目前啊，我们引以为豪的这个韩晓东教授，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之一吧，在这个飞瑞集团研发的这种瞬间闪逝的这种崩散的这种剂型，用在了益生菌当中，入口瞬间，这个所有的益生菌就可以分散开。
1: 但老师，我有个问题啊，您说现在啊，目前我们国内的菌株也是挺健康的啊，甚至还有一些进口的菌株也健康，但为什么就没有一款产品，一家企业运用冷冻闪逝技术呢？为啥呀？
0: 哎呀，这个问题啊，我跟你说，不但你想到了，韩晓东教授他就没想到吗？
1: 他也能。
0: 为什么说这个瞬间的闪逝技术它有一个前提呢？前提是什么？就是你用的这个菌株必须有足够大的活性，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又追溯到头上了，
0: 对，
1: 根本问题。
0: 你是在口腔当中崩散了，崩散了之后，如果说咱们市面上常见的这些这个我们说的益生菌，它用这个10层、20层的包埋技术，为啥呀？就不敢露脸嘛，一露脸就死了嘛，
1: 自身不行，
0: 对不对？如果这种崩散技术实现了我们整体这个我们消化道的一条线的治疗的话，那么好了，它的第一个前提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活性的菌株作为支撑，就是在口腔当中崩散了之后，它不能够被我们口腔当中的淀粉酶给降解掉。
1: 对，
0: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食道当中和胃液当中，不能被这个强酸和强碱所腐蚀掉。
1: 嗯，
0: 然后最后一路畅通的能够达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1: 嗯，
0: 而且不但不腐蚀掉，还不能失去它的活性。
1: 活性很重要，
0: 你得扎根儿，你得繁殖，你得繁殖了之后才能够跟那些致病菌怎么样打仗吧，
1: 嗯，
0: 才能够占领人家致病菌的那些地盘吧，
1: 是，
0: 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口腔、食道、肠道的菌群的平衡吧，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选什么样的菌株，
1: 这真太强大了。
0: 你说这个闪逝技术，很多人有可能会想到，但是为什么不敢运用呢？因为他手头上没有这么强大的活性的益生菌的菌株。
1: 对，初代菌株很重要，王者。
0: 对啊，所以说韩晓东 为什么到这个飞瑞集团之后他敢这么大胆的做这种散式的这种机型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我昨天讲过，飞瑞公司它是一个子公司，它的母公司是谁呀？美国杜邦集团呐。
1: 嗯，
0: 美国杜邦200年就干一件事儿，干嘛呀？
1: 益生菌的
0: 研
1: 制，
0: 研究这益生菌，人家手头上就有最初代的这种活性极强的原始的，而且从这个动物身上提取的菌株。
1: 对，人世界500强企业那是响当当的名号。
0: 对呀、啊，这200年
1: 标准在这儿，
0: 200年
1: 白
0: 混了，白
1: 干了，
0: 是不是？人家这个菌株，我告诉你，不但耐酸、耐碱、耐我们的这个强大的人体的蛋白酶的腐蚀，还能够干嘛？强大的扎根和这种繁殖的作用。所以说，有了这样的菌株，运用到这种散式的技术当中，才能够是如虎添翼，真正的解决了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老年性的胃肠道的问题。
1: 老师，这个益生菌就挺好，
0: 挺好是吧？你能搞得到才行啊！
1: 郭老师是不是说过，健康全球购成功开播50个城市，你要给大伙带去福利，这益生菌就特别好。
0: 哎、你这样啊，这个静时啊，这两天呢，我们在聊一个事儿，就是咱们讲到了某某某某企业也好。某某某某这个单位也好，某某某某大型的公司也好，都要有一个周年庆啊、
1: 嗯、
0: 或者是百年庆啊、50年庆
1: 啊。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可能还是比较年轻的，
1: 嗯，
0: 但是在国外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很多人就跟我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头一段时间在开会嘛，我们这个专家团队视频会议就说要不要搞一个健康全球购的这种周年庆。
1: 嗯，
0: 当时我在会议上我就提出一个要求来，我说的一个平台它的影响力包括它的受欢迎的程度不要取决于时间，
1: 嗯，
0: 就你周年也好10年也好100年也好，没有人关注有什么用啊？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搞这种庆典的话，我建议是什么呢？以这种覆盖面包括老百姓接受的程度以它为节点。那好，当时我们就提出一个要求，如果说我们这档节目能够覆盖了50个城市的话、
1: 嗯、
0: 那说明我们健康全球购已经是像益生菌一样开始扎根了，
1: 扎根在老百姓的心中了，
0: 开始繁殖了，
1: 对，
0: 开始让更多的人接受了，说明我们做的我们的付出是有回报的，
1: 对，
0: 大家伙开始认可了。如果不认可的话只能是越做越少呗、嗯、现在反而越来越多。头两天我发现了哈，我也统计了一下，现在马上就要到50个城市
1: ，有福利，老师答应过我们的。
0: 如果说到50个城市的时候，我们不以时间为节点，
1: 嗯，
0: 以覆盖面为节点，
1: 嗯，
0: 如果覆盖面达到50个城市，我们健康全球购在全国范围内要搞一次极大的一个庆典活动。
1: 对，
0: 这个庆典活动，我告诉大家伙儿，不是放什么礼花，
1: 嗯，
0: 对吧？也不是说什么
1: 整的虚头巴脑，
0: 也不整什么这个用什么明星代言，
1: 嗯。
0: 大家伙听我节目，如果说这个达到50这个标准了，让利所有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健康全球购包括我们背后的科研团队包括扶持我们的一些企业，真金白银的给我拿出来，
1: 嗯，
0: 拿出来干嘛？放在我们平台，然后补助给福利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然后呢，我说白了，健康全球购能有今天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认可，
1: 对，
0: 大家伙的认可，大家伙的支持。所以说真正庆典的不是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是咱们所有健康全球购听众自己的节日。
1: 对，
0: 那自己的节日就得自己得到实惠。
1: 对，
0: 所以说我要求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的合作企业多多少少都给我表示表示，
1: 就感召到的所有财力物力我们都得花到老百姓身上。
0: 对，表示表示，这些真金白银如果说达到50个城市了，我们要做大庆的话，把这些真金白银分散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听众朋友身上。大家伙听我节目吧，啊！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啊！我们在期待着全球共成功的开播50个城市，
0: 嗯，
1: 我们也在期待着梁老师给我们带来这款高级的闪式的益生菌。朋友们，有问题记得拨打平台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通您的热线。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 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

0: 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你好，你好。
5: 哎，
6: 老师，你好。
5: 你好，这位朋友啊。
6: 杨老师，请您帮忙来了。
5: 帮忙，您尽管说。
6: 前两天想那个陕西益生菌，我啥时候能给我们提供一批啊？我现在特别期待。
5: 特别期待，哎呦，我听你的意思，怎么着？咱们以前用过呀？你这有什么特殊渠道吗？海外关系啥的，是不是已经用上了，尝到甜头了？你现在期待呀？啊？
6: 就是你说的哪有这么路啊？
5: 啊
6: 看我儿媳妇给我孙子买了那个儿童款的那个陕西益生菌。
5: 哦。
6: 啊，我孙子就是按他吃嘛，他吃也刚开始已经想着去着凉了，可是就是两天了都不好，都小孩小，也不能就吃那个泻地平啥的，是吧？
5: 对对对。
6: 然后后来医院的大夫建议吃那个陕西益生菌。
5: 嗯。
6: 啊。因为这东西还真挺不错的，
5: 嗯，
6: 小孩吃也不觉得苦，然后到嘴里就化了。
5: 对，
6: 最主要的是吧，吃完以后他拉稀那个毛病改善了。
5: 你看，大夫都建议你吃这个陕西益生菌是吧？如果临床建议你吃的婴儿款的，你看看他这个商标是不是这个长益康的益生菌？啊，因为这个长益康益生菌是这个飞瑞公司生产的，这个我熟悉啊，是不是长益康牌的益生菌？你看一眼。
6: 我看看啊。
5: 嗯，
6: 是啊，梁老师。
5: 嗯，
6: 就叫长益康。
5: 长益康吧，你看。
6: 啊，对对对，是。
5: 对，那就对了。这款这个益生菌呢，效果特别好，为什么呢？啊，因为这款产品呢，目前来讲是咱们中国国内最先上市的，也是这个效果最好的益生菌。而且当时他就是主要考虑的就是婴幼儿，比如说婴幼儿便秘啊、腹泻啊，这是一个难题啊，然后用药又不敢用药，哎，他就专门针对这个婴儿和这个幼儿的便秘和腹泻的人群的。而且你想一想，这个婴幼儿，比如说我说成人的用药他为什么不敢用啊，他对这个药物啊这个反应特别大，他不能用啊，用一些成人的药他根本使用不了。所以说就这个飞瑞公司他们生产的这款这个长益康的益生菌，最早就是先针对这个婴儿的体质研发了这款陕西的益生菌，因为婴儿的对这个药物的安全性要求是不是更高啊，所以说他在选择这个菌株的时候安全有效的。而且我也知道啊，就他们这个公司啊，他选的是什么呢，是美国杜邦的初代的益生菌，就是第一代的益生菌。当然了，它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啊，那也是非常贵的，这比其他都贵得多得多。
6: 对对对，是网上买的400多一盒。
5: 哎呦，
6: 哎呀，不是因为价格啊，这不是都能一直吃到那个。
5: 400多一盒呢，哎呦。
6: 嗯。
5: 你说咱们这不是特别富裕的家庭，400多一盒常年用，那谁舍得花这钱呢？是不是？
6: 嗯，对对是，可不嘛。
5: 嗯。
6: 要憋得也挺难受的。
5: 哦。
6: 脸上还起了很多那个包，然后还口痛。因为口痛，我在家里都在戴口罩，
5: 哎呦，
6: 就怕孩子们嫌弃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那么贵，就合计着这孩子吃效果好，那我吃也能好。
5: 嗯。
6: 然后我儿子说这是婴儿款的，含量啥的，说能适合大人吗？我说那怕啥，我就加量吃呗。
5: 哎，多吃几片。
6: 对。就一起吃3片，哎，别说，因为我吃了那个任何那益生菌都好。
5: 对。
6: 吃完以后，哎，也就一个多小时，感觉到肚子咕咕咕叫，就有那建议了。
5: 啊。
6: 然后吃了一个多月，口痛也改善不少， 脸上的包也青了都。
5: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这个益生菌呢、啊，我。

0: 跟你说，里面的成分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这个成人的还是小孩的，它里面成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这个小孩的剂量要小一点，成人的这个剂量大一点。但是你说你吃小孩的有问题没有？完全没问题，可以多吃几片。而且里面我为什么说成分一样呢，是吧，它这个菌株啊都是美国杜邦的初代的菌株，所以说它效果特别好，它就是一个含量的区别，是吧，你加点量吃效果肯定差不了的，没问题啊。
1: 是是，老师之前吃的那些宣传的都可好了，
0: 嗯，
1: 什么什么几层包埋技术，什么什么多层菌株联合，
0: 嗯，
1: 就是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呐、啊，就
0: 嗯，
1: 我吃孩子这个益生菌一直吃了有3个多月，
0: 嗯，
1: 改善的都特别好，
0: 是吧，不一样吧。
1: 我陪他们去医院给孩子孙子体检嘛，
0: 嗯，
1: 我听见那大夫说婴儿款的益生菌要400多一盒，
0: 嗯，
1: 哎我一天我说可拉倒吧，一盒400多，我这还加了3倍的量吃的，哎呦我说那不就合到1200块钱吗，那吃不起了。
0: 你看看自己，
1: 我就不吃了，
0: 对吧，自己吃人家孩子的觉得效果好，结果一算这账不划算了，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就这样感觉。杨老师，这个价格太贵了，吃不起了。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闪式益生菌它的价格高的原因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它这个闪式吸收啊，是一个专利，就是你是感觉到了吧？它一旦放在嘴里头，瞬间它就没了，就消失了，这就叫闪式的这个专利，这是一方面贵。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你知道你吃你孙子这个益生菌呢、啊、我告诉你啊，它里面这个菌株啊和你以前在市面上你吃的那些益生菌，我跟你说截然不同。不同在哪儿啊，我告诉你，人家你这个小孙子吃的这个就闪式的益生菌里面的菌株啊，人家是美国杜邦的初代菌株，是第一代的菌株。我告诉你，只有这样的第一代的菌株，它的生命力才是最顽强的，耐受力也特别持久。而且它的定植率可以达到100%。什么叫定植率？就是它经过重重的关卡，它能够达到我们肠道当中，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怎么样呢？扎根，这叫定植率。所以说能达到100%，这是初代菌株的它的一个特点，它不会被我们的胃酸呢、啊、我们的消化酶啊所降解掉了，这才是它的优势。可以说全世界所有的益生菌，我告诉你啊，纯正的血统的就是这个美国的杜邦的初代的菌株。我们曾经做过实验啊，你知道零下196度吗？就在零下196度，这个美国杜邦的初代菌株都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它根本不会凋亡，不会死亡。加上这种散式的技术进入到口腔当中，3秒钟它就能够崩解，直接从咱们口腔的源头来管控我们的菌群，然后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从入口到出口等于说是整体的调理你整个的消化道的功能，那效果能差得了吗？你这是吧，
1: 哇，真太厉害了，零下196度都冻不死。
0: 对啊，都冻不死啊，我们在液氮罐里都做这个检测实验了。这就是初代菌株的强大优势，生命力顽强，耐受力持久。咱们市面上卖那个益生菌，我跟你说就是欺负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不明白，它标注的是什么呢？哎呦，我这个里面这个含菌量有多高多高多高，拼的都是多高，但是它不活有啥用啊？那都是死菌株有啥用啊？而且这里面的菌株它都没标注它是多少代的。我曾经说过，超过3代5代的这个菌株，基本上耐受性都特别特别差了，耐受力非常弱。你想一想，温度有个变化，它就死了。那你想一想，你买的这个益生菌它经过运输啊，包括在药房啊，在哪儿摆着，你说这么长时间它活着还有多少啊，对不对？它耐受力本身就不行，而且你送到嘴里那一瞬间经过我们的胃，胃酸的那是强酸的，再经过我们的消化酶，我告诉你早就把你那些所谓的所剩无几的这个菌株都给你杀死了，到你肠道当中基本就不剩啥了。所以说你用完这效果你根本不好，你就是一个原因，这回明白了吧？就是因为他用这个菌株啊是落后好多代的了，不是初代的杜邦的这种菌株，甚至他连孙子辈儿都算不上了，就根本就不是一个段位的，你知道吗？所以说效果肯定也是天壤之别，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自己选益生菌的时候一定要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哦，这样啊，那杨老师我问你个事儿，
0: 嗯，
1: 我们只要有要求，你就会尽力帮我办。
0: 那肯定。
1: 是不是你说的呀？
0: 对对，那肯定算数啊，这是我说的啊。
1: 哦，那好，我有要求，我就需要那个展示的益生菌，还是成人款的，你给不给我吧？
0: 还要成人款的，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哎呦，我跟你讲啊，就这个事儿啊，不用你说，我一直在给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置平台，你记住了啊，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最好的产品，而且是咱们所有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这个价位的。这个益生菌的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所有中老年朋友都应该用，因为我们一旦上岁数了，一个便秘，一个腹泻，都是困扰我们的问题。那这个成人款的闪视的益生菌，我告诉你啊，我一直在给大家伙联系，应该很快就有结果了。你呢，就是关注我那么节目吧。如果你特别需要的话呢，跟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你先把名报上。一旦有这个消息的话，能够给大家伙推出这个活动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可着你先得到的，好不好啊？
1: 好好，那行。
0: 啊，
1: 那梁老师，那我在这位平台打电话先登个记，
0: 先报个名。
1: 祝福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
0: 好，听我节目吧，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啊！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谢谢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啊，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谢谢你在白马中给我这个绘画。
0: 哎，不客气，
3: 给我看病。
0: 嗯，
3: 我个大连的。
0: 大连的啊，
3: 我今年84岁。
0: 84岁，哎，你老高寿
3: 啊。我现在身上一身病啊，完后啊有高血糖，高血压，
0: 哎呦，
3: 完后啊还有这个糖尿病引起的，就眼睛啊现在都看不见了。
0: 哎呦，眼睛都看不见了。
3: 眼睛啊，就是左眼呢，眼底缺血，动了手术了。
0: 嗯，
3: 现在一点也看不见了。
0: 嗯，
3: 啊，右眼呢，现在是神经萎缩。
0: 是神经萎缩。
3: 神经萎缩啊，就能看到一点光吧。人站在面前，我能看一个人在那站着，但是呢，看不见脸长得什么样式儿，我都看不起来。
0: 哦。
3: 啊。
0: 嗯。
3: 现在眼睛是这么种情况。
0: 嗯。
3: 啊，我的。这个血糖啊和这个血压一直不稳，就是说这个血压呀、要剩点气儿的话啊，上点火，我这血压马上就高了，就能变到180。
0: 哎呦，
3: 就是说脑瓜都觉得发胀的话，都是脸呢都觉得跪液疼，血压是这么种情况。
0: 嗯，
3: 然后我买了你们那个罗马丹。
0: 哦，罗马丹、
3: 就是、
0: 好。
3: 我现在买了半年的。
0: 嗯，
3: 一天呢是6粒吃。
0: 嗯，
3: 一早晨3粒，晚上3粒。
0: 没问题
3: 啊，
0: 没问题，这么吃是没问题的啊。
3: 我这个是我的药还是早上吃，这样吃我的血压我量一下外乎啊，
0: 嗯，
3: 就是能达到高压100试一下吧。
0: 嗯，
3: 这个低压能达到60-70。
0: 哎呦，我跟你说，那你这个血压就通过罗麻丹的配合，我跟你说现在控制多好啊，都降到140以下了，这非常不错呀。
3: 啊，对呀，
0: 效不更方，就这么治。然后呢，你要坚持半年左右的时候，如果血压还这么平稳，用不了半年，3个月左右给我来个电话，我让你把一些西药能减的就给我减了。因为你现在这个140以下的血压完全正常了，我告诉你非常非常好。
3: 啊，好好。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咱们得注意了。你这个低压呀，如果是70左右的话还算可以，如果是60多的话，说明你动脉硬化还是有这个问题的。
3: 啊，
0: 还是有动脉硬化的问题的。
3: 我就血压这个误差在60左右。
0: 对呀，那你这个还是说明有动脉硬化。

0: 小，咱们每个人都适合常年的使用。你把这个配合上，然后呢，软化你的血管，降低你的血粘，降低你的血脂，一点一点的，你这个亚差如果恢复了，低亚能达到70以上，高亚能够在140以下，我告诉你，听懂了吗？啊，
1: 好，听懂，
0: 非常好，非常好 啊， 啊，太好了，
1: 啊，
0: 非常好，
1: 好好好，那个还有一个血糖。
0: 血糖，嗯，
1: 我这个血糖啊，
0: 嗯，
1: 也很高，有时饭前啊量，有时候是5.几，
0: 嗯，
1: 有时候是6.几、7.几、8.几，
0: 哦，
1: 9.几、10.几都有，
0: 哦，不稳定，
1: 老是不稳，
0: 嗯，
1: 比如说今天量6.几吧，
0: 嗯，
1: 明天要是一量吧，一下达到就10.几，
0: 哦，
1: 然后它不稳，就是说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0: 明白了，
1: 这血糖饭前，
0: 明白了，
1: 饭后只能打了7多个，也不一定，然后我这血糖啊，就是我也买了咱那个降血糖的，
0: 哎，对，益泰方，
1: 我也记不住，
0: 嗯，
1: 一天也是7、6粒，
0: 嗯，
1: 也买了也是半年的，
0: 嗯，好，那我就放心了。
1: 就是就血糖现在已经不稳的，就是这么回事，
0: 就是不稳的事儿，是吧？我告诉你啊，血糖不稳这个问题啊，我跟你说啊，虽然说比我们高血糖它的情况要稍微的轻一点，但是我跟你讲，它的对我们身体的伤害要比那种血糖一直持续升高的人要伤害更大，你听懂我的意思吧？啊，但是调理起来要比那种我们血糖持续升高的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调理起来要好调理一些。你现在不是有这个益泰方了吗？是吧？益泰方好了，它就是自主调节我们血糖的一个好方法，你就坚持给它用好了，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呢，你平时要日常的生活习惯要进行调整了，你这个取决于你的生活习惯，比如说要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要简单的活动活动，尤其是你饭后要走一走，溜达溜达，或者是简单的做一点小运动，这个是维持或者是恢复我们血糖频繁波动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手段。
1: 我先懒呢，我懒呢啊，觉得这还没有劲儿，我就怕就去再走再卡倒了，然后真的，
0: 那就
1: 我怕这个。
0: 对，我说的这种活动不是让你跑让你跳，一定要自己身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要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明白我的意思，
1: 啊，
0: 是吧？
1: 啊，
0: 而且你把这个做到的话，我告诉你，比你吃什么药都强。你这个血糖反复波动的，你就把这个做到，我跟你说，很快就能够调理过来啊！
1: 啊，好好好，
0: 嗯，
1: 这个就是说我这个眼睛啊，这个看不见，
0: 哦，
1: 这个没有法这个治疗了。
0: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眼睛的事儿，其实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个是视神经萎缩了，然后一个是眼底出血了，眼底出血了你也做手术了，一般都是打激光。激光是什么？激光就像电焊一样，你不血管出血了吗？我给你焊上。
1: 激光我打了4、5次了。
0: 我告诉你，你这个激光，对，
1: 两眼都打了。
0: 你越打激光，你视力越差。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血管一旦出血了，它就打这个激光，类似于什么呢？就像这种电焊一样，把你这个出血点给你焊死了。焊死了它不出血了，但是你想过没有，它这个焊死这个位置所有的视神经细胞也都给杀死了，你相应付出的代价你是视力的损伤啊，所以说那也没办法，你说那就这种方式，那你不能说它出血它不管，对不对？所以说现在临床上就是这样，它是一个矛盾的治疗方案。那你这种情况呢，我告诉你说啊，一个是眼底出血，一个视神经萎缩，你说梁老师能不能治？我从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你记住，咱们现在这个科技已经发展到今天了，没有治不好的病，但是就是看效果怎么样。就你这个眼睛啊，我跟你说啊，能不能治？能治，但是你这相当于在赛跑，你知道什么意思吧？我可以给你出方法，但是不知道是你恶化的速度快还是治疗的速度快，这个就因人而异了，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包括咱们这个年龄也在这儿摆着呢。我跟你说啊，你视神经萎缩，为什么视神经它萎缩了？它就是缺乏营养了。视神经有一个最主要的营养的元素，就叫什么呢？有两种物质，一个是什么呢？原花青素，这个还是稍微差一点。最主要的一种什么营养物质是什么呢？叶黄素，这个叶黄素就是我们视神经的营养物质。但是很多人呢，咱们市面上卖的叶黄素啊，我告诉你啊，它的含量太低了， 含量太低了，就是根本达不到咱们治疗的意义。

0: 治疗效果。所以说呢，你这个呢能不能治，把这个足够含量的叶黄素你补充上来，最起码咱们能控制他这个眼睛恶化的这个速度。你现在不是还是有一只眼睛有光感吗？是不是？
1: 对
0: 呀、啊，要用高浓度的叶黄素控制它恶化的这个速度。你最起码有光感的这只眼睛，别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先给它控制住，然后咱们再用这个高浓度叶黄素，让怎么样？明白我的意思吧？
1: 那我明白，明白。
0: 对，这个高浓度的叶黄素啊，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我记得2年前咱们在上海的时候，也是健康全球购的一个平台给大家伙搞过一个，就是国外的一个高浓度的叶黄素的一个产品，当时一天的时间整个就一抢而空了，然后现在反馈的效果特别好。但是我得实事求是，很多人这个年龄没有您大，人家调理的速度特别好，特别快。你可以尝试着，你听我节目看看，如果我不知道有多少咱们这个眼病的患者需要这个高浓度的叶黄素，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我争取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再搞一次这个大型的活动，好不好啊？
1: 行，好好
0: 啊。他就是把这个高浓度叶黄素给你补充足了，就能够逆转过来。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搞到高浓度的叶黄素，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机体老化的速度，这个呢就因人而异了。我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1: 啊，明白。这个问题呀，我想老伴儿的问题啊。
0: 老伴儿，嗯。
1: 老伴儿啊，是在去年呢得了一个脑梗。
0: 哦。
1: 在去年12月25号，
0: 嗯，
1: 得了一个脑梗。
0: 嗯。
1: 这个突然间啊，就觉得不行了，就说话也不能说了。
0: 嗯。
1: 说不清楚了，往后。坐也坐不住了哈，
0: 嗯，
1: 就送过去了啊，就昏迷，我就叫去救护车，来以后拉到医院里去，
0: 嗯，
1: 然后就做检查是脑梗，
0: 哦，
1: 脑梗啊，他现在啊在医院住了13天，
0: 嗯，
1: 然后去了以后啊，就抬回来，抬到一就拉到养老院里来了，
0: 哦，
1: 然后现在啊，经过这个吃药啊，什么东西啊。
0: 嗯，
1: 他的身体啊，反正坐起来，
0: 能坐起来，
1: 自己啊，就一面手啊，左手心里面能动弹，
0: 嗯，
1: 右手心里面不能动弹，
0: 哦，
1: 腿和手啊都不能动弹，
0: 明白？
1: 经过一段时间呢，就是说才能动弹了，
0: 嗯，
1: 但是呢，抬不起来，
0: 嗯，
1: 就是没有力气啊，就抬不起来，这个手，但是呢，两个吧。他说不亮，发热乎，
0: 发热，
1: 这个腿呀有点亮，
0: 嗯，
1: 现在，
0: 嗯，
1: 但是他能动弹点，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抬不起来。我想啊，他现在就是在床上，然后什么的，我寻思尽量能够用什么吃什么药，能够叫他恢复到点儿。然后哈，能够好一些，能够自理了，能够下地上那个，不能说也行。
0: 好，
1: 然后我现在能快点，梁老师有没有这个办法？
0: 好，
1: 然后给我
0: 明白，
1: 趁着去想一想。
0: 我明白了。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了，就你老伴儿这个问题，你要是找别人的话，可能啊还真就走弯路了。你老伴儿多大年岁啊？
1: 今年78。
0: 78岁，嗯，我告诉你啊，就是现在你老伴儿能坐起来了，但是大小便现在自理不了，如果你没有特殊的调理办法的话，他就是这种程度了，而且他会一年比一年这个状态差。你给我打这电话，我为什么说好呢啊？你知道吗？就凡是这样的患者，我在临床见到的太多太多了。你治疗的方案往往都跑偏了，很多人还在一味的在疏通血管呢，他不知道你现在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是你大脑神经元细胞已经老化了所导致的。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现在你老伴的问题不是疏通血管是主要问题了，是让他再生和修复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恢复他支配我们肢体的能力，这是最主要的关键的问题。你按照我的方法来，你老伴儿要用什么？要用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神经酸，一定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不是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有再生和恢复我们脑神经元细胞的功能，听懂了吗？
1: 听众，这个山与这个神经山啊，
0: 嗯，
1: 我当时。

0: 是没错，我没有买，我现在我想要买，那么廖老师愣着还有吗？
1: 这个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你联系，让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给你出两个主意，一个是什么呢？从别的地方看看能不能给你调配过来。第二个呢，如果别的地方也没有的话，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给你名，给你留好。如果下次咱们什么时候再有活动，第一个想着你，先让你先得到，好不好？这两个方式，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哎，
0: 谢谢，
1: 好，
0: 谢谢你啊。
1: 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说明书使用。
5: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治疗疾病，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一度电可以干什么？
9: 最长的一度电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灌溉93平方天地，
9: 最重的一度电采煤54公斤。
6: 每一度电都有意义，节约用电，创造更美的世界。
1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健康产品，以零距离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够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啊，
0: 嗯，
1: 您发现没有啊？现在呢，很多单身的中老年朋友，经过了特殊时期之后啊，都想找个伴儿。
0: 嗯，
1: 但是过上日子之后呢，很多也就一两年就离了。
0: 哎呦，
1: 这上了岁数之后，对婚姻怎么还不谨慎了呢？按理说有过很多的这个人生的阅历之后应该更谨慎，现在反而不谨慎了。
0: 我觉得你说这个现象我也发现了。
1: 嗯，
0: 按我们传统的思维来讲，是中老年人在选择再婚的时候可能更加谨慎，是吧？但是现在呢，反而这个社会的现象是什么呢？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比如说50多岁啊，
1: 嗯，
0: 或者60多岁啊，在找后老伴的时候，往往是什么呢？过个1年2年的，可能就闪婚闪离了。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现象，我觉得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1: 嗯，
0: 不只是中老年人闪婚闪离的多，你发现没有？就年轻人闪婚闪离的
1: 更多，
0: 也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可以说是更多。
1: 是，
0: 我倒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搞对象，并不像咱们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搞对象，
1: 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爱一人，
0: 是不是？一把钥匙只开一把锁了，是吧？原来是这样，但现在呢，可能一把钥匙要开多把锁了。
1: 嗯，
0: 可能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吧，也不好说。而且我觉得，你看现在这个年轻人搞对象啊，也不像我们在以前这个相亲也好，或者是父母介绍也好，或者是同事也好，我们关注的点也不一样了。你发现没有？就静时我问你，因为你能接触更多的年轻的小女孩，现在年轻的女孩子搞对象关注男方
1: 先看脸
0: 啊，
1: 帅不帅，第二也得问问家庭条件，你有没有一些经济上的支持。
0: 嗯，
1: 房子车子还得看这
0: 经济条件呗，就是
1: 对
0: 是
1: 他自己的本能行不行。
0: 嗯，
1: 就是说是不是能说会道啊，有没有眼力劲啊，会来事啊，
0: 啊，
1: 就这样的小伙还挺招姑娘喜欢的。
0: 你看看你说的，第一个看长相
1: 脸，
0: 第二个看家庭条件，
1: 条件，
0: 第三个你看看这个
1: 自身吧，
0: 就是能不能
1: 啥样人，
0: 有没有这种能说会道的能力。
1: 嗯，
0: 有没有眼力劲儿，
1: 嗯，
0: 是吧？其实这些呢，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年轻那会儿搞对象，这都不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1: 那你们关注啥呀？
0: 我们关注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过日子的人。
1: 过日子人是啥人？是过日子人
0: 是不是实在，是不是他一心朴实的为这个家好。
1: 嗯，
0: 对吧？你刚才说的什么能说会道，这往往都不是我们关注的。你比如说刚才你说那长得帅不帅，长得帅不帅，好不好看，能当饭吃吗？对不对？家里条件好不好，那是你的能力吗？那是父母的。能说会道，有没有眼力劲儿，我告诉你，这是最要命的。
1: 嗯，
0: 往往在搞对象的时候能说会道的，往往两个人结婚了之后过上日子了，家里头各种各样的琐事，它就导致人就慢慢的失去了耐心，然后很多人自身能力再不强一点，只是能说会道，最后怎么样就露馅了。
1: 嗯，
0: 就选择了离婚了。
1: 嗯，就是说选对象最重要的应该是看一个人的综合能力，是不是？
0: 对，综合能力再加上他有没有绝活。
1: 绝活
0: 就是过日子是不是一把好手。
1: 是把好手。
0: 对，其实我觉得啊，婚姻是这样，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针对每一款产品来讲，我们尤其全球购这个平台帮助中老年朋友来针对不同疾病解决方案的时候，在选择产品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什么。
1: 嗯，
0: 看这个产品它有没有绝活。
1: 嗯，
0: 你有这个绝活，他才能够有足够的调理疾病的效果。
1: 你看啊，医生的话题聊天永远是治病。
0: 你这搞对象我谈不明白，但是调理疾病这一块我还能多说上两句。
1: 那我问问老师，您昨天您讲的好的益生菌，我在网上也查了，
0: 啊，查了。嗯，
1: 现在市场上卖的益生菌宣传的都特好。
0: 哎呦，
1: 感觉自己都有绝活，是不是？什么什么5层包埋技术，10层包埋技术，
0: 啊，
1: 吸收更强。
0: 嗯，
1: 说的可好了。
0: 嗯，
1: 拿到胶以后呢，效果没那么好。
0: 就是用上之后效果就没那么，
1: 不像包装的那样。
0: 哎，没像人家厂家说的那样吹。嗯，你看你刚才说的那些绝活，什么5层包埋技术，10层包埋技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是不是要召集募集全世界各个国家包括各个医药企业的一些好的产品，对吧？
1: 是啊，
0: 这是我们的这个初衷，也是我们的使命吧。
1: 嗯，
0: 其实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开播3年。

0: 年以来，就是很多企业发现了咱们这个节目影响力越来越大。
1: 嗯，
0: 我算了一下，现在可能快要将近在全国范围内，要覆盖50个城市了。
1: 嗯，
0: 这可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这么一个力量了。所以说，很多商家发现我们平台这个影响力了，每天我都会见很多企业的老总，
1: 嗯，
0: 包括他们的技术顾问。他们都在讲解他们的产品的绝活，
1: 是的，
0: 包括益生菌的厂家，就像你说的5层包埋10层包埋，很多人都跟我提到这个事儿了，
1: 嗯，
0: 认为他就是我们厂家的绝活。你知道吗？往往听到一个包埋技术的时候，我往往就会推掉这个厂家了，不管你实力有多雄厚。
1: 怎么
0: 呢？你给我提到这个包埋技术，我往往我见都不见。
1: 老师，您可以讲讲。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本身它就是个伪命题。
1: 怎么伪了？
0: 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包埋技术？他说了，益生菌是容易被我们的酸度、碱度、温度，尤其是我们消化道当中的这些蛋白酶给分解掉。所以说我们吃到肚子里以后呢，我有这个5层的包埋技术或者10层的包埋技术，就保证了我这益生菌不被这个酸呐、碱呐、身体当中的消化蛋白酶呀、所分解掉，然后通过这种包埋的保护，然后直接到我们这个肠道当中
1: 啊，就好像那个土霉素
0: 啊
1: 外面包裹的糖衣一样
0: 啊。大家伙都说就是这个，我就解决了。但是恰恰相反，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伪命题？
1: 为什么？
0: 我告诉你，静石，正是因为你用了5层或者10层。这种包埋技术反过来恰恰说明了你里面包埋的这个益生菌它的活性是极差的。
1: 嗯，
0: 如果一个益生菌它活性要强的话，本身它是耐酸耐碱耐你的消化蛋白酶的。
1: 明白了，它要是有生命力的，
0: 对不对？
1: 你不用那么过强的去保护它。
0: 对对，
1: 就是因为它弱，就像您昨天讲的，它都是从孙子28代了，它自身就能力很弱了，所以你要去保护它。
0: 你看我这么一说，你明白
1: 了？一代菌株用吧，人家是王者。
0: 对呀，你看我一解释，静止你一下就明白了。
1: 嗯，
0: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人家用药吗？
1: 不用，
0: 人家大冬天的穿个被褥赶到外面跑去。是不是？你老头老太太你就得穿得厚实点，大夏天的你棉衣棉裤都得套着。为什么你说我保护的好？说明你体质差，这个明白了吧？
1: 但老师您不说咱真不知道啊，谁知道菌株它还有初代菌株和更迭28代呢？
0: 所以说这就是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益生菌包埋技术好，这是我的专利。
1: 别说那个了，
0: 我说恰恰相反，你这个包埋技术恰恰预示着你的短板是什么？你里面的菌株活性是极差的，就像你静时说的，你用的绝对不是初代的菌株，你用的有可能是10代20代甚至是50代以外的这个菌株了。
1: 对，
0: 你的活性是极差的。而且静时你知道吗，如果说一个菌株它的活性极差，第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它的耐酸耐碱耐高温耐低温，包括耐我们体内的蛋白酶，这种能力是不是极差？对吧？
1: 没啥玩意儿，
0: 这是活性吧？对吧？
1: 嗯，
0: 而且活性差了。除了这个方面之外，它还有一个最典型的要命的致命的因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一旦这个菌株活性差的话，它的扎根能力和繁殖能力也是极差的。
1: 它自身都没有能力，它拿什么扎根啊？
0: 所以说嘛，你包埋技术再好，说明你耐酸呐、耐碱呐、耐蛋白酶啊、耐腐蚀能力极差。那你就算这样的菌株，你通过层层的保护达到我们肠道当中了，它的活性是非常弱的呀，它不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啊，
1: 对，
0: 它不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繁殖啊，那你吃的这个益生菌有什么用啊？你怎么吃怎么排出去啊？
1: 昨天我就问老师，我说怎么来选择一个好的益生菌呢？市场上琳琅满目，千千万万，老师说了，
0: 嗯，
1: 菌株从哪来的？
0: 对，它有没有身份证？
1: 它有没有身份证？它是谁？
0: 它是不是第一代初代的菌株？这是很关键的，
1: 就像找对象不也是这个道理吗？还得看他自己是谁，你别管他祖宗是谁，他落寞了照样不能找他。
0: 你看刚才你提到搞对象，一个小伙子开着一个豪车，
1: 他可能是租的。
0: 对，你这车是租来的，你得问问这个车是从哪儿买的呀？是不是你
1: 自己？他
0: 自
1: 己买的呀？
0: 是不是你自己挣钱买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你是靠父母啊，还是你在外头贷款借的呀？还是说你租来的呀？
1: 你光看个豪车有什么用啊？
0: 对，你看现在这个酒也是，烟也是，
1: 嗯，
0: 你看真正的五粮液，真正的茅台，永远都是那种陶瓷瓶子，
1: 对，经典款。
0: 五粮液现在发展到第几代了？
1: 嗯，
0: 7代8代了，是吧？
1: 嗯，
0: 你看

0: 第一代开始一直到八代的五粮液还是那个玻璃瓶，
1: 经典永流传。
0: 你看这样的酒它是值钱的，是好喝的。
1: 对，那些花花哨哨的东西包装的很多，看着挺贵、
0: 哎、
1: 其实你去二手市场一卖，你可能花1000买的，人家50收你就不错了。
0: 对，你看这五粮液现在就都用什么这个陶瓷瓶，然后包装的描金描银
1: 的
0: 是不是啊？反而它不值钱、
1: 嗯、
0: 因为真正的五粮液卖的是酒而不是包装。真正的茅台也是，你看多少年了，飞天茅台还是那个陶瓷瓶，
1: 对，
0: 没有花里胡哨的包装，这有点跑题了啊、
1: 嗯、
0: 但是我说什么呢，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个道理，真正的益生菌，真正具有调理胃肠道功能的这个益生菌，记住了，一定是没有那么多层的包埋技术的。那么多包埋技术只说明一个问题，
1: 它不行，
0: 里面的活性是极其弱的，它连酸碱和这个蛋白酶的这个抗腐蚀能力都没有，更何谈什么扎根啊什么繁殖的能力呢？
1: 但所以说老师啊，您给大伙推荐的叫长益康益生菌，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菌株是鼻祖、
0: 嗯、它是飞瑞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益生菌，它最早这个益生菌呢叫母婴密码。什么叫
1: 母婴密码？
0: 什么叫母婴密码呢？讲它的安全性，它的作用性完全是经得起这个市场考量的。而且我告诉你，就为什么说我说的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飞瑞集团的这个益生菌、
1: 嗯、
0: 它好好在哪儿、
1: 嗯、
0: 它没有任何的包埋的技术。
1: 对，它肯定不是包埋来的。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飞瑞公司它用的菌株是美国杜邦集团的一代的动物身上提取的益生菌，
1: 初代的有活性的血肉有情之品、
0: 嗯、活性极其的强大，它根本就是什么酸的碱的蛋白酶对它根本不起作用，只有这么强大的活性进入我们的肠道当中才能够怎么样，才能扎根，才能够繁殖嘛、
1: 嗯、
0: 这才能够起到这个调理胃肠道疾病的作用嘛。
1: 对，
0: 所以说它才敢用在什么妇婴身上，
1: 小朋友宝贝刚出生的婴儿都可以。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孕妇身上都可以用的，它的调理作用产品效果是极其强大的。而且杜邦集团可能你年纪小啊，就是我小时候中国那时候还没有创可贴呢，
1: 嗯，
0: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手破了，如果说有一个创可贴的话叫杜邦创可贴，是完全进口的，就是杜邦集团、
1: 哦、
0: 它里面用一些这个微生物的这种技术包括菌群的技术来起到封口的作用。
1: 那杜邦集团这两个世纪的努力真的是
0: 200年的历史，杜邦集团
1: 真的是卓越呀！
0: 200年的历史就研究一个事儿，什么益生菌，而且他们用的益生菌都是初代的原始第一代的益生菌。
1: 但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您说啊，刚出生的婴儿都能用，
0: 嗯，
1: 刚出生的婴儿什么都吃不了，他怎么吃他的益生菌啊？
0: 哎，你看看这里头就涉及到一个最关键的技术了，
1: 嗯，
0: 这个技术呢？也是咱们这个飞瑞集团自主研发的一个非常高端的前沿的技术。
1: 嗯，
0: 咱们说了，说的很多人吹牛，说的我这益生菌有10倍的包埋技术，或者是20倍的包埋技术。
1: 听你讲完，我都不想听，嘴给我闭上。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拿着这种包埋的技术跟我谈的时候，我都不合作吧？
1: 嗯，
0: 弄巧成拙了，正好是揭露它的短板，它的菌不行。而这个飞瑞集团的
1: 它什么技术？
0: 他们的这种。就是我说婴幼儿都能用的这个益生菌呢，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技术，叫什么呢，叫闪视技术。
1: 闪视？
0: 什么叫闪视技术？就这个呀，药片啊你放在嘴里头3秒不到马上就闪视了，就是到你嘴里头入口即化，瞬间就消失了，
1: 不用喝水，
0: 不用
1: 小婴儿
0: 不用喝水，
1: 到嘴里3秒，1、2、3化了，
0: 1、2、3你都数不到
1: 啊，
0: 你就1秒钟马上就闪失了，然后里面的所有的活性的益生菌瞬间的在你口腔当中就会发挥作用。
1: 哎，老师，那这样太好了，一般小婴儿出生免疫力也差，
0: 嗯，
1: 而且小朋友特别容易得鹅口疮。
0: 对，
1: 昨天您还说了我们的益生菌可以在口腔内定点，
0: 嗯，
1: 那可以帮助小婴儿去避免很多的伤害啊。
0: 当然了，所以说他们最早出的这款就是闪视的这个益生菌，他们是专门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什么呢、
1: 嗯、
0: 叫母婴密码。就像你说的小孩的这种鹅口疮的情况瞬间就可以解决、
1: 嗯、
0: 啊，就效果特别好。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提到这个闪视技术啊，静时还得提到一个人，
1: 嗯，
0: 这个人呢是这个飞瑞集团的首席

0: 科学家，
1: 嗯，
0: 他叫韩晓东，
1: 嗯，
0: 那么这个韩晓东韩教授啊，他在这个飞瑞工作之前呢，肛肠科的主任医师，
1: 嗯，
0: 也是这个华西医科大的这个肛肠科的学术带头人，
1: 嗯，
0: 专门研究了一辈子肛肠的疾病，
1: 嗯，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肠道的疾病，
1: 嗯，
0: 那么这个散氏技术实际上是他在飞瑞集团研发成功的。
1: 那我们中国人，
0: 对，他是中国人，
1: 是骄傲啊。
0: 而且这个韩晓东教授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之一，这也是我们的骄傲。
1: 老师您跟我们讲讲
0: 啊，讲一讲是吧，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因为他这个韩教授，我说了他是什么背景，他在去这个飞瑞集团之前是肛肠科的大夫吧，
1: 嗯，
0: 他一辈子跟肠道疾病打交道，
1: 嗯，
0: 所以说人家对这个肠道的疾病，尤其是中老年人肠道的疾病，人家的了解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首屈一指的。对我们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肠道菌群的失调，他的认知是其他人根本就比拟不了的，
1: 嗯，
0: 所以说他更加知道什么叫老年性肠道疾病。比如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昨天我也不讲了吗，一个是老年性便秘，一个是老年性腹泻，
1: 真遭罪呀，
0: 是所有上了年岁的人早早晚晚需要面临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年龄导致的，
1: 对，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的比率是越来越低了，
1: 不服老不行啊，
0: 然后致病菌就大量的占了上风，
1: 增多了，
0: 对，所以说表现出来的就是什么，一个是腹泻，
1: 嗯，
0: 一个是便秘，
1: 嗯，
0: 而韩晓东教授也知道肠道的疾病你光治肠道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你知道啊，静时我们人的整个的消化道它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口腔吧，
1: 对，
0: 一个是食道吧，
1: 对，
0: 第三个部位才是我们的肠道，
1: 肠道，
0: 那我们知道了老年性的肠道疾病都是我们的肠道它的菌群失衡所导致的吧，
1: 嗯，
0: 那这些致病菌它可能最早是从你口腔当中进来的，
1: 对，
0: 然后进入到你的食道当中的，
1: 嗯，
0: 最后跑到你肠道当中扎根的，
1: 按这条路径捋下来了，
0: 对，所以说现在所有的调理胃肠道疾病的方法也好，药物也好，包括益生菌也好，都是什么呢，针对你肠道进行解决的，
1: 嗯，
0: 没有一个就是一款产品同时解决口腔食道和胃肠道，
1: 嗯，
0: 这三个部位三个关卡没有一款产品同时解决，
1: 嗯，
0: 如果说你不解决口腔的这个菌群失调的问题，不解决你食道当中菌群失调的问题的话，你肠道当中的菌群失调你永远是周而复始的出现，
1: 对，你源头你都没把握住，你直接治末梢去有什么用啊，
0: 所以说你看看，要不怎么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呢，
1: 嗯，
0: 当时韩晓东教授因为他本身就是出自于肛肠科，
1: 嗯，
0: 人家对这个尤其是中老年人的这个肠道菌群失调导致的腹泻便秘的这些包括严重的肠癌的问题，人家有是独到的见解，
1: 嗯，
0: 你治疗肠道首先从口腔治疗，然后食道治疗，
1: 嗯，
0: 然后才能够彻底的改变我们肠道的菌群的时候，
1: 嗯，
0: 所以说他到这个飞瑞集团了之后就开始着手研究这个益生菌，他就一直在想一件事儿，能不能研发出一款产品同时调理我们的口腔菌群的失衡，调理我们食道的菌群失衡，紧接着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失衡，
1: 嗯，
0: 一条线他都给你解决了，
1: 对，
0: 他就一直在攻关这个问题
1: 根上，
0: 然后也是个机缘巧合，他从哪儿找到的灵感呢，从一个咱们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叫青蛙复活实验他找到的灵感，
1: 青蛙复活，
0: 对，就这个实验呢，静时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实验是俄罗斯叫前景研究基金会他们的科学家有一个叫这个茹科夫斯基他的一个成功之作，
1: 嗯，
0: 他是怎么做的啊，就是在这个100只青蛙当中他选择2只最健康的青蛙，然后瞬间的给它放到-196摄氏度的这个液氮当中，就瞬间就把两个青蛙怎么样
1: 冻上了，
0: 就给冻上了，
1: 嗯，
0: 然后放多长时间呢，45个昼夜，就一个半月呗，一个半月之后再把这两只青蛙拿出来，在恒温的状态下给它解冻，解冻完了之后马上给这两只青蛙进行什么心脏复苏，
1: 那还能活吗，
0: 你这

0: 因为它活不了吗？
1: 这能活
0: 我
1: 吗？
0: 告诉你，就短短不到30分钟之内，这两只青蛙心脏就开始跳动了。
1: 哦，
0: 然后又过了3、4分钟，这两只青蛙完全的苏醒了，
1: 真的？
0: 并且呱呱都叫起来了。所以说，当时这个青蛙的这个冷冻实验啊，预示着将来我们人类可能会选择一个就是冰冻的方式，让我们人能够永存。
1: 哇，老师听得我手心都冒汗了，这不就是死而复生
0: 对
1: 吗？
0: 呀，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疾病解决不了，就可以采取这种冰冻的方式，
1: 哦，
0: 然后未来的
1: 我100年后
0: 一百年
1: 再
0: 之后，
1: 化冻。
0: 可能这个疾病就能够解决了。100年之后化冻了之后，然后再把这个疾病解决，这就是一种永生的一种尝试，也是一种途
1: 哦，
0: 径。当
1: 科
0: 时
1: 学
0: 这个
1: 家真伟大。
0: 对这个实验特别著名，
1: 嗯。
0: 当时韩晓东教授就是受到这个实验的一个启发，
1: 那跟益生菌有什么关系啊？
0: 他就想能不能把这个益生菌能够入嘴了之后，瞬间的这种崩散，崩散了之后，这个益生菌就通过我们的口腔，通过我们的食道，然后到达我们的肠道，一路进行保护。
1: 嗯。
0: 你看他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吧？就这个益生菌在你口腔当中就崩解了，
1: 嗯，
0: 崩解了之后，益生菌就开始在我们口腔当中开始扎根儿，
1: 对，
0: 是不是就保证了我们口腔的菌群的平衡？
1: 对，
0: 然后往下走，进入我们的食道当中，同样在我们的食道当中也可以扎根儿进行繁殖，是不是也保证我们食道的菌群的平衡？
1: 嗯嗯，
0: 最后到达我们肠道当中，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儿，然后繁殖，是不是也维持了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
1: 是的。
0: 这样一来，通过这种方式，是不是一款产品就保证了我们的口腔、食道、肠道一条线儿，就是我们所有的消化道都能够处在一个菌群平衡的状态？
1: 对
0: 这样一
1: 呀。
0: 来，就充分的解决了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菌群失衡，反反复复调整、反反复复治疗，久治不愈的一个问题。
1: 老
0: 因为
1: 师，
0: 就像刚才静师你说的，
1: 嗯，
0: 你光解决肠道、口腔和食道当中的致病菌大量的繁殖，你也解决不了肠道的问题，是
1: 这
0: 吧？你
1: 听得我
0: 肠道
1: 太兴奋了。
0: 是不是？你入口没解决，你肠道早晚是个事儿，是不是？
1: 嗯嗯。
0: 所以说，他这款产品就是通过这个灵感研发出来的，这叫什么呢？念的，就目前啊，我们引以为豪的这个韩晓东教授，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之一吧。在这个飞瑞集团研发的这种瞬间闪逝的这种崩散的这种剂型，用在了益生菌当中，入口瞬间，这个所有的益生菌就可以分散开
1: 但老师，我有个问题啊，
0: 了。
1: 您说现在啊，目前我们国内的菌株也是挺健康的啊，甚至还有一些进口的菌株也健康，但为什么就没有一款产品，一家企业运用冷冻闪逝技术呢？为啥呀？
0: 哎呀，这个问题啊，我跟你说，不但你想到了，韩晓东教授他就没想到吗？
1: 他也能想。
0: 为什么说这个瞬间的闪逝技术它有一个前提呢？
1: 哦。
0: 前提是什么？就是你用的这个菌株必须有足够大的活性，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又追溯到头上了，根
0: 对，
1: 本问
0: 你
1: 题。
0: 是在口腔当中崩散了，崩散了之后，如果说咱们市面上常见的这些这个我们说的益生菌，它用这个10层20层的包埋技术，为啥呀？就不敢露脸嘛，一露脸就死
1: 自
0: 了
1: 身
0: 嘛，
1: 不行。
0: 对不对？如果这种崩散技术实现了我们整体这个我们消化道的一条线的治疗的话，那么好了，它的第一个前提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活性的菌株作为支撑，就是在口腔当中崩散了之后，它不能够被我们口腔当中的淀粉酶给降解掉，
1: 对，
0: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食道当中和胃液当中，不能被这个强酸和强碱所腐蚀掉，
1: 嗯，
0: 然后最后一路畅通的能够达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1: 嗯，
0: 而且不但不腐蚀掉，还不能失去它的活性，
1: 活性很重
0: 你得
1: 要。
0: 扎根儿，你得繁殖，你得繁殖了之后才能够跟那些致病菌怎么样打仗吧，
1: 嗯，
0: 才能够占领人家致病菌的那些地盘吧，
1: 是。
0: 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口腔、食道、肠道的菌群的平衡吧。所以说这是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选什么样的菌株。
1: 这真太强大
0: 你说
1: 了。
0: 这个闪逝技术，很多人有可能会想到，但是为什么不敢运用呢？因为他手头上没有这么强大的活性的益生菌的菌株。
1: 对，初代菌株很重要，王者。
0: 对啊，所以说韩晓东为什么到这个飞瑞集团之后，他敢这么大胆的做这种闪逝的这种剂型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我昨天讲过， 飞瑞公司它是一个子公司，它的母公司是谁呀？美国杜邦集团呐、啊。
1: 嗯，
0: 美国杜邦200年就干一件事儿，干嘛呀？
1: 益生菌的
0: 研
1: 制，
0: 研究这益生菌，人家手头上就有最初代的这种活性极强的原始的，而且从这个动物身上提取的菌株。
1: 对，人世界500强企业那是响当当的名号。
0: 对呀、
1: 啊，
0: 这200年
1: 标准在这儿，
0: 200年
1: 白干了，
0: 是不是？人家这个菌株，我告诉你，不但耐酸、耐碱、耐我们的这个强大的人体的蛋白酶的腐蚀，还能够干嘛？强大的扎根和这种繁殖的作用。所以说，有了这样的菌株，运用到这种散式的技术当中，才能够是如虎添翼，真正的解决了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老年性的胃肠道的问题。
1: 老师，这个益生菌就挺好。
0: 挺好是吧？你能搞得到才行啊。
1: 郭老师是不是说过健康全球购成功开播50个城市，你要给大伙儿带去福利、
0: 哎、
1: 这益生菌就特别好。
0: 你这样啊，这个静时啊，这两天呢我们在聊一个事儿，就是咱们讲到了某某某某企业也好，某某某某这个单位也好，某某某某大型的公司也好，都要有一个周年庆啊、
1: 嗯、
0: 或者是百年庆啊，50年庆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可能还是比较年轻的，
1: 嗯，
0: 但是在国外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很多人就跟我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头一段时间在开会嘛，我们这个专家团队视频会议就说要不要搞一个健康全球购的这种周年庆。
1: 嗯，
0: 当时我在会议上我就提出一个要求来，我说的一个平台它的影响力包括它的受欢迎的程度不要取决于时间，
1: 嗯，
0: 就你周年也好10年也好100年也好，没有人关注有什么用啊？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搞这种庆典的话，我建议是什么呢？以这种覆盖面包括老百姓接受的程度，以它为节点。那好，当时我们就提出一个要求，如果说我们这档节目能够覆盖了50个城市的话、
1: 嗯、
0: 那说明我们健康全球购已经是像益生菌一样开始扎根了，
1: 扎根在老百姓的心中了，
0: 开始繁殖了，
1: 对，
0: 开始让更多的人接受 了，说明我们做的我们的付出是有回报的，
1: 对，
0: 大家伙开始认可了。如果不认可的话，只能是越做越少呗、
1: 嗯、
0: 现在反而越来越多。头两天我发现了哈，我也统计了一下，现在马上就要到50个
1: 了，有福利，老师答应过我们的。
0: 如果说到50个城市的时候，我们不以时间为节点，
1: 嗯，
0: 以覆盖面为节点，
1: 嗯，
0: 如果覆盖面达到50个城市，我们健康全球购在全国范围内要搞一次极大的一个庆典活动。
1: 对，
0: 这个庆典活动我告诉大家伙不是放什么礼花、
1: 嗯、
0: 对吧，也不是说什么
1: 不整那虚头巴脑，
0: 也不整什么这个用什么明星代言，
1: 嗯，
0: 大家伙听我节目，如果说这个达到50这个标准了，让利所有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包括我们背后的科研团队，包括扶持我们的一些企业，真金白银的给我拿出来，
1: 嗯，
0: 拿出来干嘛？放在我们平台，然后补助给福利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然后呢，我说白了，健康全球购能有今天，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认可，
1: 对，
0: 大家伙的认可，大家伙的支持。所以说真正庆典的不是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是咱们所有健康全球购听众自己的节日。
1: 对，
0: 那自己的节日就得自己得到实惠。
1: 对，
0: 所以说我要求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的合作企业多多少少都给我表示表示，
1: 就感召到的所有财力物力我们就得花到老百姓身上。
0: 对，表示表示，这些真金白银如果说达到50个城市了，我们要做大庆的话，把这些真金白银分散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听众朋友身上。大家伙听我节目吧、啊、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啊！我们在期待着全球购成功的开播50个城市、
0: 嗯、
1: 我们也在期待着梁老师给我们带来这款高级的闪式的益生菌。朋友们、嗯、有问题记得拨打平台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通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 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

0: 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你好。
3: 哎，
4: 老师，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啊。
4: 梁老师，请你帮忙来了。
3: 帮忙，您尽管说。
4: 前两天你讲那个陕西益生菌，啥时候能给我们提供一批啊？我现在特别期待。
3: 特别期待，哎呦，我听你的意思，怎么着？咱们以前用过呀？你这有什么特殊渠道吗？海外关系啥的，是不是已经用上了，尝到甜头了？你现在期待呀？啊？
4: 就像你说的，哪有这么路啊？
3: 啊啊！
4: 看我儿媳妇给我孙子买的那个儿童款的那个陕西益生菌。
3: 哦。
4: 啊，我孙子就是按他吃嘛，他吃也刚开始已经想着去着凉了，可是就是两天了都不好，这小孩小也不能就吃那个泻肚平啥的，是吧？
3: 对对对。
4: 然后后来医院的大夫建议吃那个陕西益生菌。
3: 嗯。
4: 啊。哎，这东西还真挺不错的。
3: 嗯，
4: 小孩吃也不觉得苦，然后到嘴里就化了。
3: 对，
4: 最主要的是吧，吃完以后他拉稀那个毛病改善了。
3: 你看，大夫都建议你吃这个陕西益生菌是吧？如果临床建议你吃的婴儿款的，你看看他这个商标是不是这个长益康的益生菌？啊，因为这个长益康益生菌是这个飞瑞公司生产的，这个我熟悉啊，是不是长益康牌的益生菌？你看一眼。
4: 我看看啊。
3: 嗯。
4: 是啊，梁老师。
3: 嗯。
4: 就叫长益康。
3: 长益康吧，你看。
4: 啊，对是。
3: 对，那就对了。这款这个益生菌呢，效果特别好，为什么呢？啊，因为这款产品呢，目前来讲是咱们中国国内最先上市的，也是这个效果最好的益生菌。而且当时他就是主要考虑的就是婴幼儿，比如说婴幼儿便秘啊、腹泻啊，这是一个难题啊，然后用药又不敢用药，哎，他就专门针对这个婴儿和这个幼儿的便秘和腹泻的人群的。而且你想一想，这个婴幼儿，比如说我说成人的用药他为什么不敢用啊？他对这个药物啊这个反应特别大，他不能用啊，用一些成人的药他根本使用不了。所以说就这个飞瑞公司他们生产的这款这个长益康的益生菌，最早就是先针对这个婴儿的体质研发了这款陕西的益生菌，因为婴儿的对这个药物的安全性要求是不是更高啊？所以说他在选择这个菌株的时候安全有效的。而且我也知道啊，就他们这个公司啊，他选的是什么呢？是美国杜邦的初代的益生菌，就第一代的益生菌。当然了，它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啊，那也是非常贵的，这比其他都贵得多得多。
4: 对，是网上买的400多一盒。
3: 哎呦，
4: 哎呀，不是因为价格啊，这不是都能一直吃到那个。
3: 是400多一盒呢，哎呦。
4: 嗯。
3: 你说咱们这不是特别富裕的家庭，400多一盒常年用，那谁舍得花这钱呢？是不是？
4: 对，可不嘛。
3: 嗯。
4: 要憋得也挺难受的。
3: 哦。
4: 脸上还起了很多那个包，哎，然后还口痛。就因为口痛，我在家里都在戴口罩。
3: 哎呦。
4: 就怕孩子们嫌弃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那么贵，就合计着这孩子吃效果好，那我吃也能好。
3: 嗯。
4: 然后我儿子说这是婴儿款的，含量啥的，说能适合大人吗？我说那怕啥，我就加量吃呗。
3: 哎，多吃几片。
4: 然后我就一起吃3片。哎，别说。比我吃了那个任何那益生菌都好。
3: 对。
4: 吃完以后，哎，也就1个多小时，感觉到肚子咕咕咕叫，就有那人建议了。然后吃了1个多月，口痛也改善不少，脸上的包也轻了都。
3: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这个益生菌呢、啊，我跟你说，里面的成分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这个成人的还是小孩的，它里面成分。

0: 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这个小孩的剂量要小一点，成人的这个剂量大一点。但是你说你吃小孩的有问题没有？完全没问题，可以多吃几片。而且里面我为什么说成分一样呢？是吧？它这个菌株啊，都是美国杜邦的初代的菌株，所以说它效果特别好。它就是一个含量的区别，是吧？你加点量吃，效果肯定差不了的，没问题啊。
1: 是是，老师，之前吃的那些宣传的都可好了，
0: 嗯，
1: 什么什么几层包埋技术，什么什么多重菌株联合，
0: 嗯，
1: 就是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呐、啊，就
0: 嗯，
1: 我吃孩子这个益生菌，一直吃了有三个多月，
0: 嗯，
1: 改善的都特别好，
0: 是吧？不一样吧？
1: 我陪他们去医院给孩子孙子体检嘛，
0: 嗯，
1: 啊、
0: 嗯，
1: 我听见那大夫说。婴儿款的益生菌要400多一盒，
0: 嗯，
1: 哎呦我一天，我说可拉倒吧，一盒400多，我这还加了3倍的量吃的，哎呦，我说那不就合到1200块钱吗？那吃不起了。
0: 你看看自己，
1: 我就不吃了，
0: 对吧？自己吃人家孩子的，觉得效果好，结果一算这账不划算了，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就这样感觉。杨老师，就酱子太贵了，吃不起了。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闪式益生菌它的价格高的原因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它这个闪式吸收啊是一个专利。就是你是感觉到了吧，它一旦放在嘴里头瞬间它就没了，就消失了。这就叫闪式的这个专利。这是一方面贵。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你知道你吃你孙子这个益生菌呢、啊、我告诉你啊，它里面这个菌株啊和你以前在市面上你吃的那些益生菌，我跟你说截然不同。不同在哪儿啊？我告诉你，人家你这个小孙子吃的这个就闪式的益生菌里面的菌株啊，人家是美国杜邦的初代菌株，是第一代的菌株。我告诉你，只有这样的第一代的菌株，它的生命力才是最顽强的，耐受力也特别持久，而且它的定植率可以达到100%。什么叫定植率？就是它经过重重的关卡，它能够达到我们肠道当中，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怎么样呢？扎根儿，这叫定植率。所以说能达到100%，这是初代菌株的它的一个特点，它不会被我们的胃酸呢、我们的消化酶啊所降解掉了，这才是它的优势。可以说，全世界所有的益生菌，我告诉你啊，纯正的血统的就是这个美国的杜邦的初代的菌株。我们曾经做过实验啊。你知道零下196度吗？就在零下196度，这个美国杜邦的初代菌株都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它根本不会凋亡，不会死亡。加上这种闪式的技术进入到口腔当中，3秒钟它就能够崩解，直接从咱们口腔的源头来管控我们的菌群，然后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从入口到出口，等于说是整体的调理你整个的消化道的功能，那效果能差得了吗？你这是吧？
1: 哇，真太厉害了！零下196度都冻不死。
0: 对啊，都冻不死啊！我们在液氮罐里都做这个检测实验了，这就是初代菌株的强大优势，生命力顽强，耐受力持久。咱们市面上卖那个益生菌，我跟你说，就是欺负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不明白。它标注的是什么呢？哎呦，我这个里面这个含菌量有多高多高多高，拼的都是多高，但是它不活有啥用啊？那都是死菌株有啥用啊？而且这里面的菌株它都没标注它是多少代的。我曾经说过，超过3代5代的这个菌株，基本上耐受性都特别特别差了，耐受力非常弱。你想一想，温度有个变化，它就死了。那你想一想，你买的这个益生菌它经过运输啊，包括在药房啊，在哪儿摆着，你说这么长时间它活着还有多少啊，对不对？它耐受力本身就不行，而且你送到嘴里那一瞬间经过我们的胃，胃酸的那是强酸的，再经过我们的消化酶，我告诉你早就把你那些所谓的所剩无几的这个菌株都给你杀死了，到你肠道当中基本就不剩啥了。所以说你用完这效果你根本不好，你就是这个原因，这回明白了吧？就是因为他用这个菌株啊是落后好多代的了，不是初代的杜邦的这种菌株，甚至他连孙子辈儿都算不上了，就根本就不是一个段位的，你知道吗？所以说效果肯定也是天壤之别，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自己选益生菌的时候一定要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哦，这样啊。那杨老师我问你个事儿。我们只要有要求你就会尽力帮我办，
0: 那肯定，
1: 是不是你说的呀？
0: 对对，那肯定算数啊，这是我说的啊。
1: 哦，那好，我有要求我就需要这个

0: 款吃的益生菌还是成人款的，你给不给我吧你？
1: 还要成人款的，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哎呦，我跟你讲啊，就这个事儿啊，不用你说，我一直在给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置平台，你记住了啊，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最好的产品，而且是咱们所有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这个价位的。这个益生菌的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所有中老年朋友都应该用，因为我们一旦上岁数了，一个便秘，一个腹泻，都是困扰我们的问题。那这个成人款的闪视的益生菌，我告诉你啊，我一直在给大家伙联系，应该很快就有结果了。你呢，就是关注我那么节目吧。如果你特别需要的话呢，跟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你先把名报上。一旦有这个消息的话，能够给大伙推出这个活动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可着你先得到的，好不好啊？
0: 那行，那梁老师，那我在这个平台打电话先登个记，
1: 先报个名。
0: 祝福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
1: 好，听我节目吧，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啊！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谢谢哈，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啊，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啊，谢谢你在白马中给我这个绘画。
1: 哎，不客气，
3: 给我看病。我个大连的。
1: 大连的啊，
3: 我今年84岁。
1: 84岁，哎，你老高寿。
3: 我现在这样一身病啊，完后啊有高血糖，高血压。
1: 哎呦。
3: 完后啊还有这个糖尿病引起的，就是眼睛啊现在都看不见了。
1: 哎呦，眼睛都看不见了。
3: 眼睛啊就是左眼呢、啊。眼底缺血，动了手术了，现在一点也看不见了，右眼呢，现在是神经萎缩，
1: 视神经萎缩，
3: 神经萎缩啊，就能看到一点光吧，人站在面前我能看一个人在那站着，但是呢，看不见脸长得什么样式我都看不起来，现在眼睛是这么种情况，我的。这个血糖啊和这个血压一直不稳，就是说这个血压呀、要剩点气儿的话啊，上点火，我这血压马上就高了，就能变到180。
1: 哎呦，
3: 就是说脑瓜子都觉得发胀的话，都是脸上都觉得跪液疼，血压是这么种情况。然后我买了你们那个那个罗马丹。
1: 哦，罗马丹，好。
3: 我现在买了半年的。一天呢是6粒吃。一早晨3粒，晚上3粒。
1: 没问题啊，没问题，这么吃是没问题的啊。
3: 我这个是我的药还是早上吃，这样吃我的血压我量一下外乎啊，就是能达到高压140以下吧。这个低压能达到60-70。
1: 哎呦，我跟你说，那你这个血压就通过罗麻丹的配合，我跟你说现在控制多好啊，都降在140以下了，这非常不错呀。
3: 啊，对呀。
1: 效不更方，就这么治。然后呢，你要坚持半年左右的时候，如果血压还这么平稳，用不了半年，3个月左右给我来个电话，我让你把一些西药能减的就给我减了。因为你现在这个140以下的血压完全正常了，我告诉你非常非常好。
3: 啊，好好。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咱们得注意了。你这个低压呀，如果是70左右的话还算可以，如果是60多的话，说明你动脉硬化还是有这个问题的。
3: 啊，
1: 还是有动脉硬化的问题的。
3: 我就血压这个误差在60左右。
1: 对呀、那你这个还是说明有动脉硬化，你看从这个压差上就能表现出来。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你这样，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有一个是海豹油嘛，它是专门降血粘、降血脂、软化我们血管的一个好产品。如果咱们有机会的话，你把这个海豹油你配合上，这个海豹油日常就可以吃，而且这个负担还特别。

0: 楼子不稳。
1: 嗯，
0: 比如说今天量6.7吧。
1: 嗯，
0: 明天要是一量吧，一下达到就7.7。
1: 哦，
0: 然后它不稳，就是说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1: 明白了。
0: 这些它饭前。
1: 明白。
0: 饭后只能达了7多个，也不一定。然后我的血糖啊，就是我也买了咱那个叫血糖的，
1: 哎，对，益泰方，
0: 我也记不住，
1: 嗯，
0: 一天也是7-6粒，
1: 嗯，
0: 也买了也是半年的，
1: 嗯，好，那我就放心了。
0: 就是就血糖现在已经不稳的，就是这么回事，
1: 就是不稳的事儿，
0: 啊，
1: 是吧？我告诉你啊，血糖不稳这个问题啊，我跟你说啊。虽然说比我们高血糖它的情况要稍微的轻一点，但是我跟你讲，它的对我们身体的伤害要比那种血糖一直持续升高的人要伤害更大，你听懂我的意思吧？啊，但是调理起来要比那种我们血糖持续升高的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调理起来要好调理一些。你现在不是有这个益泰方了吗？是吧？益泰方好了，它就是自主调节我们血糖的一个好方法，你就坚持给它用好了，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呢，你平时要日常的生活习惯要进行调整了，你这个取决于你的生活习惯，比如说要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要简单的活动活动，尤其是你饭后要走一走溜达溜达，或者是简单的做一点小运动，这个是维持或者是恢复我们血糖频繁波动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手段。
0: 我先懒着，我懒着啊，觉得血糖还没有劲儿，我就怕就去再走再卡倒了，然后什么人，
1: 那就
0: 我怕这个。
1: 对，我说的这种活动不是让你跑让你跳，一定要自己身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要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明白我的意思，
0: 啊，
1: 是吧？
0: 啊，
1: 而且你把这个做到的话，我告诉你比你吃什么药都强，你这个血糖反复波动的，你就把这个做到，我跟你说很快就能够调理过来啊。
0: 啊，好，这个就是说我这个眼睛啊，这个看不见，
1: 哦，
0: 这个没有法这个治疗了啊。
1: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眼睛的事儿，其实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个是视神经萎缩了，然后一个是眼底出血了，眼底出血了你也做手术了，一般都是打激光，激光是什么？激光就像电焊一样，你不血管出血了吗？我给你焊上。
0: 激光，我打了4-5次了。
1: 我告诉你，你这个激光，对，
0: 都打了。
1: 你越打激光，你视力越差。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血管一旦出血了，它就打这个激光，类似于什么呢？就像这种电焊一样，把你这个出血点给你焊死了。焊死了它不出血了，但是你想过没有，它这个焊死这个位置所有的视神经细胞也都给杀死了，你相应付出的代价你是视力的损伤啊，所以说那也没办法，你说那就这种方式，那你不能说它出血它不管，对不对？所以说现在临床上就是这样，它是一个矛盾的治疗方案。那你这种情况呢，我告诉你说啊，一个是眼底出血，一个视神经萎缩，你说梁老师能不能治？我从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你记住，咱们现在这个科技已经发展到今天了，没有治不好的病，但是就是看效果怎么样。就你这个眼睛啊，我跟你说啊，能不能治？能治，但是你这相当于在赛跑，你知道什么意思吧？我可以给你出方法，但是不知道是你恶化的速度快还是治疗的速度快，这个就因人而异了，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包括咱们这个年龄也在这摆着呢，我跟你说啊，你视神经萎缩，为什么视神经它萎缩了？它就是缺乏营养了。视神经有一个最主要的营养的元素，就叫什么呢？有两种物质，一个是什么呢？原花青素，这个还是稍微差一点。最主要的一种什么营养物质是什么呢？叶黄素，这个叶黄素就是我们视神经的营养物质。但是很多人呢，咱们市面上卖的叶黄素啊，我告诉你啊，它的含量太低了，含量太低了，就是根本达不到咱们治疗的意义，治疗的效果。所以说呢，你这个呢能不能治，把这个足够含量的叶黄素你补充上来，最起码咱们能控制它这个眼睛恶化的这个速度。你现在不是还是有一只眼睛有光感吗？是不是？
0: 对对
1: 对呀，要用高浓度的叶黄素控制它恶化的这个速度，你最起码有光感的这只眼睛别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先给它控制住，然后咱们再用这个高浓度叶黄素让怎么样，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我明白。
1: 对，这个高浓度的叶黄素啊，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我记得2年前咱们在上海的时候也是健康全球

0: 购的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搞过一个，就是国外的一个高浓度的叶黄素的一个产品，当时一天的时间整个就一抢而空了，然后现在反馈的效果特别好，但是我得实事求是，很多人这个年龄没有您大，人家调理的速度特别好特别快，你可以尝试着，你听我节目看看，如果我不知道有多少咱们这个眼病的患者需要这个高浓度的叶黄素，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我争取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置平台再搞一次这个大型的活动，好不好啊？
1: 行好好
0: 啊，他就是把这个高浓度叶黄素给你补充足了就能够逆转过来，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搞到高浓度的叶黄素，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机体老化的速度，这个呢就因人而异了，我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1: 啊，明白。这个问题呀，我想老伴儿的问题啊。
0: 老伴儿，
1: 老伴儿啊，是在去年呢得了一个脑梗。
0: 哦。
1: 在去年12月25号，得的脑梗。这个突然间啊，就觉得不行了，就说话也不能说了。说不清楚了，往后坐也坐不住了哈。就送过去了，就昏迷，我就叫去救护车，来以后拉到医院里去，然后就做检查是脑梗，脑梗啊，他现在啊在医院住了3天，然后去了以后啊，就抬回来，抬到一个，就拉到养老院里来了，然后现在啊，经过这个吃药啊，什么东西啊，他的身体啊。反正坐起来
0: 能坐起来，
1: 自己啊就一面手啊左手机里面能动弹，右手机里面不能动弹，配合手啊都不能动弹，
0: 明白，
1: 经过一段时间呢就是说才能动弹了，但是呢抬不起来，就是没有力气啊就抬不起来这个手，但是呢两个渴望他说不亮啊，发热乎，
0: 发热，
1: 这个腿呀有点凉，现在，但是他愣动弹点，但是呢就是抬不起来，我想啊，他现在就是在床上，我什么的，我寻思尽量能够用什么吃什么药，能够叫他恢复到点然后哈，能够好一些，能够自理了，能够下地上那个。不能说也行，
0: 好，
1: 我现在能快点，梁老师有没有这个办法，
0: 好，
1: 我给我
0: 明白，
1: 什么就想一想，
0: 我明白了，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了，就你老伴这个问题，你要是找别人的话可能啊还真就走弯路了，你老伴多大年岁啊？
1: 今年78，
0: 78岁，我告诉你啊，就是现在你老伴儿能坐起来了，但是大小便现在自理不了，如果你没有特殊的调理办法的话，他就是这种程度了，而且他会一年比一年这个状态差。你给我打这电话我为什么说好呢啊？你知道吗，就凡是这样的患者我在临床见到的太多太多了，你治疗的方案往往都跑偏了，很多人还在一味的在疏通血管呢，他不知道你现在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是你大脑神经元细胞已经老化了所导致的。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现在你老伴儿的问题不是疏通血管是主要问题了，是让他再生和修复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恢复他支配我们肢体的能力，这是最主要的关键的问题。你按照我的方法来，你老伴儿要用什么？要用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神经酸。一定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不是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有再生和恢复我们脑神经元细胞的功能，听懂了吗？
1: 听懂了。这个鲨鱼这个神经酸啊，我当时的时候我没有买，我现在我想要买，那么廖老师愣了还有吗？
0: 这个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你联系，让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给你出两个主意，一个是什么呢？从别的地方看看能不能给你调配过来。第二个呢，如果别的地方也没有的话，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给你名，给你留好。如果下次咱们什么时候再有活动，第一个想着你，先让你先得到，好不好？这两个方式，
1: 好
0: 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再见。
1: 谢谢，谢谢你啊。
0: 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

0: 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
1: 看。哎呀妈呀，心疼，老蒋那么死鬼，我真太喜欢你了。不行，我现在这么喜欢你，我现在看谁我都像情敌。心疼，你老公在不在？你跟他说一下，我是他情敌，我是他情敌。对，但是在这儿呢，我必须要说一些，有些男生，有些女生就在我面前经常说，哎呀，谁是谁不好，那不好，得不到就得不到，你别老说你不想要。我还不知道，这两天改侠跟我说，哎呀，说谁他就不喜欢，我还不知道他了，因为对方那个男孩身高也比较高，就大概身高188，长得特别帅，跟那男模特似的，然后跟我在这说，哎，其实我也不太喜欢他，干嘛就开始诋毁人家。我说改侠，得不到就得不到，你别说你不想要。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这个事儿，我还是清楚一些的。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咱们我要不是像改下一样的人，我能跟改下玩到一块儿吗？啊！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正常，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很多好朋友都来到了直播间，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像闪电呀，我们家杨总呀，呀就来了。杨总昨天晚上火就回家呀，朋友们，昨天因为我们的浩和我的身边的好朋友们在一块喝一点小酒，昨天呢是这样子，就是我本身自己有一个事儿，然后就没有办法来得及去。我那边散场的时候10点，我就想说，哎，朋友们应该就都已经散了吧。结果10点半收到一条信息，他们还在喝。直到我12点收到了一条信息，他们还在喝的时候，就说刚刚散的时候，我才觉得哇哦，真的是能熬啊，造不，确实造，就是哎，你1点睡5点起，你。有一个词儿叫2点睡5点起，阎王夸我好身体；3点睡4点起 ，ICU 里有小米。啊，是不是？上次呢，和网上的一个女孩子聊了一个月，后来那个女孩说了一句：“哥哥，我出月子啦，以后拜拜啦。”哎，这挺好的呀，你不用干啥干啥，你就得到了一个孩子。哎，也没有那样的，这都什么？这。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闪电说，我跟改侠聊了一个多月，不可能，你俩要聊的话，改侠肯定跟我说。他说有一天呢，他说要借我钱给他男朋友买电动车，我假装很高兴的给他的钱。你把别人的故事套在了改侠身上，所以你确实是给自己曾经的一个自己认为的女朋友给了这个钱。给她的男朋友买了电动车，妈呀，这都是一出多么心碎的故事。你要说这种心碎的故事，这得发展到我的这个初中阶段。我初中呢特别喜欢一个小男孩，然后那个男生呢说他要给他女朋友去挑选一个这个吊坠，我陪他去的。我现在还记得在哪儿，在小寨，就是到那个音乐学院旁边。你朋友们，你们记不记得有一个叫百汇。朋友们，有记得百汇这个地方吗？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对，你看钟楼卖冰棍，你看你从小吃这么三次都行，我卖冰棍你也卖过来啊。那个他就说百汇没问题，就这个字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呢他说，那走，咱们俩一块陪你陪我给我女朋友挑。我当时还挺喜欢那个男孩，我说好呀好呀，为了跟人家多待一会儿，说哇好呀，我陪你一块去看呀。然后乐乐呵呵的跟人家看了两个那种就是小圆星星的那种，他那个小圆星啊，你说这个男的也抠。当年呢给他女朋友买那个吊坠，他是用两个耳环改的，因为一个吊坠15，两个耳环还是15，所以他就让两个耳环改了一下。也是抠，我跟你讲，一般的人。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欢迎所有的朋友们。雨呀，宝山呀，我们家丽珍啊，还有那个慢而不这个慢而不慢呀，笑过哭过呀， SZ 啊，春天的景啊，等等，很多好朋友都来到直播间了，欢迎大家。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朋友们，这两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

最近的一些近况吧啊。就是朋友们别看我其实是胖的，我曾经就是非常非常窄，可能就100斤不到吧，后来胖了60斤，哎，就这样。然后又减了30斤，对，现在还差30斤要减呢。朋友们别看我胖，但是呢我这个人还有一个问题，我有点低血糖。昨天晚上我不是参加完一个局，然后结束了之后准备回来准备睡觉的时候，我就去拉窗帘，结果站在窗帘的那一瞬间，我低血糖啪一下我就蹲倒了，没有到晕倒，就是眼前全是黑的。朋友们，你站起来其实眼前全是星星那种，不是说要星星要月亮吗？哎，你站起来你蹲下去一站起来就那个星星月亮，我就那种感觉。我刚到门口，我低血糖啪一下我就差点倒到地上了。我老公以为对面楼上有狙击手给我给狙了呢，干啥呀？我想问一下平平，咱俩搁这玩史密斯夫妇呢？我低血糖，你说我被人狙了，什么鬼？这我那啥了？你以为我荡秋千呢？是不是？烦死了！这就相当于我，就是我想起来，我之前看了一个视频，那个视频大概就是。刚吃了一口食堂的饭，然后就低血糖倒下了，就晕倒了，然后朋友大喊说不好，饭里有毒啊。咋了？你得是电视剧看多了啊，这都上演宫斗剧呢。啊，从谍战剧上演到了宫斗剧。哎，啊，有朋友说每天听到最多的就是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哎呀，那不都希望你们进来吗？沉淀啊，来了啊。然后0193尾号0193说烦死了。所以爱你的人呢，你要是就比如说晕倒了，他就立刻送你去医院，不爱你的人以为你怎么了。这个事儿呢昨天在我心里边过不去了，我们俩就开始争吵，大概就从10点半我准备要睡觉的时候争吵到了12点。凭什么？为什么你这个时候不应该扶起我吗？他说我怕病居了，什么鬼这事整的。还有人说，哎呀，要是我，你这个算不算夸张？要是我，我就会说思思快起来，地上不让睡，我低血糖晕倒了，你说地上不让睡，你可真好啊。哎呀，我这个心啊瞬间被刺的千疮百孔啊。那个弗兰克的辐射，思想的思，对，都来啊，都来都来，么么哒。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还为我心忧呢。他现在都不让我躺地上，我晕倒了都不让我躺地上了。闪电你也算一个，我现在心啊凉凉哇凉哇凉的。虽然说你说现在都已经大暑了，但是我的心里边那种感觉像什么？像无凭的野草，什么也不是，什么也看不。我找谁说理去啊？哎呀，服了。尾号是85609的这位好朋友说：“减啥肥呀？女孩子胖点好。”我知道你们说的胖是什么，胖就是该瘦的地方你要瘦，但是呢，你还要有一点点肉感。他和我们理解那个胖是不一样的。原来呢，曾经有一个，哎呀，就哎呀，大家都是好朋友，没啥不能说的。曾经呢，我有一任男朋友，然后我当时非常瘦，就是杆儿，你能理解吗？你想学播音主持、学艺术类型的这个女生吗？都大概每个人都是瘦瘦的、窄窄的、一溜溜的。想我当年啊，都特别瘦的时候，我那个男朋友说，哎呀，其实你胖点好，你多吃一点。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就吃的比较胖，就比之前可能胖了个10-20斤。他就跟我说，哎，其实你还是瘦一点吧，你看你肚子都有肉了。但是你知道瘦的时候可不好瘦，就是有一种啥感觉，就是你感觉饿的前胸都贴后背了，但是你一摸自己的小肚子还是一堆肉。这就是减肥当中的一些痛苦。当然呢，最近在我的生活当中啊，痛苦不止这么一点事儿。最近呢，不是过暑假吗？我们家里边小辈儿经常到我家来玩，我侄子呀，我侄女儿等等。但是我有一个毛病，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状态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来跟我互动啊。请问一下，你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明明自己每天都在玩手机，但是看着自己比自己小的那些侄子侄女们整天玩手机，你就会觉得完了，他们没救了。有没有？有没有？有的话，在抖音直播间里边打个一，好不好？哎，还有10几个朋友在房间外头看，观看进来学，外头热呵热呵耶呀！

绿头凉快啊。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明明自己也在看手机，但是看着小辈儿们比自己小的，我的侄女儿、我的侄子或者自己的孩子们在那玩手机，你觉得完了，这也没救了，这立刻那火就上来了，有没有？你看，你看啊，0193的时候打的一，真的。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给我的好朋友改霞分享，改霞说，那是因为你早就知道自己没救了，虽然你没救了，但是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啊，所以有这种心态。我当时觉得我很不明觉厉，我说那你不是还是一样吗？改霞说，你别这么说，我可不一样啊，我呢是谨慎的玩，严肃的玩，克制的玩，有计划的玩，他们是整天就知道玩。哎，我当时就说，呵呵，你可真双标啊，搁我这儿就是我知道自己没有救了啊，虽然我没救了，但是我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搁他那儿就是，哎呀，他谨慎的玩，克制的玩，严肃的玩，别人是整天就知道玩。哎呀，也是双标。像改侠这样的人啊，也就是开车的时候骂行人，行人的时候骂开车的。哦，自己当员工的时候骂老板，当老板的时候骂员工。哎，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朋友，就是自己当员工的时候，那领导做什么都不对。现在呢，他已经提到领导层了。哎呀，咱也不知道他咋提的领导层。自从他提到领导层之后啊，他的员工做什么都不对。哎呀，我都服了，啥都有，啥都有。关键是人家不会因此这个事，因为有一些人，你像我是那种特别懂得换位思考，但是这是一把双刃剑，就是当。懂得换位思考的时候，你既觉得你能体会到身边所有的人的一切，但是你又很容易原谅任何人。就是比如说有个人拿把刀刺了一下你，你会觉得哇，他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他有他的理由，你就很容易原谅他，就太远，就是他刺我也有他的原因，算了，原谅他吧，就我老是干这种事儿。但是那个我这个好朋友，就是当领导层的这个好朋友，他不管这些，他属于你伤害了我，好，我就要好好的给你当面的怼回去。但是他光明磊落啊，他不背地里边使那些阴招，光明磊落的就怼过去了。有朋友说呀，就是咋还穿了个毛衣？ 3, 2, 1，你要说这是个针织衫我都认了。闪电说思思说孩子，改霞说思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人生嘛，总有一些人要制住一些人。然后改侠呢，改侠谁说改侠，哎，改侠得不到他喜欢的男人。我都服了。试问苍天饶过谁，我跟你说，谁来治改侠，恋爱治改侠。改侠是一个纯纯的电电脑，就是别人的事儿他什么都能看得清楚，但是自己的事儿看不清，不明白，不知道咋想的啊。爬猫的思想说，那个收音机里面搜索过来的，欢迎你，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思是思想的思，这五个大字，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来到我的直播间啊。7:27了，咱们是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我们大家帮助大家。H 说香水收到了，咋样，可以吧？就是咱不是做一根香水，它就是一盒那种香水小样，满意不 H？ 咱的属于，当然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我一些好朋友，我身边的一些，你看我自己，我不仅上班呢，用自己的钱，我上班呢还呲别人的脸，就是我为了在中间能给大家发一些礼物之类的，我的好朋友就经常会给我送一些礼物，非常感谢他。然后我改天可以问问能不能就是冠名一下我们节目，不是冠名，就是顺便提及一下，因为有一些礼物的赠送嘛。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有朋友说这么热的天气穿毛衣不热吗？没有穿毛衣，谁家好人这会儿穿毛衣呢？不是，我其实呢只是有点疯癫，但我不傻。散伏的前去就是还大树了，我穿个毛衣，在你眼里头我得是一千钱我都刮湿了，我都。闪电说了啊，这蚊子太多了，我也要香水。我感觉你可能想要的不是香水，你想要的是六神花露水。没毛病啊，需要六神啊，这出门怎么不需要呢？怎么不需要呢？哎，我突然想起来那个，原来大家就黑刘浩存黑的最夸张的一段时间，有人问他，你觉得你算不算有天赋？

0: 的人，就是在演员方面有天赋，然后他笑着说怎么不算呢？其实你现在再想起来，人家娃只是回答了一个就是正正经经的问题，你现在再看他的业绩，他怎么不算是一个有天赋的人呢？但是啊，我们中国人有一点，就是人不能自己夸自己，自己夸自己别人就会说耶，这个人咋你就会有很多这样或那样的想法，所以才会导致后边一系列的事情发生。有朋友说思思啊，赶早起来赶早，哎，这不是猪八戒撞天婚那天那个衣服吗？我穿的是猪八戒，哎，等一下，我先问一下，我是那几个小仙女，我什么丽丽什么人，那仨人，那仨撞天婚那几个撞天婚呢？我还是猪八戒，你说清楚，这个取决于接下来我对你进一步采取的措施。你要说我是那几个小仙女呢，我就原谅你了。你要说我是猪八戒，来来来，你过来，我给你使点丝。来，你过来一下，你过来一下，我这两天呢练了一些功力，比如说我的拳头，看我沙包大的拳头。哎呀，我要气死了！哎呀，谁家好人猪八戒呀？这是。哦，真真爱爱恋恋出来了，撞天婚了。我前一段时间不是还跟大家玩了一个游戏吗？我让大家听那个歌，听歌曲来说猜歌名。和平西天万里遥。我能听见的就是啊，对对对对对，然后该干啥干啥。我也发现了，就是很多男生他是这样子的，就是什么都不，怎么说这件事情呢？就是他不太会说很多事情，也不太会说很多话。但是就是比如说别人讲的时候，他就是对方说的都听都对，但是一个字也不听，完全不过档子。我猜到了，我真的猜到了，能做的事儿和能发的声音不一样。我懂的，我懂的，我懂的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有位好朋友说随意搂搂，只说不让老公喝酒，这个事儿犯法，我告你。你火一天，不是不让喝酒，是喝酒要有一个度，你不能天天喝到一点两点再回去，对不对？你就偶尔，你比如说一个礼拜你喝两次我都觉得很正常，你天天在外边你不合适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好音乐继续带给大家啊，来自于潘玮柏，我一个人。我刚刚看了一下，我自己一个人说了半个小时。我要是去说脱口秀，我觉得也可以说，因为一个人能说八小时吗？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来看看今天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潘玮柏和张韶涵，会唱的会跳的，一起来快乐崇拜。
1: 我是地球。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
1: 大暑，
0: 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5: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乒，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
6: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这两个月呢，我想了一下，把小朋友的声音还是要请到这个直播间里面的，因为虽然小朋友在这个路上可能听不到，但是我们可以给孩子录下来啊，非常简单，我们依然是可以在手机里边有录音软件给孩子把有声才艺录下来，发送到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或回复才艺两个字给你弹一个邮箱就可以了。来吧，先先听一下今天的小朋友。
7: 大家好，我是大三班的王若轩，今天我给大家弹一首一闪一闪亮晶晶。

0: 我的表演结束了，谢谢大家。
1: 宝贝儿太优秀了，你坐那儿让姐把你亲一下。宝贝儿们，特别简单，我们欢迎所有的家长朋友们，暑期期间孩子不都在家里边吗？学点东西啊，背背古诗啊，背背课文啊，弹弹钢琴啊，啊，或者是打个架子鼓，什么都行，你背九九乘法表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主页，其实你上面能看到有一串那个邮箱，你把邮箱呢，把作品上传到这个邮箱就可以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左上角呢你先点击关注，然后你就在那个最上面一栏里面看到有一串邮箱，是 ST 什么什么那一串邮箱，你把你的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欢迎大家啊，来吧，我们接下来开启今天的 Teacher 思，准备要开始发红包了。昨天呢抖音给我打了一个红色的感叹号，我不知道今天还会被打，万一要是出现问题的话，我们就再想一个方法，不管怎么样我都要送出去。来吧 Teacher 思，
2: Go go go， 出发咯。
3: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思。
1: 我是 Teacher 思，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三分钟有一个问题，20元的红包送给你。来吧，今天我们的问题要来了啊！有一个朋友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一到冬天呢，在网络上呢会有一个流传的一个梗，说一生倔强的陕西人，就是冬天下雪了要先吃八个凉菜。无论雪有多大，天儿有多冷，哪怕是下刀子了，陕西人八个凉菜雷打不动先端上去。在我们陕西呢流行叫八凉八热，是我们关中传统的宴席核心。那么请问这种习俗出自于哪个朝代呢？最早啊，最早出自于哪个朝代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请问八凉八热啊，是最早出自于哪个朝代？这个习俗基本上出自哪个朝代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答对的朋友并且被我抽到的20元的红包送给你。你往前送嘛，就是陕西是周秦汉唐13朝故都的核心嘛。啊，有朋友说宋朝，还有人说唐代，有人说明代，有人说唐朝。No， 唐朝再往前，再往前，有朋友说清朝，再往前，那个沉默说汉朝，再往前。大胆的猜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问题是八凉八热的这种关中宴席的核心形式出自于哪个朝代呢？对嘛，周嘛，没问题，周朝，把周打到公屏上就可以了。陕西呢，作为周秦汉唐13朝古都的这个核心位置，宴席的礼仪深受到了周朝周代的礼制影响。周朝人呢讲究什么叫食前礼，冷菜古代叫冷荤要先上桌，符合先冷后热循序渐进的用餐节奏。这个跟周礼当中有一个叫八鬼九鼎的礼器规制相互呼应。所以呢，关中到现在为止依然保持着八个凉菜开席，这个可以说是周礼在饮食文化当中的活传承。也就是说以后在谁在网上在上海，哎呀你下刀子也吃那个八个凉菜，你就告诉他这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石，对不对啊？没毛病啊。把粥呢打到公屏上就可以了，周朝周代都没问题，所有的朋友们打粥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打粥，然后接下来我开始要截屏了。所以以后陕西陕西人说呀，你还下刀子吃凉菜，你说你懂不懂那个周朝的礼仪礼制啊？来吧，3、2、1，已截屏。好，给大家展示一下，1到15，请说阿拉伯数字啊！1到15，请说阿拉伯数字。来吧， 好，现在可以不用打周了，打阿拉伯数字。五五五，好，第一个是五，我先打的五，看能不能抽到你自己啊！一二三四五，哎，随心啊，随心，我必须要给你就是点一个赞，鼓个掌。随心他自己说到五，是不是？他抽到了自己。看第一位 Lucas 是不是，然后后边是刘白，然后第三位是小李跑不动，第四位是 Jerry， 第五位就是随心啊。妈呀，随心你抽到了自己。随心刚说五号，然后对，第一个是你 LZLZ， 这第一个是你。妈呀，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LZLZ 你应该打一，打一就是你了。随心在不在直播间？随心，随心在不在？随心一次啊。随心说，我真的太幸运了，我在我在我在我在。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1: 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年。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4: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来了，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到了8:03，咱们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的抖音平台里边跟我来互动留言，告诉我哪个地方是好走的，咱们大家帮助大家。读物刚刚呢已。